0: 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话定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店、向往化店、走进化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京城、好客京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化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店的美好画卷。化店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生活不，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3: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4: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
3: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4: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他们每天早早起
0: 啊，背上包包。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了，星期四，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
1: 是我们复工的第一天。
0: 大家十一休的怎么样啊？
1: 哎，说实话哈，这个十一我真的没

0: 有别的感想，唯一就是真的好想念大家呀。
1: 哎呀，
0: 就是好想上班啊。
1: 真的吗？
0: 好想上班啊，真的就是在家待着已经就是不能待不住，都上火了，看鼻子都起泡了
1: 啊。哎呀呀呀，是
0: 直播间我看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休息哈，真的不能太久。
1: 是，我跟领导来了，我看
0: 不利于那个什么，不利于身心健康，
1: 是吧？那你怎么不申请上班呢？
0: 我上班，我做节目给谁听啊？
1: 听众朋友啊，
0: 听众们都知道咱们放假，我寻思别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就没申请。
1: 双子座都说了，你再不做节目，听友们可都生气了。
0: 就是挺不住了，你是吧？你们也挺不住了，是吧？我也有点挺不住了，
1: 就是着急见到大家呀。
0: 对，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们说。
1: 那大家呢？大家十一过得怎么样？快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要升温了啊，朋友们。
0: 哎、对，是的。
1: 对、
0: 哎，你看啊，我们在这个。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是17到22摄氏度啊，最低气温呢是东部是4到7摄氏度，其他部分呢是8到12摄氏度。那吉林市最高的气温呢会达到21度啊，最低气温是10度。那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明天呢，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3到26摄氏度。
1: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和明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中东部是23到26度，今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0: 对。
1: 那么其他的地方呢是16到21度，最低气温呢西部是4到7度啊、其他大部8到13度。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市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
0: 是的。
1: 那么明天呢，全省晴有多云。中东部呢是23到26，其他地方呢是15到18，最低气温呢、就不在咱们这儿。
0: 这几天呢，
1: 吉林市的最高温度呢是25摄氏度，这两天25、6度啊，朋友们。
0: 对呀、而且哈，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哈，都有3级的西北风。
1: 是。
0: 对。
1: 那你为啥这么高兴呢？
0: 天气六，因为可以张嘴，可以吃饱了，终于可以吃两天饱饭了。
1: 不是，你这两天是饿着了吗？
0: 对呀、是啊。我们这个看一下吉林省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一周呢，10月7号到10月13号左右啊，这个全省平均气温呢10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呢9.3摄氏度稍微高一些啊，
1: 对，
0: 比往年的气温要高。那西部呢是10摄氏度左右，中部呢是11摄氏度左右，东部呢是9摄氏度左右。未来预计哈，未来的一周全省平均降水量11毫米左右，比常年7.3毫米稍多一些啊。西部呢3.0啊，中部呢18，东部12。哎，也说今年的降水呢比往年要高，
1: 稍微多一点啊。我们来看降水的情况，9号呢西部有阵雨，10号呢中西部有小雨，12号中东部有小雨，13号中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也就是说，好的天气呢也就这两天。
0: 是的。
1: 这两天过后呢，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迎来阴雨的天气。
0: 是的，阴雨过后，我觉得就是又是一个大降温了。
1: 没错，肯定就冷了啊。未来一周的气温呢是波动比较大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啊，以防感冒。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十一是怎么过的，你的十一开心吗？你都玩了哪些项目？
0: 大家十一有没有去咱们的这个
1: 黄金
0: 博
1: 物馆
0: 溜达呢？
1: 那可是大热门啊！
0: 对，黄金博物馆呢，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内哈，也算是一个非常现在就是知名的一个打卡地了。
1: 没错
0: 啊，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由于这个黄金的这个黄金七天啊，这个十一七天的这个黄金周呢，大家呢也对我们的这个黄金博物馆也充满了好奇哈，有好多朋友就是这个
1: 对去了哈，
0: 去了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还有咱们手机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谁去黄金博物馆了？来给我们报个到啊，
0: 对，
1: 来给我们吱个声，咱们来说一说你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啊？
0: 是，
1: 我相信这两天好像那个我看那个视频啊，因为我是没有去的，因为我没有凑这个热闹，我就觉得。哎呀，先让那个别的朋友先玩吧。
0: 对，就是咱
1: 们
0: 想着
1: 什么时候玩不行。
0: 对，我们想的是错峰哈。对，
1: 我看到咱们黄金博物馆是迎来了大批的客流，很多朋友都去了，而且排队打卡，大家都对这个热门的这个景点啊非常的感兴趣。
0: 没错，国庆假期期间哈，这个吉林咱们桦甸哈，依托这个夹皮沟金矿的历史打造的黄金博物馆，迎来了这个客流的高峰。然后呢，我们的场馆呢也跟大家。

0: 啊，讲的是免费开放的哈，
1: 没错。
0: 然后跨景区的这个联名互动，咱们在展陈呢和互动体验中呢，其实能够读懂黄金开采的历史。然后呢，咱们还配套了消费同步升温。其实工业遗产呢，正成为吉林假期文旅的新亮点。这个。这里这个我国这个近代哈黄金工业的重要发源地就是咱们这个夹皮沟金矿啊，九月份落成的这个黄金博物馆呢，这个近万平方米，展陈区域呢5000平方米。这个国庆呢，来自各地的游客呀、旅行团呢也纷纷到此打卡，是吧？我们也看到了，还有西藏的小朋友来到这里，对吧？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借助这个实物馆藏，还有历史文献，包括这个场景复原和数字化的陈列呢，展现参观者在这里可以读懂这个200余年的这个黄金的开采的历史哈，回溯一下我们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嗯。

0: 上班呀。
1: 这个假期呢，咱们的黄金博物馆是免票的，免门票的。
2: 嗯
1: 啊，咱们游客呢在线上预约就可以入馆参观了。
2: 嗯
1: 嗯，而且呢，游客中心还能领取那种联动优惠的凭证。
2: 嗯，
1: 就是这个凭证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哈，因为它可以在省内29+4A级以上的景区享受免票或者是折扣的福利。
2: 对。其实这个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实惠的，
1: 还比较有诱惑力。
2: 哎，对
1: 啊。那么这当中啊，最受咱们游客朋友关注的，
2: 嗯，
1: 那就是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
2: 嗯，
1: 凭这个证可以免长白山景区的门票。
2: 哇，这个诱惑还是蛮大的。
1: 到长白山咱们都能免票了，咱们拿着黄金博物馆的门票啊。
2: 对，而且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高速已经通了，我们去长白山也很方便。
1: 嗯，大家知道在整个十一期间，咱们黄金博物馆去了多少人吗？
2: 哎呀，这个客流数据显示哈，10月1号哈，就咱们这个博物馆接待游客超过6000人次，
1: 仅仅是一号啊，
2: 一号，哎，
1: 一号和三号，
2: 对，而且2号和3号咱们这个客流量也是持续攀升的，
1: 对，嗯。所以啊，很多工作人员都特别的辛苦哈，
2: 嗯，
1: 包括那个保障的人员、公安干警啊，包括咱们文旅的同志们，
2: 嗯，
1: 还有咱们融媒体中心的咱们记者朋友们、咱们的小伙伴们，整个十一期间，大家知道我们是没休的，
2: 大家辛苦了，
1: 我们没有休息。我们每天呢都在实时的跟进和报道咱们黄金博物馆的最新的一个动态、
2: 哎、
1: 一个情况。当然跟这些没有休息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的我们的朋友，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这些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2: 嗯，辛苦了。
1: 其实你看，大家来到黄金博物馆、
2: 嗯、
1: 除了了解一下这个历史、
2: 嗯、
1: 文化，
2: 哎，
1: 还得带点东西走吧。
2: 带点什么呢？既然是黄金博物馆，那肯定得带点
1: 黄
2: 金
1: 啊。
2: 你喜欢黄金吗？
1: 废话，
2: 谁不喜欢？
1: 谁不喜欢吗？就这个问题，你要是问任何人的话、
2: 嗯，
1: 有人说我不喜欢吗？
2: 哦，都喜欢是吧？
1: 就是，
2: 嗯。这个黄金哈，我觉得就是对大家可能在内心当中都有一种执念。其实它比现金更加的就是找讨喜是吧？
1: 嗯，
2: 啊对，就是看起来特别有诱惑力，是不是、啊？有可能就是一摞现金你未必去抢，但是一坨黄金你肯定要去拿呀。
1: 就是很多朋友做梦捡到狗头金。
2: 哎，对，嗯、
1: 有朋友就说了哈，其实呢，我被惊艳到的并不是黄金，而是呢，我还没进馆的时候，
2: 嗯、
1: 我就被那个巨型的矿石啊惊艳到了。
2: 嗯、哦，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哈，这个去过的朋友哈，他说哈，
1: 嗯、
2: 他是也是听他说的。
1: 对，因为很多游客呢，在去黄金博物馆之前啊、
2: 嗯，
1: 他首先打卡拍照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2: 嗯、
1: 就是馆的。
2: 外观
1: 外边，
2: 嗯
1: 啊，就是整个这个黄金博物馆的设计，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2: 哎，
1: 而且呢，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儿，
2: 哎，
1: 你这两天你看到大家的拍照了吗？
2: 看见了，看见了，我看见朋友圈里大家各种晒哈这个黄金博物馆的打卡拍照，
1: 嗯、
2: 真的，哎呀，很不错啊。
1: 对，来看我们听友朋友的留言啊，
2: 我们小东北说啊。嗯，哎呀呀呀，
1: 哎
2: 呀
1: 呀
2: 呀
1: 呀
2: 呀，
1: 哎呀呀呀呀！
2: 家人们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
2: 好啊，
1: 嗯，早上好。
2: 看出来你非常想我们了啊，
1: 嗯、我们也想念你呀、
2: 啊。哎，对哦，欢迎我们小东北，我们双子座啊，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嗯，
2: 然后小东北说啊，群主啊，有没有给我留一张门票？有没有给我留一个小牛？黄金博物馆的门票是免的，
1: 不用留。
2: 哎，不用留，
1: 你预约就行。
2: 小牛的话呢，
1: 你来取，
2: 你来取吧。
1: 你相中哪个拿哪个。
2: 对，就是我们可以这个事儿咱可以自己做主，可以把这个跟领导申请一下。
1: 你说直播间你看什么好，除了主持人不送之外，这其他都送。
2: 主持人送了你得给退回来，不是不给你啊，为你好。
1: 你会后悔的。
2: 对，真的是为你好，为你着想、
1: 嗯、
2: 正常来讲的话，你看你每天吃点早餐，吃点灌汤包，吃喝点豆浆什么的，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1: 嗯，
2: 但你要把主持人领到你跟前儿去，那
1: 你这日子肯定
2: 美好的一天开始，那就是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统统不放假，
1: 他们工资2000吧。哎呀，咱们继续来聊黄金博物馆啊。它的建筑的外观呢是现在成了一个热门的看点了。
2: 哎
1: 啊，而且呢有一条金桥，
2: 哎，
1: 大家发没发现？ 就是它有一条金色长廊，
2: 嗯，
1: 它是横跨场馆和山体的，
2: 嗯，
1: 就是这个金色的长廊10月4号就开放了，
2: 嗯，
1: 1号、2号、3号都没开放，4号的时候开放了。
2: 哎、我觉得这个金桥的意义还是蛮大的，哎、有的时候就是说想。通往一下致富路，咱就走走金桥呗。
1: 对对对，哎，而且，
2: 嗯，
1: 它这个你从外观上看哈，它整个的视觉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2: 嗯嗯，
1: 非常的好看啊，而且呢，整个博物馆它是以桥作为一个空间的纽带，它不是连接山体和博物馆之间的吗？
2: 嗯，
1: 串联起各个功能的片区，
2: 嗯，
1: 就仿佛呢，这个整个的建筑的这个主体，它是从矿山岩体当中破土而出的一样
2: 啊。
1: 嗯，就是原始的石材那种粗犷的质感，搭配金属的那种现代的科技感，
2: 嗯、
1: 就是你视觉上它是有一个强烈的碰撞的。
2: 哎，咱们这个建筑这个造型哈，也是借鉴这个地质断裂的构造啊，采用这个层叠呀、悬挑的这个设计手法哈，外面呢也是呢。选用这个深灰色的哑光颜色的这个石材是吧，然后呢以金色金属板，然后巧妙的呼应了这个黄金工业文化的内核、
1: 嗯、就是如果大家好好
2: 的话，
1: 对，如果大家好好观察的话、
2: 嗯、
1: 你会发现哈，它整个黄金博物馆它建筑的外观呢、
2: 嗯、
1: 它是多边形的，它不是一个规整的一个形状，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就好像是一块巨型的矿石立在那儿、
2: 哎、
1: 闪闪发光、
2: 嗯你看我们双子座的说哈，他说11啊没远走，外面呢全是人，在花店周边溜达溜达，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同时原来还有一个叫做洞玄山龙华观，景色不错。
1: 哎呦，这个真没去过，
2: 哎，这个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啊，感谢你的推荐啊、
1: 嗯、
2: 这个我准备那个周六周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1: 可以啊。
2: 随缘说啊，11在家了，哪儿也没去，人太多了。
1: 嗯，
2: 你好明智啊，和我一样。我也是。
1: 嗯，大家呢这两天看那个视频哈，或者是咱们亲身到黄金博物馆去参观哈，你会发现、
2: 嗯、
1: 哎呀，黄金博物馆哈，咱们进馆的整个过程是排起了长队呀、
2: 嗯、
1: 而且馆内各个展厅啊、嗯、客流涌动，就是这几天人都特别多。
2: 哎，你看我们双子座他就说了哈，黄金博物馆对比其他的博物馆呢有一样优点，
1: 嗯，
2: 是敞开式的，
1: 嗯，
2: 有一面玻璃窗，不发闷、
1: 嗯、
2: 而且呢可以透过玻璃看到外面的景色、
1: 嗯、
2: 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1: 最出片的就是那扇大玻璃、
2: 嗯、对，而且就是你看哈，大家这个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男孩子拍出来这个照片其实特别文艺，
1: 嗯，
2: 啊，就是一点不 low 是吧，
1: 对，
2: 哎，这个 live 直接就拉满了那种感觉啊、
1: 嗯、
2: 对。
1: 有朋友就说了哈、嗯、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他说黄金博物馆的这个热度啊、
2: 嗯、
1: 首先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他把矿变成了馆。
2: 哎，
1: 一些人你仔细的想一想，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2: 对，把矿变成了馆。
1: 哎，对、嗯、咱们这座黄金博物馆它依托的是什么呢、
2: 嗯、
1: 依托的是拥有200多年开采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
2: 嗯
1: 建设的、
2: 嗯、
1: 对不对、
2: 嗯嗯、
1: 它是以什么为主题呢，金魂。

0: 又是黄金文化的展示，还有工业遗产的一个体验啊，你可以去研学，你可以去参观，你可以去学习，它是集这些于一体的。而且馆内呢四大基本的陈列，
1: 四大陈列，
0: 对，历史篇、红色篇、工业篇，
1: 还有什么呢？经济篇。
2: 对
1: 对，
0: 嗯
1: 啊，这个其实啊，从这个经这各个方面来讲哈，咱们这个黄金博物馆也是这些展览，它也融入了这个数字形象，
0: 对，
1: 这科普互动，
0: 大家会发现非常高科技。
1: 对，而且其实大家走进馆内呢，不仅仅是能够参观浏览，还可以了解历史，了解我们淘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层次感也非常的好，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咱们也是将历史的这个文化呀，包括咱们的红色基因呢，工业科普呢，都融为一体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哈，展陈呢，它不是简单的去摆文物，而是想让咱们这个参观的观众哈，能够走一遍黄金文明的脉络。哦，对，然后传承爱国奉献的黄金人的精神，
0: 没错，
1: 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黄金博物馆呢也因此啊成为啊本地研学和红色教育的这个重要场所，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打卡参观。
0: 对，还有比较有看点的啊，巨型的矿石的建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大金矿，大矿石，大矿石啊，那个巨型的矿石的建筑，还有那条10月4号开放的金色的长廊，
1: 金桥是吧？
0: 对，还有那个
1: 大
0: 金牛，
1: 最有标志性的大金牛，
0: 对，所以这个都变成了一个文旅的一个热场景哈，就是你光有文化厚度，你会发现不够。这是不够的，你还得有视觉的记忆点，你还得有冲击力，是不是？
1: 对，就是让人一看到这个外观，只要走进去就是很难忘的感觉。
0: 对呀，你看，
1: 第一印象很重要。
0: 没错，你看咱们黄金博物馆这个建筑的本身，就你看这座建筑的时候哈，你就在揣摩它，你就得揣摩它，就是你观看仿佛你在看一件艺术品。你在外边你得端详端详，你得欣赏欣赏，对，你得琢磨琢磨，是不是？
1: 对。欢迎麦子，欢迎你。
0: 所以哈，有朋友就说了，就是感觉哈，就还没有进馆的时候就被这个黄金博物馆的这个外观的建筑震撼了，就好像这个黄金工业的故事啊，就你还没进去，还没了解，就已经在你的眼前展现出来了。那么10月4号正式开放的这个金色的长廊啊，这个绝对是整体咱们黄金博物馆，
1: 觉得这个长廊你
0: 俩
1: 看就像那个
0: 金条，一根大金条，
1: 像一根长长的金条，
0: 对对对对，他可能设计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想让人们有这样的一个
1: 感觉，
0: 对啊，
1: 外观上可能在这个造型结构上，可能就是想让大家觉得这就是一根金条，
0: 对
1: 吧？
0: 而且它内部是以金色的材质，它营造出一个通体明亮的一个视觉的效果，就是尤其是阳光一照下来啊，金黄金黄的，这个金条感十足啊。
1: 它这个形成间距哈，观景啊，拍照打卡的这个独特景观。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有没有想，你小小的人儿在大大的金条这个旁边，
0: 你把它当被子，
1: 大大的矿石旁边，我们去拍一张照片，或者是摆不一样的造型，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很有亮点，它这个也突出了咱们夹皮沟这个产黄金，包括我们的这个黄金历史，包括我们的采金人的以前那个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段光辉的岁月哈。
0: 我觉得一句话是一个它的一个精神的体现，灵魂的体现哈，
1: 是
0: 就是山河淬炼，金石为开，这也是它的一个设计的理念，一个意境，空间的一个意境。
1: 对啊，刚刚说到这个大金牛哈，因为夹皮沟呢，一进夹皮沟就有一只这个大金牛，有一只大金牛在那儿，所以呢，咱们这个黄金博物馆走进一楼的大厅呢，
0: 也有一个大金牛，
1: 咱就能看到一尊大金牛了，
0: 对，
1: 雕塑哈，它这个吸引不少游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长，它有100厘米，宽呢45厘米，高呢50厘米，它采用的是呢金铃金箔千年的非遗手工锻制和贴饰的这样的一个技艺，纯度呢是99.5%的金箔，
0: 它通体贴肤的
1: 这个对
0: 金箔的
1: 纯
0: 度
1: 是99.5%，
0: 对，
1: 然后呢金牛呢代表着什么呢？蓄力前行，它也是激励咱们呢这个拼搏进取，
0: 这不牛的精神嘛，
1: 对，
0: 是不是？那么黄金博物馆呢带给咱们游客的不

0: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嗯，
0: 这个假期呢，不仅仅是在景点儿、在旅游景区啊、这个领孩子走马观花，我觉得更多呢，让孩子能了解人文历史，了解我们的这个，
1: 那个很重要。
0: 哎，对，了解我们的这个，体现这种精神，让孩子学习传承这种精神，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啊。
1: 对。而且咱们去光看不行啊，你绝对你得了解、得学习啊。因为咱们中国黄金第一矿啊，开创了五个之最。
0: 嗯，哪五个之最？
1: 哪五个之最呢？就是连续开采时间最长。
0: 嗯，
1: 从1820年规模化开采，一直延续到今天。
0: 嗯，
1: 这个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矿山之一呀、
0: 啊。哎，第二个最是啥呢？就是机械化有色矿山解放最早。
1: 嗯，
0: 1945年呢，这个就为新中国呀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
1: 嗯，
0: 它也是就是被誉为什么呀？
1: 国之长子。对，还有之最呢，就是输出人才最多，累计呢向全国输送了8000多名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被称为中国有色工业的摇篮。
0: 第四最呢，就是单体矿山产金100吨最快。1978年呢，成为全国首个累计产金超过100吨的单体矿山。
1: 最后一个之最就是竖井开采最深，矿井的深度呢达到了1500多米，这个也是见证了咱们中国黄金工业的一个深度的跨越。
0: 哎，
1: 所以大家去黄金博物馆，大家了解这些知识了吗？
0: 嗯，
1: 了解这些历史了吗？
0: 而且我觉得一定是大家去了解了，真正的听带别人去讲了，你才能对这里面的东西感兴趣。对吧？
1: 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在黄金博物馆参观啊，我驻足一幅幅图片和一件件物品以及金矿石展柜前面，他说我听着讲解员的这些介绍，他说我的感觉是心潮澎湃，这个自豪感油然而生。
0: 哎，
1: 确实哈、应该是有这种感觉的。
0: 对，就是肯定有很多朋友之后去了之后就觉得，就是说来到博物馆就是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首先呢，到馆里之后游玩了一圈，不寂寞不无聊啊，这个不失望。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了，稍后呢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我们金色吉林特别节目的下半段的环节，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

0: 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八十九点一，
6: 八十九点一，
4: 交广，
6: 交广，
4: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8: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2: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庐山水万千风华，万千风华。
8: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2: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家乡故事。
9: 在那周六那天，周日那天，有一群小牛马。
1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华丽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这里是我们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陈星。
11: 大家好，我是高原。
10: 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音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
1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的十一假期呢是如何度过的。
10: 嗯
11: 啊，十一假期你都去了哪儿玩啊？比如说经历什么样的事儿啊？其实在十一期间哈，大家这个出去旅游的话，可能也会看到外面的这些民俗风情，可能也会见到一些奇闻异事儿，是吧？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你的十一假期度的，
10: 可以说一说来
11: 怎么样，
10: 聊一聊啊。
11: 对，
10: 当然很多朋友就都去打卡我们。家门口的黄金博物馆了。那么大家的感受如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1: 对，
10: 那整个黄金博物馆在十一期间哈，我们接待了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就整个这个流量也是特别大的哈。你想啊，一个新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新的点位，它能不能接住这种流量？
11: 哎，
10: 包括客流啊，包括网络的这种流量，它不只看展览，对吧？他也看什么呢？看交通，看停车，
11: 看服务，
10: 看志愿者，看优惠政策，对不对？他也看这些细功夫。那么在整个的国庆期间啊，黄金博物馆是迎来了一个客流的高峰
11: 、
10: 从山下到馆内，大家能看到我们的交警同志、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这些朋友十一都是没有休息的，包括停车呀、入馆呐、参观啊，各个环节大家会发现井然有序。
11: 从山下呀通往博物馆的路上啊，每隔一段呢就能看见交警在这个指挥引导车辆，
10: 没错，
11: 是吧？
10: 对
11: 对，所以呢咱们这个游客哈，这个长春的游客呢也对这个沿途的服务印象是很深的。他说呀，这个从山下开始啊就有警察和志愿者引导，那上山以后呢，发现停车场也非常的有序，整个行程啊非常的顺畅，心里呢也非常的舒畅。
10: 对，
11: 咱更可心的是啥呢？博物馆及相关方面呢，想游客之所想，发出了错峰前往的建议和限流的安全举措，
10: 对，
11: 还有线上的预约啊，包括我们线下的现场预约啊等等，能够。

0: 证让到场的游客呢不寂寞不失望。
1: 没错、因为呢如果人太多的话呀、会影响大家的一个参观的体验。
0: 对吧
1: 你人挤人，你连看你都看不见，你都挤不到前边去。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哈，在这个期间呢，咱们花店这个市委团市委哈也是组织了是几十名的这个志愿者哈、参与假期服务。
1: 对，咱们穿着志愿者服务的马甲、
0: 对，
1: 为大家
0: 负责、负责这个引导游客呀，然后配合交通疏导啊、这个这志愿者里面有
1: 老师，对，
0: 有青年的
1: 学生
0: 还有救援的队员。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馆内馆外随处可以见到他们这个忙前忙后的身影啊、
1: 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咱们去参观那个黄金博物馆哈、你别看排着大长队，
0: 对，
1: 但是心情还不错。
0: 对，
1: 这就是
0: 博物馆值得
1: 我们想要做到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另外呢不仅是免门票、博物馆的门票还能挤其他景区的门票啊，这个其实就是
0: 太好了、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是吧？
0: 刚我就说嘛哈，就是因为长白山大家就是也是我们吉林省必打卡的一个景点、所以说呢我们和长白山的这个联动起来的话呢、虽然说黄金博物馆的门票是免的，但是您从化店开车或者是这个到长白山游玩、这个景区门票也可以得到优惠的。
1: 对，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联动啊。
0: 对，
1: 而且呢咱们的黄金博物馆不仅吸引游客，也让咱们当地的朋友就是有了在家门口讲述咱们自己家乡故事、传承黄金记忆的一个机会。这两天呢不仅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媒体整个黄金博物馆的话题是非常的火爆的啊、就是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都在讲述黄金博物馆的故事。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么多游客涌到了夹皮沟，你想对于当地的经济是不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刺激？
0: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黄金博物馆的开馆以后哈、也是对我们这个餐饮业经济拉动的一种辐射，是吧？
1: 没错、而且夹皮沟镇这一带的餐饮，据说火起来了，
0: 是吧？
1: 对，距离黄金博物馆4公里左右有一个饭店，据说是每天从中午到晚上啊，那个
0: 不断翻台。哇，好棒啊！
1: 整个下午这个期间都已经过了饭口了，游客还在不断的进店。
0: 所以说呢，咱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咱也为着高兴，是吧？
1: 对呀、那饭店老板就说了，他说博物馆开馆了，人流多了，生意也跟着好了。
0: 而且哈，这个老板也说了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也是为咱们游客去着想，然后呢也都这个能够让这个游客都很满意，是吧？
1: 我觉得这个
0: 是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0: 哎、
1: 就是很多啊在外地的朋友，从家乡走出去的朋友、
0: 哎、
1: 咱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以返
0: 乡
1: 创业。
0: 对
1: 可以回到夹皮沟、咱们再进行这个比如民宿啊，比如餐饮呐、我觉得这些相关的行业啊肯定都会被黄金博物馆带动起来的。
0: 对，你看我们萌姐她就说哈、她说化店呢家乡人们呢我不能回去了、哇，为什么？
1: 你回来呀
0: 如果你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
1: 你找机会回来呀，现在家乡多好啊。
0: 对，欢迎你回家。
1: 对、回来看一看家乡的新变化啊。哎呀，所以啊从中国黄金第一矿到这334文旅廊道的热门打卡地黄金博物馆呢，也是把金魂啊从历史当中请出来了，变成了游客能看得见能摸得着愿意转发的一个假期的体验。
0: 也是，这也是它持续升温的重要原因哈。
1: 没错，
0: 也是为啊工业遗产如何变成文旅的热场景、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
1: 哎，这两天大家看朋友圈啊、也能够感受到哈、大家对于黄金博物馆的这种喜爱和这种热情。
0: 对，
1: 而且真的出片儿，
0: 好，
1: 真好看。
0: 说到这个，说完我们这个黄金这个黄金周啊，十一黄金周，我们黄金博物馆啊，你看咱都是带着黄金的，是吧？
1: 都是金灿灿的、
0: 对，咱今天也该讲讲这个，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气呢？
1: 今天是寒露。
0: 对，今天是寒露。这个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叫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随着天气呢一天凉过一天，也是披着鲜绿的世界也渐渐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了。今天

0: 那就是寒露了啊，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
1: 嗯，
0: 也是呢，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关于寒露的一个冷知识。
1: 嗯，
0: 寒露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啊第17个节气了，标志着呢深秋正式的降临了。注意哦，是深秋啊，叫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菊花呢是少有在深秋绽放的花哈，这个勤劳智慧的人们呢，在赏菊的时候呢，也没有忘记将这个菊花烹饪成美味。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比如说哈，广东中山小榄的这个菊花肉、菊花八宝糯米饭、菊花的水菊花的鱼球啊，云南的菊花过桥米线、菊花鸭啊等等，菊花菇，还有河南开封、浙江兰溪，包括各个地方的这个菊花饼。是吧、
1: 嗯？你别说了，咋还没吃饭、
0: 我都说的肚子咕咕叫了、
1: 你说了咱也吃不着。
0: 哎，对，大家也能注意到，寒露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
1: 嗯，
0: 啊，正如这个元代的他这个叫吴承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所说：“露气寒冷，江宁节也。”
1: 嗯，
0: 寒露之名。由此得来，
1: 哎，寒露就是这么来的。
0: 啥意思呢？
1: 反正就是天要冷了。
0: 对，这气候呢，从凉爽向寒冷的转折。
1: 对
0: 啊，注意进入秋天的时候、是突然凉爽了，是吧？但是寒露过后呢，寒露一来，马上就要变得寒冷了。在此之后，昼夜温差呢将持续加大，夜晚温度呢会降得更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不适合盲目的去春捂秋冻了，是吧？相反的，要特别的注意保暖了、别再说哎，春捂秋冻，春捂秋冻，冬秋天冻会儿没事，但寒露来了，咱应该把裤子穿上了。
1: 裤子，你说的这个有歧义，
0: 不要再光大腿了。
1: 对
0: 吧？
1: 对，所以今天呢是10月8号了。
0: 嗯，
1: 这个7天的国庆假期呀、已经结束了。对、这个国庆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可以通过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那么在收音机前呢，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听友互动群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当然还有一个温馨的提示要带给所有的朋友哈，就是本周六上班、本周六上班啊、
0: 他们都要烦死你了。
1: 10月10号，
0: 人家都要烦死你了，人家在想说你为啥要提醒我，我就当不知道，我不去不行吗？
1: 那不行，周四、周五、周六是工作日，朋友们记得定好闹钟哦。
0: 好讨厌呐、

0: 每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就想出去玩儿，我就不想上班儿。
1: 还有一段时间有一首歌特别火，叫什么？
0: 你看，像云端。
1: 对，就是
0: 对。
1: 我觉得我是被这首歌洗脑之后，这个像云端哈，我就不知道挣扎多少次，我就想出去，你知道吗？就一听这个像云端，
0: 也没出去，
1: 也没出去。
0: 有朋友真问咱们了啊，是谁？小东北吗？
1: 小东北他说周六上班，开播吗？这事儿
0: 问白水。
1: 问白水，
0: 问白水啊，
1: 白水说了算。
0: 他的权威，他说上我们就得上。
1: 其实刚刚放完咱这个十一小长假，很多人不理解哈。你看啊，这个中秋是团圆的日子，给大家放一天假。然后呢，清明节呢是纪念这个逝去的亲人的日子啊，给大家放假。有很多人又问了，为什么国庆假期每年都有这么长时间的假？
0: 为祖国母亲庆生啊！
1: 对，
0: 为祖国母亲庆生啊！
1: 但是不是的啊，这七天的假可不是白放的啊！
0: 对，国庆七天假，大家一说到国庆啊，就会想到什么？旅游、堵车、吃好喝好、在家补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很少有朋友仔细的琢磨琢磨，这国庆这七天为什么放假？他放的是什么假？
1: 你看啊，咱们那个天选打工人啊，他就说了，十一过后黄金博物馆有门票吗？想错峰去。
0: 到现在我们还没收到消息，我们可以帮你询问一下啊。我们询问一下啊，看看什么时候收门票。
1: 对，而且提醒大家一下哈，每周一闭馆啊，大家不要跑空啊。看我们双子座说哈，这卖烤冷面的一天卖2000多块钱。
0: 哎呀呀！
1: 不管咋说，咱也替他高兴，好吧？
0: 对对对。
1: 然后白水说了上，白水这一个上字，看得我心好痛，
0: 拔凉拔凉，
1: 看得我心好痛，
0: 拔凉拔凉。行。
1: 然后这个话题人在温州，他又问播不播，这个你还是继续问他吧。我不想看你。
0: 那既然上的话，那肯定就播。
1: 我就不想，我就不想看，我就不想听他再说了。
0: 对，上的话肯定就播，对不对？咱们继续来聊这个十一假期啊。
1: 对，为什么放七天假？
0: 十一这个假它可不是普通的假。
1: 是的
0: 啊，因为它背后是什么呢？它背后是14年的浴血，是3500万条命，是一个民族从亡国边缘硬拉回来的记忆。
1: 给大家讲一讲，在1931年的第一枪，
0: 就是很多人以为抗战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的，
1: 不是的，
0: 不是的，是从1931年的9·18开始的。
1: 那一夜呢，北大营的中国官兵呢接到不抵抗的命令，但他们还是毅然的还击，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
0: 从那一年开始，中国人民打了整整14年，不是8年，是14年。对，很多人不知道，这中间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苦撑了14年呢。这里边就有咱们桦甸，杨靖宇、魏拯民都曾经在咱们桦甸的这片土地上战斗过，魏拯民还牺牲在了咱们这片土地上。
1: 而且呢，杨靖宇将军呢牺牲之后呢，敌人抛开他的胃，里面只有树皮和棉絮。
0: 对，就是这些，它不是说课本里的内容，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故事，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的。而且这些故事是革命先辈用命写下来的。在这14年里呢，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陷，4200万的难民无家可归，这不是一串一串的数字，
1: 是4200万人离乡背井，是多少个家庭破碎，是多少个母亲再也等不回自己的孩子。
0: 对，官方公布的数字啊，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什么概念？
1: 35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今天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大概有几百万，
0: 3500万
1: 相当于把7-8个大城市的人全部抹掉。那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多亿美元，这是一个民族差点被打回原形的代价。
0: 对，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咱们中国军民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咱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呢，作战12.5万余次，伤亡61万指战员。就是每一场胜利都是拿命换的。
1: 我们今天在假期能够在家里刷手机点外卖，我们可以计划国庆去哪里玩、
0: 嗯、对，
1: 是因为80多年前有一群人替你把命挡在了前面。
0: 对、嗯、所以你注意过没有啊，每年国庆节的前一天，朋友们、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9月30号是什么？是
1: 烈
0: 士
1: 纪
0: 念日、
1: 嗯、
0: 对，1949年的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奠基，特意选在了国庆大典的前一天。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天？
1: 因为庆祝新生之前要先记住那些没能看到新生的人，
0: 对，
1: 他们没等到10月1号这一天，
0: 嗯，
1: 但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一天，先纪念牺牲再庆祝胜利、这个顺序呢本身就是一种
0: 态度，
1: 态度，
0: 对对对、
1: 嗯、
0: 你想想。

0: 一个国家把纪念牺牲的日子放在庆祝生日的前一天、
1: 嗯、
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国家记得今天的生日是昨天的人拿命换来的。
1: 对，
0: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份清醒的啊。
1: 对，刚刚说到我们国庆为什么要放七天的假、
0: 嗯、
1: 有很多人想问说为什么国庆期间我们要放七天这样的小长假，因为国庆放假不是让你忘了历史，恰恰是让你有时间能够停下来想一想今天的日子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和
0: 平
1: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0: 对，那是用、
2: 嗯、
0: 用人生命换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其实咱们也不用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0: 嗯、不用，
1: 只要记得哈，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
0: 嗯、
1: 这个国庆节呢，咱们去旅游也好，在家陪家人也好，吃好喝好的时候，咱们心里能够留一块位置，
0: 一小小块，
1: 没有
0: 一块小位置
1: 等到这一天的人，
0: 对，
1: 就是这个节日的真正意义。
0: 对，
1: 也不是为了仇恨、
0: 嗯、
1: 也不是为了珍惜，
0: 是为了
1: 啊，是为了珍惜哈，
0: 没错，
1: 就是觉得该记住，就应该去好好的守住我们身边的时间，我们的工作，
0: 嗯，
1: 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0: 嗯。
3: 迎着山河遥远的回，
1: 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
0: 所以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0: 所以这就是国庆放假的意义。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哈，就是有好，我有的时候真的也，我以前想的时候我也很好奇，我在想，我上学的时候想啊，国庆可以放7天假真好，国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这个能放这么长时间，但其实反而很多，你看家家户户在国庆的时候并没有说像中秋啊、端午啊那样的隆重哈，晚上做一桌子好菜好饭什么的，哎，但是呢，大家也会对国庆特别的在意，但在意的可并不一定是吃好喝好饕餮盛宴这样的感觉，而是说怎样出去玩，怎样计划这个出游的时间。也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一点哈，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空暇的时间能够留下那么一点点位置，记住我们先辈为我们打赢的今天的美好生活。北京时间的8:55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这里是我们金色吉林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十一假期。
1: 对，大家十一假期都干嘛了？去哪儿了？有没有出远门的？就是出远门的朋友的话，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当地的风景啊，
0: 或者
1: 特别的习惯呢，
0: 或者你去哪儿打卡了
1: 对，或者你遇到了啥事儿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呗。
0: 没错，但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啊，今天是10月8号，10月15号的时候，油价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车主朋友们要注意了，
1: 要注意了，新一轮油价调整呢将会在国庆假期后的10月15号，
0: 对，
1: 24时进行。
0: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在10月15号之前不要加油，因为10月15号之后有可能油价会迎来下跌。
1: 对，而且呢，这个由于国际油价跌多少，跌多涨少的影响哈，这个油价重新下降呢，当前呢已预计下调油价220元每吨呢，按照升计算的话，预计下跌汽柴油价格呢大概是0.17元每升到
0: 1.7到2毛，
1: 对，1.7到2毛每升左右啊，1.7到2毛。
0: 所以啊，没有长途出行的计划油箱油量还比较充足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小伙伴们，咱们可以暂缓加油。在15号之前咱们先不要去加油，等到10月15号调价完了之后，咱们再加，这样呢能节省一点钱。
1: 哦，
0: 也就是说10月16号咱们再去加油啊。
1: 对，但是这个加油虽然说这个便宜了啊，但是大家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呢，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这个一个就是驾驶习惯啊，就是有的时候起步就猛踩油门那种啊，然后频繁急刹车的那种，像我说的好像
0: 是我，就是你有没有感觉每一条都重？
1: 对，说的好像是我，就这种就特别费油，其实不管油有多便宜，我觉得也都那个啥。

0: 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哈，咱们所有的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假期已经结束了。
1: 对，
0: 假期已经结束了，
1: 当时就哎了一声。
0: 对。
1: 一提到这个假期结束了，怎么样调整自己呢？
0: 所以上班了，咱们一定要调整好，
1: 哎，你知道吗？
0: 最好的状态。
1: 哎，现在可能我长大了，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了。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假期之后第二天要上课，头一天晚上我在躺被窝子里哭，不是因为作业没写完，是因为真的不想上学。
0: 你昨晚没哭吗？
1: 我不跟你说吗？我现在长大了，心理承受能力强了吗？嗯。而且我跟你讲，我现在不上班都不行，你知道吗？嗯。我不上班，我上火，你看看。
0: 是。
1: 真的，我
0: 就想念大家。
1: 那我寻思怎么还不到八号？还不到八号啊？
0: 我要上班。
1: 太闹心，我要上班。
0: 来，我给你放首歌啊。
1: 我要上班。
0: 我给你放一首《我爱上班》。
1: 喜欢我可太正常了，我又漂亮，又爱上班，又会上班。
0: 对。
1: 我又会工作，又会上班，
0: 我又会做饭，我又会上班
1: 啊，我又会看孩子，我又会上班。喜欢我可太正常了。
0: 来吧，
1: 咱说一下哈，
0: 我爱上班。
1: 听着了吗，领导？
0: 一会儿领导点名了，明天的节目就由高原来做。
1: 明天是周五吧？
0: 明天的直播接着看高原，周六。
1: 明天周六吗？
0: 我不是，我说周六，周六的直播。
1: 你看啊，咱这个节后之后也是多少有一些综合症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克服一下咱们这个放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懒散的习惯。
0: 就是大家从我们的直播状态哈，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综合症在刚刚得？
1: 哎，对。哎，就是上班稍稍
0: 没好，
1: 对，上班虽然说稍稍有一点焦虑呢，但是没影响我们给大家带来快乐，是吧？
0: 是的，
1: 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是吧？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0: 你快点说怎么调整，还有24秒，
1: 说不完了。哎，就是好好的进入工作状态，好吧？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大家都成年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得好，这就是给你们的终极意见。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整，今天的这个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啊！希望大家一天都能够有个好的心情。
0: 嗯，咱们明天哈，节目当中、直播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1: 好嘞，拜
0: 拜。
2: 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我看哈，这个有留言啊，说看到不少舆论呢都在强调电车要买800伏的，400伏车型真的有那么不堪吗？是吧？个人感兴趣的车型当中哈，有两款车都是400伏，那日常用车场景主要是上下班通勤。你的意思让我来聊一聊这个事儿是吧？其实如果说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呢，800伏的这个电气架构有更高的效率。这个原理与这个特高压输电的网络是相通的，电在电线里流动会受到阻碍，就是电阻啊。而只要说啊电线确定了，那电阻也就确定了，是吧？那么电流越大，那电阻造成的发热损失就越大。然后车上的这个用电设备工作这个效率就是功率啊，功率是啥呀？是电压与电流的乘积。用电器，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大大小小的各种的电动机啊，都有这个额定功率。所以可见哈，当功率是确定的，它对电流和电压的需求就是比较此消彼长这个啊，增大一个就会减小一个。反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希望电流在电线中电线当中哈流动的时候产生这个热损耗，就得减小电流。在减小电流的情况下保持功率不受影响，就得提升电压。所以你看800伏就在理论上具备了更优的效率，因为它把电压提高了一倍啊，就将这个电流减少了一半。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么说吧，既可以减小一半电流啊，也可以加大一倍的电阻，也就是把电线变细了，哎，降低电线的使用成本的同时，我然后也减轻重量，然后还能应用一些性能更强的装备啊，比如说啊，比如说800伏的电动机啊，驱动的这个主动式减震器。再一个，充电效率是不是提高了？一定会提高的。高倍率充电桩通过提升电压、降低电流，然后让充电电缆变得更细啊，减轻重量啊，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好操作的啊，还能控制好电缆工作的这个充电的时候啊，一工作的温度。

所以刚才咱聊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就800伏或者900伏的高压系统啊是更先进的方案，但400伏的系统并不是说就是咱们所说的啊是太不堪了是吧，这也不行啊。其实它的实用性在于与我国的这种低压工业供电的电网直接适配的啊，由国家电网直供的这个快充桩啊都是这个电压。在这些充电桩上，800伏系统相对400伏系统的优势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然后在续航里程这一块，厂家也能通过其他技术来达到更好的这种实际表现啊，并不是采用800伏系统的车一定就强。你看，真实的续航表现，比如在这个博世七，还有特斯拉 Model 3、Model Y 啊，都是产品亮点。当然了哈，当然了，如果说博智和特斯拉应用800伏系统，表现肯定是会比现在400伏系统更好，只不过成本和售价啊，你这个东西就不能不考虑了。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因为对于博智七来说吧，你能采用400伏的系统啊，是它能将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啊，以便这个丰田品牌应对中国国内的吧这种竞争所做出的一个选择。然后你像特斯拉，它现在400伏卖的越久啊，经济效益就越大啊，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这么说吧，咱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啊，可能综合考虑是整车的性价比来说啊，买车最重要的是结果，它不是说影响结果的一个某个因素，这个就属于啥函数概念了啊，买车买的是最终那个函数值啊，不是某一个参数。你看有关汽车的这种各种报道当中哈，既有参数的信息也有函数值的信息，这个应该是注意核对的，参数的优越性呢有没有真正在函数值上体现出来，并且呢这个函数值在车的这个价格上啊是怎么反映的，是吧，这个呢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想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还有朋友说哈，最近呢这个汽车圈哈发生一件非常抽象的事儿啊，上汽奥迪的 E5 和 ECS 这两款车在欧洲遭到了正统奥迪起诉甚至下架啊，他俩不是一家人吗？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人呢？啊，不是品牌在自己打自己人啊，他是说在欧洲贸易商啊利用了这个差异性赚钱，伤到了奥迪的利益啊，因为中国跟欧洲并非共同市场，而中国市场的汽车的售价呢，因为这个竞争嘛都定得很低，面对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差价，贸易商把中国制造的这个德国品牌这个车型从中国转卖到德国进行套利啊，这个会伤到品牌的利益啊。

这个吧，其实会伤害到这个品牌的利益。在你看国内呀、啊，被迫啊，可能因为一些微小的利益啊，甚至亏钱，是吧？这个竞争到哪儿了？竞争到了德国了啊，等于说在德国自己被来自中国的自己给伤害了。然后来这个来自中国的自己呢，是贸易商倒卖过来的，也就是说贸易商在德国用中国的奥迪伤害了奥迪在德国市场的利益。这个事儿呢，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也不是没发生过啊。就是贸易商把那个一汽大众 ID 六转卖到了德国嘛，然后当时大众汽车进行了一个诉讼，阻止这种行动了嘛。这个贸易啊，本质上就是在地区之间进行一个商品转卖套利啊，只不过实际情况呢，肯定很非常复杂，有很多这个影响的因素啊，尤其是这个咱们哈、啊、跟这个欧盟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关系，所以呢，这种套利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啊。然后咱再次明确的一点是啥呢？无论是四个环的那个标志，还是奥迪那个标志啊，它这个品牌名都是奥迪啊，中文名叫奥迪，这个所有者都是德国的奥迪 AG 啊，就是奥迪的股份公司啊。

0: 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个下一个问题哈，他说那最近啊在看领克的混动车，发现呢同是 CMA EVO 架构开发的领克10 EMP 和领克08 EMP 为何它的油门踏板和呈现的形式不一样呢？领克10 EMP 是踏板式的油门啊，08 EMP 呢是悬吊式的油门踏板，那按照常理同平台打造的车油门踏板的方式应该一样啊，不同平台才会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1: 和你 one to one，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
0: 咱来这么说啊，尽管官方的说辞是领克10 EMP 是基于 CMA EVO 架构，但这款车与浩瀚架构的相似性明显要大于 CMA EVO 架构的啊。首先 ，CMA 的全称是紧凑型模块架构，它虽然说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扩展能力最多到中型规格。啊，你把它进化到这个 EVO 了啊，也就是说让它承载平板电池包，到了08 EMP 基本就是极限了，车长485，轴距2848，在燃油车这个架构上已经是中型的加长轴距的规格了吧？然后你看它这个轴距，看它的轮距啊，你看它轮距，轮距是1635，也非常宽了，悬挂呢是很难改变的啊，这是保持了前麦弗逊后四连杆的啊，是这个。然后咱再说啊，咱再说10 EMP 除了前桥是有燃油发动机的混合动力驱动模块之外，其他的几乎与10纯电动一样，没有明显变化。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啊，燃油车架构即使具备模块化的扩展性，也不存在连整个系统悬挂啊，这个悬挂都完全改变的概念啊，这就不是同一个架构。车长5050，轴距3005，轮距前1698，后是1710，对吧？你对比浩瀚架构的这个10纯电，车长5050，轴距3005，啊，轮距前1703，后1713，同样前双叉臂，只是后多连杆是稍有不太一样的啊，为整合连杆 HB 多连杆啊，所以呢，说领克10 EMP 是 CMA 这个 CMA EVO 架构的理由，也许就是它前桥安装了以发动机为核心的混动动力模块，这一点跟08有类似性嘛啊，只能说类似性。

有朋友说，现在的顺风车、网约车非常方便哈。电车的普及让打车的价格呢也不比开油车贵多少。考虑到保险、保养等刚性支出，路上的车呢越来越多啊，刮蹭呢也麻烦。有说法啊，一年10000公里以下呢打车更合适。如果说孩子小啊，小学离家近，是不是不用买车了？等6年以后中学接送再换车，固态电池啊，固态电池是不是也差不多了？6年以后固态电池的量产车呢，使用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但是预期规模跟普及程度，我觉得还是很难下探到这种大众化的车型啊，大概率都是高端车用来这个显示品牌溢价的一个配置。至于说打车跟买车的问题呀、这个是一个，属于是开放式的长期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以前咱们聊到的问题呢，是也跟这个相关嘛，只是他讨论的是无人自动驾驶对买不买车的影响啊，他也可以跟你这个问题来结合来考虑啊。你主要提到的是考虑的是啥花费，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打车代替购车是合理的。

然后再来说另一个角度啊，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啊，打车跟购车的核心区别是什么？然后呢，你对这个差别是不是有刚需？是吧？私家车跟这个打车的核心区别肯定不在于从出发地到目的地这个交通，我觉得就是核心的差别是在交通移动的时候所处的空间。私家车啊，这个空间属于专属车主的；打车这个空间是顾客轮流租用，对吧？而且呢，还仅仅是租用了车的司机所拥有的空间的短期乘坐啊，这个是本质上带来的一个。属于不同的一个体验啊，不同的体验。私家车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家的起居室延伸到了一个公路交通上面了呗，对吧？也就是你在离开车之前，实际上都相当于自己的家里，对吧？然后回到车里面，又相当于回自己家了呗。然后开车的时候，是吧？在路上行驶的这段时间，你并没有离开家啊，这种感觉是任何其他交通方式是不可能给你的。这就是买私家车最本质的，我觉得那个差别所在啊。而假如说这个不是刚需啊，就不用买车。假如这是刚需，不管是未来啊，不管是汽车采用一个什么科技啊，有什么一个经营服务的一个方式，只要是没消除这个差别啊，人们总是需要购买私家车的，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吧？

有朋友说啊，说想问一下，现在网上关于这个 ES 八，会频繁出现驾驶室的座椅塌陷啊，是什么问题？然后其他系列的车有没有这样情况啊？他打算年后入手一台320的版本，ES 六有点担心啊。这个吧，这个属于说全新换代车型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早期的幼稚病啊，也就是说某些新型的设计啊，因为这个工程或者说工艺这方面不太完善，影响了产品使用这个时候的这个性能表现啊。这个吧，这个例子呢，其实在汽车行业属于跟历史一样的一个常态，比如说。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虎头奔那个 W140那个底盘那个奔驰 S 啊，那车早期的啥呢？玻璃升降器非常不耐用，因为它采用的是新式尼龙材质的滑块取代了金属材料，时间很短它就会断裂。还有啥？还有那个电吸门，它那个电吸门那个直营器也非常容易失灵啊。这个呢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新材料啊和它新的技术。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
1: 兆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熊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o long,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

0: 就在此刻发生。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2: 俯瞰
4: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1: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聊聊四十不惑。
0: 啊，这个四十，对，
1: 就是到底到四十岁之后什么最值钱？
0: 我觉得是好的身体啊。其实不用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身体很重要。
1: 嗯，
0: 好的心情也很重要。
1: 对，指定健康是排在第一位。
0: 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嘛。
1: 是的，健康的确是一，生命长河中定海神针。你不发现到四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有一阶段或某些人到了一个断崖式的那种状态。年轻时我们常常将健康视作什么理所当然，我就没问题，是吧？然后到四十岁，身体开始偶尔发出微妙的信号，头晕眼花，
0: 记性不好。
1: 对，哈，这时我们才明白，健康是支撑一切梦想的基础，更是永恒的行李。
0: 有的时候人说打拼事业啊，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好的身体基础特别重要，你的所有一切都要用好的身体来这个承担。
1: 对啊，
0: 那你好的身体没有了，你再好的事业好的家庭也没有什么用处啊。
1: 你看迈入四十岁的大门，就迈入所谓的不惑之年，是吧？四十不惑是与过往和解的清醒，是以昨日死的决绝啊，你要放下执念了，以今日生的笃定奔赴往后余生。一说往后余生啊，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真的感觉时间对我们来讲
0: 开始越来越少了哈。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经历过风雨，到了这个年纪才去思考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我们才会深刻的去认识，去领悟，去探寻。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拼命的想得到某一种东西啊，证明自己，是吧？可能到了四十岁，真的是我跟我的同学感触挺深的啊。之前我们去长春，我们俩相约在商场里，他说本来想打算买两杯奶茶，然后我说你还买奶茶，我说可喝不了喝不了，我说为什么喝不了，我说那个太甜了，他说我也觉得，我说喝完奶茶晚上咱俩还睡得着，他说也确实是，我说而且我吃甜的吃多了现在会烧心，他说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先去上个厕所。他说原来觉得这岁数大人事儿怎么这么多，没想到自己岁数大了事儿也一样。
1: 对呀，所以我们要有健康的体魄，当我们知道了，当我们会不会去做，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了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我们会不会去锻炼身体，会不会饮食健康，就像陶楠说的，饮食健康然后锻炼身体这都很重要。
0: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欲望挺重要的，珍惜你年轻时候这个身体的这个欲望，比如吃喝，我觉得年轻人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因为我看我们单位很多小朋友小孩他们确实很爱吃，当我到这个年纪，不是说我不爱吃，是我真的吃不下。
1: 所以我和陶楠这几期做心灵成长的时候，这些话题可能都很扎心了，就说出了这个真相那这真相背后是给大家一个自我觉醒和觉察的机会，
0: 也给大家一个善意的提醒，到这个年龄段了，可能你的身体可能陆陆续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应该如何去坦然面对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比较值钱的是忠诚的感情，生命比本钱。你会发现到四十岁的人他基本上在事业上应该是一个还要上升的那个时期站稳定。你可以也许你追逐成功的目标处于一个上升期或者平稳期，但是你会发现最终陪伴你身边的只是那些珍贵的感情。比如说断舍离，我们会有一部分情感什么样我们去断开，因为已经不太适合去交替了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同学也聊，他说真的发现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去社交即便是原来同学们一喊就是都可以聚到一起，现在可能只有那几个同学能聚到一起。
0: 再一个就是人到中年，我觉得孩子的升学压力生活压力就变得很大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你这个精力也是分身乏术的，跟不上所以你只能侧重点在重要的事情上。
1: 是的，所以对家人爱人可能会更付出多一些虽然情感上我们可能会更加有责任更加的去陪伴他们因为他们才是我们心灵的支撑是支撑我们精神世界的，是让我们能有勇气去面对挑战和勇气的这样一个决心
0: 所以呢，咱们要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些我们重视的人、珍贵的人身上。
1: 但是现在很多四十多岁的人啊，四十左右的吧，很多人是跟家庭吃脱离的。
0: 哦。
1: 就对家庭的陪伴是少的。我等到你45岁，你看45岁之前和45岁之后还有毕业。45岁之后，当你再回归的时候，你会发现家人很多时候对你会有一些失望，你陪伴的太少了。孩子，很多家长在孩子上高中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忠诚的感情不仅仅指的是什么啊，你对你的爱人啊，包括你对的孩子，包括你对你的父母，
0: 都是需要一些，他们都是需要我们陪伴的啊。
1: 对，
0: 而且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就陪他走一段路，只是在人生中能陪孩子走一段路，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光回不来的。
1: 是啊，教育就是一张单程的车票，包括我们人生也是一趟单程的旅程，是吧？
0: 好像说的有点沉重啊，但从每个人一出生开始啊，我们既定的目标就是走向最后那个终点。
1: 对，但是我们怎么样让它走得精彩呢？这个很重要，而且40岁的人，我觉得是应该说是智慧、事业啊，都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可以做好多事儿的人，又可以能去理解别人，又可以啊把自己呀、事情都就这个阶段，你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弄得特别好了。你不再轻奢和幼稚，
0: 而且呢，经验积累也很多了，所以40岁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1: 啊，说到经验积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比较值钱的，就是智慧的积累。
0: 对，其实我们40岁之后，对人生啊，对世界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人性也有了更敏锐的洞察，就是你太了解了啊。所以说，这些智慧和经验特别重要。
1: 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啊。奔向目标的时候，很多孩子都喜欢财富自由，都奔向财富自由，说老师我们都希望财富自由，财富自由就什么都可以了。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比较残酷的真相，你挣不了你认知以外的财富。
0: 对，这个确实是。
1: 你的知识点，你的能量就能挣2000块钱，突然有一天你挣了3000，你会发现那1000它不是你的，
0: 很快就会丢掉。
1: 有别的事儿等着你，你会把这1000花掉。所以无形的财富正是智慧。而我们40岁的人，如果你一直在你的事业当中或者你的专业当中深耕，那我相信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多智慧和财富。
0: 所以呢，我觉得智慧的积累也很重要，财富的积累，我觉得这个可能小钱靠勤哈，咱们大钱虽然这个不一定能积累得了，但是也就要从小财上多多去积累啊，给人生的后半段一个好的保障。
1: 对。如果说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做好你每一个步骤，那你在职业生活当中就会更自由、更坦然，而且你还能给身边的人提供帮助和启迪。
0: 对，我觉得专业太重要了，你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这个是一个无形的社会能量，是吧？所以呢，咱们还是要多多的把力量和精力放在有用的事情上啊。我经常说，就是。最糟糕的坚持也好过放弃。你比如说健康的积累啊，昨天我去跑步，我就发现我就是现在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体能慢慢会提高很多。然后呢，还有就是财富的积累，你把那个吃喝玩乐的时间放在你最

0: 上，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1: 对啊，
0: 就是虽然可能短暂的快乐你没获得啊，然后这个吵吵闹闹啊，喝得很开心那种你没获得，但是你会获得在未来的一份收获。
1: 那是不一样的啊。
0: 嗯，所以你要有一天也真的会感谢当时努力的自己啊。
1: 是的啊，就这句话我是有感触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时间是最值钱的，因为它不能再生了。
0: 嗯，
1: 就时间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财富。我不知道唐楠有没有印象啊，因为我们俩还差很，就是年代差一些啊。我上学印象最深的是《花楼庚》那个时间法。
0: 嗯
1: 嗯，就告诉怎么样
0: 统筹吗？
1: 对，统筹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啊觉得时间可以这么去用，怎么去利用时间。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文章说和时间赛跑。
0: 嗯，
1: 我就在想，时间是固定的，怎么赛跑呢？那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干啊、更多的事情，就是在跟时间赛跑，高效的利用时间啊、高效的使用时间，高效的去学习，高效的去生活，而不是拖拖拉拉。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一刷手机啊、本来是要干这个事儿，一刷手机，一个小时没了，两小时没了。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想去做什么，像我说健身，你就开始。你要不开始，永远你就到那个健身房去，要么你永远开始不了。
1: 对，
0: 嗯，你在家玩手机也是玩，还不如到那儿去。到那儿去多少会锻炼一些，然后这个身体素质也可以得到提升。所以因为时间的无法倒流，所以我们应该珍惜当下。
1: 对啊，珍惜时
0: 间。你休息的时候就休息，玩手机不是不能玩，但是说这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那手机当然要排在后面了哈。
1: 是的。所以你要想提升你的生活质量，那就是专注的做好当下的事情。
0: 嗯，珍惜我们的每一秒钟。嗯，那第五点是什么呢？
1: 财富自由，财务自由，还不能叫财富啊，财务自由，就实现梦想的助力，这个是最值钱的。很多人开始做财务规划了，40岁以后。
0: 嗯。
1: 因为经济基础的这个稳固啊，不仅能提供安全感，更能实现个人的梦想，创造美好生活。但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都几个极端啊，比如说财务啊，有的人会把钱分到好几个篮子里。
0: 嗯，对，就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
1: 这是懂得财务规划的，他会我每年我拿出多少是当你的旅游基金，拿出多少是我的这个健身的，拿出多少是学习类的，拿出多少是家庭的这个正常开销的，他会有个比例分配。而大多数的人会怎么样？就是啊，有钱就花，没钱就拉倒。
0: 嗯，但是我们应该啊，提早规划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1: 对呀、最值钱的就是你怎样能让你的财务啊，钱生钱也好，或者是怎么有规划。因为我现在周围很多女性跟我成长了，我会发现很多人不停的在刷卡。
0: 透支，天哪，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啊，虽然我没有那个我刚到40岁的门槛，但是我特别讨厌的就是透支。
1: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我也不大能理解，因为一旦透支之后，他不停的循环，因为他要从这个卡到那个卡。
0: 嗯，对。
1: 所以希望如果说40岁左右，别说40岁啊，就是20多岁的孩子，他都应该开始学会去
0: 储值，不是说消费啊。
1: 对对。怎么去理财啊？就是你对财富的观念你要有啊，然后你怎么样把你的钱用在你该用的地儿？
0: 对，比如说你要是学习呀、是不是？这个钱是可以花的，你投资自己啊，这都可以花，变美、变健康，还有这个学习的事情都是可以的。但有一些消费品，你比如说换车、换房，房还可以啊，再换车、换电话，无休止的去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觉得很外在，就是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必要啊。
1: 你看有透支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花的那一部分，
0: 不花那部分也没有必要。
1: 不花
0: 那
1: 一部分就是。
0: 那我觉得四十岁的时候，这个现在就比如说80后啊，到40岁，他会这么节约吗？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好像还。
1: 有的
0: 也有的
1: 啊，就是特别会节约。然后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应该是条件非常好啊，也是
0: 但是非常节约。
1: 某个领导他不是节约，是他对生活啊，他有5套房子，在长春有5套房子。然后当我问他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就视频嘛，问他，我说你在哪里？那房子我就瞅的背景不太对。他说我在我家呀。我说你家，因为我昨天有好几套房子。他说我是这样的，就孙老师，他就我吧，我有5套房子，我能租出去哪套，租不出去哪套我就租哪套。
0: 他把最别人不想要那个留给自己。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消费。

0: money 不是我觉得应该能理解的。你要有自己的稳定嘛，啊，你要自己。
1: 那他年年搬家吗？
0: 那就是，我估计是吧。
1: 那这个没好意思问呀。
0: 我就觉得挺搞笑的，因为很有钱呀，五套房长春，而且是非常好的单位，每月开10000多块钱。
1: 嗯。
0: 啊，那理解不了啊。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要去评价人家，就说你的财务自由啊，你也要提高你生活的品
1: 质量
0: 啊，品质，而不是说我财务自由就是我把我的钱都守住，很多人是这样。
1: 这个财务自由，我觉得这更目的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
0: 对呀、
1: 啊。如果你失去了生活的本源的话，财务再自由有什么用呢？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第六个很重要是最值钱的是内心的宁静。你会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像我们说断舍离，我们会越来越领悟到内心宁静才是最珍贵的保障。
1: 嗯，
0: 所有的一切经历过后，经历的事情多了，你的情绪会稳定，我们渐渐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开始与自己和解了。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到了40岁，你能跟自己和解啊，那你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呢，能够保持一份从容和淡定，在急功近利的环境当中能够有一种自信和坚定，这个女性的力量我觉得就也很强大。因为女性从来不是说这个强大的代名词，但是她的坚韧不拔还有她的韧劲儿，是一个民族包括一个家庭啊都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她说这个日子过得好你要看家里的女生啊。其实所以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聊40岁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40岁中老年了是吧，但是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刘晓庆不说吗，说中国女人放弃自己太早，不要放弃自己太早，4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0: 对，它仅是年龄的里程碑啊，它是心灵的升华。
1: 对，所以我们重新定义人生价值的时刻，就包括健康了、情感了、智慧、时间和内心的宁静，才构成了我们这辈子最珍贵的也是最宝贵的财富。
0: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尤其是40岁的人，都能在这段旅程当中活出真正的自我，开启余下的璀璨人生。
1: 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人生漫漫啊，有很多事情会不尽如人意。像我和孙老师说，曾经说中国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啊，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就是人生切记啊，就是十全十美。所以在我们不太完美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也要找到契合自己的点啊，我们要发现自己的美，发现自己的优势，深耕自己的领域，守护自己的健康，然后努力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然后不断的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跟价值。我觉得财富和价值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财富可能是你可以说金钱上面的啊，但是价值呢包括了你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啊或者做一些事情，为的是有这种社会价值，让我们更有一种生命的参与感。哎，我很有用，会有这种感受。反正我的这个感悟是这样的啊，也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然后让自己变得有价值，然后呢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0: 是的，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用。
1: 嗯，那然后如果你觉得想要健康的话，那不妨和我一起啊运动起来吧啊。
0: 是的，
1: 适当的运动，合理的饮食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保障。嗯，也希望大家都能活成一道光啊，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2: 俯瞰
4: 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
0: 生活。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唐楠。

今天我们来说说啊，这个蔬菜水果可不可以科学的互相替代呢？其实有之前啊，我已经介绍过，说这个水果和蔬菜啊，属于不同的门类啊。但大家印象当中就是说，蔬菜水果营养差不多，都是能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互相替代着吃。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边是普遍的认为观点，蔬菜和水果营养成分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不少人爱吃蔬菜的就用水果代替。他们觉得只要每天吃足够的水果，就能够满足人体所需要的蔬菜中的营养物质。但其实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虽然蔬菜和水果都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是它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及含量价值各有侧重，绝不能简单互相替代。蔬菜不仅品种远多于水果，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通常含量会更高，而且糖量远低于水果。水果呢，则富含果糖、有机酸和一些蔬菜富有的芳香物质啊。那长期只吃其中的一类，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用水果代替蔬菜，容易导致糖分摄入超标，增加健康的风险。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控糖嘛啊，所以不能吃太多太多的水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明确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二者可以互补或而非替代，才是健康的选择。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蔬菜水果营养可能差不多啊，多吃一些蔬菜的人啊，不想吃，因为蔬菜可能会有一些苦味儿，还有一种，我觉得有的蔬菜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中草药的味道，比如芹菜啊，他呢就喜欢用吃点水果来代替啊，不吃水果的人呢，只选择吃蔬菜，那这样互换真的可行吗？但是啊，这个做法我们是不推荐的啊，因为它们虽然都富含了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营养成分上呢却在有显著的差异的。长期这样做可能会破坏饮食结构，还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那这个它们的营养蔬菜的营养密度、成分组织以及对健康的影响都各不相同。那说说蔬菜和水果各有优势的营养王牌吧。从整体营养角度来看呢，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在维生素 K、叶酸、钙、镁、膳食纤维等方面的含量通常是超越水果的。比如餐桌上常见的菠菜，在维生素 K、叶酸和钙等关键营养素上的含量就远远甩开了苹果，分别是苹果的近260倍、27倍、17倍。那维生素 K 呢，对凝血功能和骨骼健康至关重要，而叶酸是细胞生长和代谢必需的营养品，对孕期的女性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水果都难以有效补充，同时蔬菜在胡萝卜素、钾、镁等方面的优势也是极为突出的。

而水果的营养呢，则在于独特的风味物质和富含的果糖、蔗糖等等，在为身体快速提供能量的同时，含有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能够刺激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那不仅如此，柑橘类的水果，鲜枣、猕猴桃等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C。水果可以直接生食，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

再来说一说啊，两者的含糖量也是天差地别。绝大多数蔬菜，除少数根茎类、鲜豆类、水生蔬菜的含糖量都低于5%，而水果的含糖量普遍在8%到15%之间，有些甚至会超过20%。比如说桂圆、鲜枣、菠萝蜜等等等等。

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蔬菜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每天。如果全部用水果替代呢，糖量就超标了。比如说400克苹果，含糖量是10%。那替代蔬菜，那么将会摄入超40克的糖。那指南中建议每天摄入的添加糖最好不要超过25克。所以呢，用水果替代蔬菜，极其容易导致每天总糖分摄入严重超标。关键在于很多水果都含有较高的果糖，长期的过量食用果糖不仅会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增加肥胖的风险，还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与非酒精性脂肪肝、高尿酸血症、痛风、胰岛素抵抗等代谢疾病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那还有与各自疾病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啊，蔬菜和水果在预防很多疾病上有大作用。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提高蔬菜和水果的总摄入量，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多种癌症以及全因死亡率的风险。但同样研究发现，蔬菜和水果对不同类的疾病保护作用存在差异。比如说，绿叶蔬菜的摄入与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的关联性，通常比水果更强，而富含类黄酮的水果，则在预防某些心血管事件上表现出独特的优势。此外呢，水果蔬菜的联合作用也具有较好的疾病预防效果，增加水果和蔬菜的联合摄入，有助于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每增加一份水果和蔬菜，一份水果是80克，一份蔬菜为77克，有助于减少4%的心脑血管死亡率。增加水果和蔬菜的联合摄入量，有利于使肺癌发生风险降低24%。整体来看呢，尽管蔬菜和水果部分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它们是不同的食物种类，营养价值各有千秋啊，对健康的益处存在差异。所以呢，二者各有各自的口感和风味，在膳食中，水果可以补充蔬菜摄入的不足，但不可以相互替代。科学搭配法，蔬菜水果怎么吃最健康呢？会去成你我认识技能是玩家的。那其实既然它们不可以相互替代，如何科学的食用才能够让营养价值最大化，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就是保证量与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明确的定量推荐，成人每天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水果是200到350克，可以理解为每天1斤蔬菜半斤水果，100克的蔬菜大约是双手捧起的一大捧，100克水果为女性的一拳头。还有就是同时吃蔬菜要好色，要遵循彩虹原则，颜色是蔬菜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中丰富的表现，应确保餐盘中至少一半是深色蔬菜，比如绿色菠菜、西兰花，红色、橙色、胡萝卜和番茄，紫色、紫甘蓝、紫生菜等等。水果要换着吃，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应季水果，既新鲜又便宜，又能获得多样化的营养。还有啊，要分清主与辅，蔬菜呢是正餐的主角，三餐都要有蔬菜，最好能占到一餐总食物体积的1/2，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帮助控制总量的摄入，也是正餐营养均衡的关键。水果呢是加餐的配角，是辅助角色，可以让弥补一下蔬菜营养的不足，将水果放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是最佳的选择。这个时候吃水果可以有效的平稳血糖，避免餐前过度饥饿导致正餐暴食，同时也能为身体补充能量和水分。还有就是特殊情况的权宜之计，如果在出差旅行或者是工作极度繁忙的时候，实在没有条件吃到足够的蔬菜，建议首选能吃的生吃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圣女果、西红柿、黄瓜、彩椒等等。啊，生吃的蔬菜类水果是可以直接买来洗洗就吃，这个彩椒是特别好吃的啊。但如果说连这些都没有，可以临时选择一些含糖量和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比如什么葡萄柚、杨梅、草莓、樱桃、李子等等。不过啊，这都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依然水果没有办法代替多样化的蔬菜，一旦条件允许，还是应该恢复正常的膳食模式。是否能重温你曾刻下的烙印？总结下来呢，蔬菜和水果虽然在日常饮食中都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但两者的营养价值是各具特色的，绝不能简单的互相替代。科学的做法是遵循膳食指南的建议，蔬菜水果都要吃，保证足够且多样化的摄入量，合理安排食用时间和方式。其实啊，有的谣言呢就是过于片面化、简化，赢取
这个受众的这个心理啊，他抓住蔬果均衡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一块表面的共性，刻意忽视了二者在糖分、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种类上的差异。它的传播呢，往往源于人们对饮食便利性的追求，为不爱吃就换一样提供看似科学的借口，却完全违背了膳食多样性的原则，容易导致营养失衡或者是隐藏的健康风险，是一种典型的用部分真相掩盖整体谬误的谣言啊。

哦，它吃它的比例啊，适当的时候多吃一些蔬菜和膳食纤维。水果呢，也不能说它不好啊，我觉得它的甜味儿我们还是很喜欢的，但是注意量的控制。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6，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话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读好书，世界更广。今天呢是我们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也恰逢是24节气里的寒露，露水渐寒，秋意正浓。在这里呢，文心也祝福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心有所向，行有所往，眼中有光，日子有暖。那说到刚刚过去的11小长假，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今年呢，我们的祖国母亲迎来了77岁的生日，在这7天里，有家人回家团圆，也有人出门远行，更多的人呢是怀揣着一份朴素的欢喜，看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今天的节目呢，文心想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为什么是中国》，作者呢是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哈、啊，他是一位少将。那金一南教授呢，以百年沧桑为卷，从甲午风云一路讲到了今天的中国力量，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回答了那个朴素却深沉的历史之问：为什么是中国？那我们说读这本书呢，读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根脉与底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翻开这本书，在字里行间读懂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那这本书呢是在2020年的6月啊出版的，版权页写的是2025年底第47次印刷。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本书出版之后哈、就卖光了，然后就再印一批，又卖光了哈，再印一批。现在有没有啊再印哈，就不得而知了。那我们说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啊，我们来看看作者在卷首啊写的一句话：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历史，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真人前仆后继啊，追寻真理、救国救民，我们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里摸索和徘徊。正是这些真人点燃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之火，才是我们至今未曾堕落、未曾被黑暗吞没。那这句话里说的真人，指的就是那些追寻真理、有信仰、前赴后继的啊，前仆后继的这些人。那这本书写了中国从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历史，它试图告诉我们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为大家来分享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哈。我们从清末哈开始说起。那一说到这个清末呢，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呢都留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就是啊，我们的国家太弱了、太惨了啊，甚至太笨了。晚清政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好像是啊是一无是处的。那么其实这个晚清的这个屡战屡败问题啊，它不只是在这个武器和制度方面哈。这本书呢说的是呢什么，晚清政府呢它不是说不敢打仗啊，它是根本打不赢。那么金教授呢在这本书里啊就给我们罗列了晚清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对外宣战的次数以及宣战的后果。我们说从1841年啊这个时候起呢，这个道光皇帝呢就对这个英国哈、开始宣战了。这是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事儿哈。结果呢咱们就输了哈，跟英国呢是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赔款是2100万银元。那在1860年呢，咸丰皇帝呢就对英法宣战。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结果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英法联军呢是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呢是被迫跟俄、美、英、法四个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我相信啊，这些条约说出来的时候大家是都有印象的哈，咱们的历史课上呢也都学过。1894年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啊，这就是中日之间发生的甲午战争。结果呢，北洋水师是全军覆没。那专门有一本书哈、就写了这段历史哈、叫《沉默的甲午》哈、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去读一读，看一看这本书。那么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中日之间签订了《马关条约》。那这一次呢，咱们受到的这个损失啊就更大了。中国呢是割让了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2亿200万银。这还没有完，在1900年，慈禧太后呢对诸国宣战啊，这个诸国呢就包括英、俄、德、法、美、澳、意、日和比利时、西班牙啊，一共是11个国家。那当时呢，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总兵力啊，满打满算凑一块儿，一共是18811人。你看啊，这个。这个金老师找到的这些史料呢都精确到个位数了哈。那我们当时呢这个清军的防守部队有多少人呢？就是我们的防守部队清军有15-16万啊，再加上这个义和团的团民是50-60万，兵力对比呢平均咱们是50个人啊，在家门口围堵这个侵略军的一个人。50个人围堵一个人，那我们堵住了没有吗？没有。10天之内呢，这个八国联军呢就攻陷了北京城，后来呢就
发生了这个历史课本上也讲到的这个庚子赔款。我们这次赔款赔的就是一个天价了哈，4.5亿两白银。所以你看啊，清政府他不是说没有骨气哈，不是不敢说不啊，是他说了呢也没有用啊，照样挨打，说一次被打一次，打完了呢就赔款，就签订这个不平等的条约，一次比一次挨揍的狠。当然了，清政府的各位大臣包括皇帝本人啊，也不是说没有想过办法。那这怎么就这么弱呢？怎么就打不过别人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哎，我们第一个找到的理由呢叫气不如人啊，这个气呢是君子不气的气，武器的气。当时的这个直隶总督啊，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说了，中国文武制度世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气万不能及。意思是呢啊，咱们的文武制度啊比他们先进多了啊，就是咱们武器呢不如别人。那既然有了这个观点，于是在

1861年的时候呢，清政府就推行了洋务运动，主要内容呢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啊，开工厂、制机器啊、铸大炮啊、造轮船。那么这个运动呢是持续了30年。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呢，就是咱们的北洋水师啊，铁甲定远舰和这个镇远舰，当时在整个东亚哈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在1894年甲午海战当中呢，北洋水师是全军覆没啊，一艘舰艇都没有留下来，沉的沉，被俘虏的被俘虏，北洋水师的是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就彻底失败了。好，那我们啊，不是说啊技不如人的问题了哈，那就是咱们什么呢，智不如人。梁启超就说呀，唤起吴国4000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啊。这4000年来呢，中国人啊都是一直在这个做梦啊，主要是指这个统治阶层与部分的这个士大夫啊，老是觉得自己特别的牛，特别的厉害啊，别人呢都是夷人，都是来朝见我的。那甲午战争之后啊，这个梦就醒了。那现在明白了啊，是咱们的制度啊，这个不如人。那么制不如人，就是说国家机器啊出了问题了啊，那就要改制啊，就出现了什么呢，这个戊戌变法。那戊戌变法呢就是改制，结果呢啊变法失败了，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戊戌六君子啊都被砍头了，发起人这个梁启超呢也是远走海外了。那气不柔人啊，气不如人也不对，智不如人也改不动，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在这本书里面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哈，能从侧面说明我们为什么就打不过别人。咱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哈，有一张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的一张照片，一群又一群的留着辫子的中国民众啊，揣着手在旁边麻木的观看洋人怎么跟皇帝打仗。那这些观看的人里呢，有通风报信的啊，有提供密道的，有做后勤保障啊，给洋人队伍输送给养的小工，还有呢给他们卖吃的的。那你说怎么会这样呢？他们明明知道在侵略我们，在攻打我们的首都，那老百姓怎么都跟没事人似的呢？书里说呀，在老百姓的眼中呢，洋人这是在跟皇帝打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打败了那也是皇帝打败了，赔的是皇帝的钱，割的呢是皇帝的地，与他何干。当时国内的思想状态中呢，只有王朝安全，没有大众安全，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安全。所以作者啊就很不客气地说啊，说当西方各国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中华民族大大的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其兴是一家的兴，其亡是一家的亡。所以说啊，这个孙中山先生啊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40000000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那接下来呢，结局哈就已经被历史注定了。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了。那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就说呀，天子一旦从人们心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乱了套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国家之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啊，来去行使最终的这个权利。那么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选举过程来把这个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那中华民国成立了，有了大总统了，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呢，啊就是又多了一个皇帝。果然呢，后面袁世凯他就真的称帝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印象，说那你看咱们共和的结果被袁世凯就给窃取了。那么金教授就说呀，如果全面的看，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那么袁世凯死后呢，我们还实验了12年的共和，结果怎么样呢？北京9亿政府，那么这届政府换了9波，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任总统，
这12年的时间里，局势跟走马灯一样，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也没搞成。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国家只是一个皇帝，到了革命之后变成了一个省，一个土皇帝。那么这个土皇帝呢，指的就是什么呢？盘踞在各个省的什么军阀，没有人关心老百姓的福祉，大家都在争权争利，用武力呢去征服对方。那前面我们说啊，治不如人，那现在都改制了，结果还是不行。接下来呢，新文化运动就出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们认为啊，过去说的那些什么气不如人、治不如人啊，都太肤浅了，看问题呢，哎，太表面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咱们的思想文化不如别人，所以呢，要彻底抛弃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也就是咱们的孔孟之道，打倒孔家店。当然了哈，我们今天回头看，跟孔子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啊，不是说孔子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当年激进到什么程度呢？很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甚至提出要将汉字字母化，像西方人那样写字，用文字的影响力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你看啊，这个当年的思维方式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原罪，然后坚决打倒它，从而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作者在书里面说，我们今天讲这些前人，丝毫没有否定他们的意思，他们都是探索者，他们都在探索，寻找一条摆脱灭亡的路径。他们也都有缺点啊，都有错误，都有问题，但是呢，他们都是探索者，没有他们的探索失败，就没有我们后来探索的成功。我们后来探索的成功呢，其实都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之上的。

那在当时的社会上啊，其实也是有很多尝试哈、啊、救土存，救亡图存的一些人的哈、啊，那些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意识纲领的人呢，哎，他们会凑到一起，成立一个政治团体或者是党派，大家呢都在为中国寻找出路。国民党和共产党哈、啊，也是这些政治团体当中和党派当中的一个。那中国共产党呢，是在1921年成立的啊，发起者呢叫南陈北李。啊，南边的呢是陈独秀，北边的呢是李大钊。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呢，还这两个发起人是南陈北李哈、啊、都没有去开会。最终参会的成员一共有13个人。后来呢，这13个人中呢，有人叛党，有人被开除，有人当汉奸，有人牺牲。中共一大的13个人里边，从头走到尾的只有2个人啊，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我们想一下，成立的时候就13个人参会，甚至第一次大会连发起人都没有参加。所以书里的原话说，当时没有谁能看得起他啊。就这么一个由13个人建立起来的小团体，他能成什么气候呢？这个观点呢，不只是国内有，国际上呢也是这么看的。那么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当中首先看好的人呢，就是蒋介石啊，不是毛泽东。书里引用了斯大林的话，他说，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那我们应该对这个知识点啊，还是有一点印象的，就是当时呢是国共合作，共产党人同时呢也加入了国民党啊，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且呢不只是一句话，当时的苏联的也是的确给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支持啊，出人、出枪、出炮、出弹药。那当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示也是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的。可是后面呢，也同样是出了很多问题。最核心的呢，就是共产国际，或者是说呢，苏联的经验直接搬到了中国啊，根本就不适用。比如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战略方针去对抗呢？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就是夺取大城市，以城市为核心，逐渐开花，波及开来。可他们大部分都

失败了。后来呢，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革命实践，就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道路。那么从南昌起义开始，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开始正面的军事对抗了。随后呢，是连续五次的反围剿。那前四次呢，我们是胜利了，第五次呢就失败了。第五次的指挥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呢，放弃了以前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啊，要跟这个敌人打阵地战。那么阵地战最后就打成了消耗战啊，我们就那么点人，肯定是消耗不过对方的。那失败了之后呢，我们的根据地呢也就保不住了。红军呢，于是就开始长征，啊，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啊，这都是长征当中发生的事儿。长征刚开始的时候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中央红军呢有86000人，结束的时候呢，到达陕北时还剩7000多人，十分之一哈、都不到了。那我们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那么就在蒋介石要进一步围剿这剩下的7000多人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啊，就是国共两党这边还在打内战，那边日本直接就侵略中国了。1931年的时候呢，九一八事变发生了。给大家讲一讲啊，书里面写的九一八事变里，大家容易忽略的几个事实和数字。那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呢，当时日本关东军呢只有19000人，咱们住在东北的中国的东北军啊，就是张学良率领的那些军人是有19万人，人数占比为10:1。结果我们两天就丢掉了奉天啊，就是今天的沈阳啊，那是我们的，就很多人可能是沈阳人哈，老家啊，当时呢叫奉天，一个多星期以后呢就丢掉了辽宁，2个月之后呢东三省就沦陷了。当时很多人就说呀，怎么不抵抗呢？怎么不开枪呢？啊，这个不抵抗的命令是谁发出去的呢？啊，张学良1991年5月在纽约啊，回忆了那段历史，他说呀，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啊，我当时的判断是什么呢？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的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当时的这个指令呢，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那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然后日本人步步紧逼，把手就伸向了华北。1937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77事变，就是在北京的卢沟桥。那再给大家讲一下当时的敌我兵力的一个对比哈。卢沟桥事变呢，也就是77事变发生的时候呢，日本华北驻军啊，驻屯的一个驻军呢，最高统计是有8400人。那我们当地的驻军宋哲元部啊，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是有29军的啊，是29军哈、有10万人。所以作者在这个时候就感叹说，当时的中国就是如此的衰落，一击即垮。不光是作者，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也觉得心里边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啊，特别的沉重，特别的难受。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从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的精英去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没能够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啊。我们看这个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哈、就知道了，说的不就是啊，都革命了，都变天了，老百姓的精神状态还跟从前一样吗？通过这么一个典型的人物，让大家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现状。那么在发起变革人的眼中，民众只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呢，只能导致变革跟革命一败再败。毛泽东当时也说啊，说这个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但是呢，日本侵略者不会料到1937年的全民抗战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的觉醒啊，这是作者的一个判断。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了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这次不分男女老幼了，不分什么等级阶层了，都站到。

0: 了一起。当然这是大的局面，也有背叛国家和民族的汉奸。那么这些汉奸大到成立伪政府跟日本人合作的汪精卫，小到投敌的一个个伪军。其实说到汉奸啊，我们心里都很复杂。历史的天平上从来不只是一种秤砣，有人站着，有人就跪着，有人挺起脊梁，有人就弯下膝盖。但恰恰是那些跪下去的身影，让站着的人显得更加的高大，恰恰是那些背叛者的名字，让我们更懂得什么才是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东西。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文心哈、从这个晚清的炮火一路带着大家走到了1937年的烽烟。气不如人，我们学过人家；智不如人，我们改过制度；思想不如人，我们也曾痛彻反思。可是绕了一大圈，金一南教授告诉我们说，真正让中国从沉睡中醒过来的，不是某一种武器，也不是某一种制度，而是40000000同胞终于明白，这一片土地不是皇帝的，不是军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为什么是中国？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一场的觉醒里。一个民族的脊梁一旦被唤醒，就再也弯不下去了。当然觉醒只是开始，从全民抗战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一穷二白到今天的模样，中国还要走多少路，跨过多少次坎儿？这本书的后半程还有更多的故事等着我们。好的，那么今天的文心读书呢，就暂时先与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哈，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和锁定文心读书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今天就到这里。
1: 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一期的节目呢，老师继续谈学这个字啊，就是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这两句话分别都有学这个字。那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可以说信息来源特别多，究竟该怎么学习？
4: 是的，所以这几集我觉得我们都在一直谈论这个做学问的感觉。
0: 是。
4: 所以这个学字呢，在中国祖先的智慧传承里面是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不学则不智嘛，然后如果不学习的话，他就没有智慧。
0: 是。
4: 所以这个好学近乎智啊，通过学习呢，能把我们人的这种生命的内在的这种力量啊，智慧呢，把它开显出来。所以记载孔老夫子言论的儒家的经典，这个《论语》第一篇就叫《学而篇》嘛，
0: 对，
4: 就谈到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吧？他就讲这个学习在生命当中啊，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第一句话就讲学，
0: 是
4: 吧？那这里边"学"呢？你看他讲说"学而时习之"，

0: 那这个什么叫学而时习之？有很多种解释了。有一种解释就是要经常复习，
1: 对，
0: 让学到东西以后啊，复习复习，好喜悦呀、啊。这个也得看，是吧？
1: 好像现在小朋友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了。
0: 有时候回家作业太多了，是吧？你
1: 对，
0: 说我在不停的做作业，是吧？不停的复习的过程当中，我感到了喜悦，好像有的能感到，有的可能感不到，有的还觉得很多的痛苦，是
1: 是，
0: 吧？所以这个习字怎么做什么解，这个就
1: 这
0: 特
1: 就
0: 别
1: 很
0: 特别
1: 关
0: 重要
1: 键
0: 了。
1: 了。
0: 哎，当然，如果我们也讲呢，这个叫做温故而知新呢、啊。可以为师矣。哦，这里其实也讲到这个习字是温故嘛，温故就是复习。
1: 对，
0: 我复习了以后呢，我能够通过复习啊，能够增长我们的新的知识，或者说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温故而知新嘛，知道新的东西。哦，那这个就是一个老师的智慧了。那这个不容易啊。那就我如果说做简单的一些数学题，反复做的过程当中，我就能知新了，好像不一定，是吧？所以他这里边指的这个故，或者说学习的内容，我觉得指的是一种生命智慧的学习，
1: 是学习生命智慧。
0: 生命智慧，或者我们讲的人生的智慧啊，人生的德行啊，人生的智慧啊，那么这些东西学习了以后就去应用，喜悦呀，
1: 对，应用出来了以
0: 那很
1: 后，
0: 喜悦
1: 觉
0: 呀，
1: 得很
0: 能
1: 喜
0: 突
1: 悦。
0: 破呀。比如说我们处理好这个和父母的关系，是吧？要想处理好和父母的关系，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是蛮头疼的，因
1: 是。
0: 为有现在我们称之为叫代沟嘛，是吧？
1: 对。
0: 或者说这个父母啊，他们的见识也好，他们的这个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啊，现代的这个新的环境变化，他不没有我们适应啊。我们年轻很多小朋友刚刚生下来就会玩手机呀、啊，
1: 是，
0: 是吧？是吧？所以他就这些科技知识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跟父母有时候沟通就沟通不了。那么父母呢，一般来说都比较节俭，是吧？其实我们可我估计我下一代要看我们的话，都认为我们很节俭，是吧？那我们的父母看我们的挺浪费的。
1: 是，
0: 现在是这样的，
1: 对，
0: 像那一天我跟我的老母亲交流啊，是吧？我就说我现在比较节俭了，我母亲说我看你还不节俭，是吧？那我们看孩子呢，我觉得是吧？当然一些好孩子也很节俭啊，但是有很多的孩子呢，他其实他就觉得生活的环境很舒适啊，是吧？然后对于这个物质的这个来呀、啊，
1: 得
0: 得到
1: 到
0: 的
1: 太
0: 这个
1: 容易
0: 财
1: 了，
0: 富，他也不觉得有很大的付出和辛苦。那最辛苦的是我们的上一辈，其次大概就是我们这一辈，
1: 对，
0: 再轻松的就是下一辈了，是
1: 下一辈太舒服了，什么都有。
0: 吧？啊，当然他们也觉得蛮辛苦，可能他们的下一辈呢就更舒服了，这也不好讲。
1: 对，
0: 所以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代沟嘛，是吧？那么这个代沟的话，所以有的孩子很可能小小的时候就觉得跟父母没法交流，甚至有意呢去逃避，是吧？有的专门找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上学啦，
1: 是，
0: 啊，远离父母的地方去工作啦，是吧？把父母当成了阻碍自己人生成长的这个叫障碍物了，
1: 对，想离得越远越好了。
0: 其实这就是这是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而且对自己的生命成长呢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至少一个人就会变得特别容易孤独，是吧？然后你情感没有依托，就好像失去了一个锚的小船一样，是吧？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啊。你没有那个锚，抛不住啊！你在那个大风大浪中就定不住神了。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孩子，想恢复和父母的关系，是吧？其实有妙法的。
1: 什么妙法？赶紧说。
0: 就是在就把一个字功夫做足了，那就能突破这个和父母的关系。
1: 孝
0: 一个
1: 字
0: 字儿，
1: 吗？
0: 对，孝字，是吧？
1: 哦。
0: 你看那个孝字吧，所以孝字这个上下功夫。那这是一个表面上看的，它是一个文字了。实际上呢，孝有孝的内涵。是吧？孝有孝的原理，它还有原理的，它有道理，是吧？孝有孝的方法，是吧？孝有孝的效果，孝还有孝的层次，
1: 对，
0: 这东西很多的。那我们学到这些内容以后干什么呢？我们马上要实习制。
1: 就是要用到我和父
0: 对
1: 母的
0: 呀，
1: 相处
0: 对
1: 中，
0: 呀，我把孝的孝经我都背下来了，是吧？孝道的故事我也听到很多了，我就不付诸行动，是吧？那你这个效果显现不出来呀。
1: 就好像是老鸟教小鸟飞翔，小鸟儿。就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但是他从来没飞过。
0: 对，他不会飞呀，所以说这个我们学习这些生命智慧的时候，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去实践，
1: 一定要去落实。
0: 哎，那你比如说我们对父母发自内心的产生了感恩心，产生了恭敬心，你一下子力量就突破了，一下子和父母的这个链接啊就连通了，是吧？所以和母亲的链接好了， 情感生活就开始变得正常了，对吧？然后和父亲的这个链接啊，啊，链接好了，事业上就开始突破了。
1: 哎呦，那情感和事业都是我们人生两大重要的领域。
0: 那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就是两件事。
1: 就这两件事。
0: 一个是家庭，一个是社会嘛。
1: 工作。
0: 是吧？
1: 对。
0: 一个是情感，一个是工作嘛。
1: 对。
0: 就这么回事了。所以这两个问题都跟啥？都跟在我和父母的情感链接有关。这是现代心理学讲的话。
1: 嗯。
0: 那么现代心理学讲的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它的特点是啥呢？它温故而知新呢。
1: 嗯
0: 啊，我孝道怎么温故啊？我好好的去实践呐、啊。我回到家里，对我的父母比上一次回去好一点了，
1: 对，
0: 是吧？我上一次回去可能也有情感，是吧？但是不像现在这样一种往从心里往外涌动，那就把自己的涌动不要压抑，把它表达出来。哦，这就进步了吧？
1: 对，
0: 我每一次回家，利用春节期间也好啊，利用假期期间回家以后，你看父母这个年龄慢慢的苍老了，是吧？
1: 嗯。
0: 啊，这个背也慢慢的驼了，皮肤呢也慢慢的颜色也越来越
1: 暗淡了
0: 啊，黑黄褶子越来越多了，白头发也增加了，眼神呢也不像年轻时那么亮丽了。仔细的观察以后啊，这心里就有一种酸楚。
1: 嗯。
0: 这种酸楚呢，就不要把它阻拦住。不要这时候赶紧说个笑话呀，喝口酒啊，把它压抑住，是吧？
1: 嗯，
0: 让这个酸楚在自己身上酝酿一会儿。
1: 哦，
0: 啊，就像酵素一样，是吧？
1: 让它发酵一下。
0: 发酵一下，我们人就变了，就变成馒头了哈。
1: 哦，
0: 原来是死面疙瘩呀，硬邦邦的哈。这一发酵之后啊，
1: 嗯、
0: 人他的那个情感就开始丰满起来了。
1: 嗯，
0: 是吧？这时候就开始变得有人情味儿了。
1: 嗯，我们的内心呢就开始柔软起来
0: 了。柔软起来了，然后和。这个亲人之间的这个亲情一恢复啊，人就变得非常的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父母说话的时候，语气也变得柔和了
0: 啊。对，然后父母就觉得，哎，我们家的小棉袄是不是回来了，是吧？啊，
1: 对。
0: 或者说原来呢，这个太薄，穿到身上不能御寒，哎，现在开始变成小棉袄了，
1: 那感觉很贴心。
0: 哎，那可能男孩子说，哎呦，现在变成棉大衣了，是吧？
1: 嗯。
0: 那在北方的话，穿着棉大衣就可以出门了。这孩子现在可以依托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种智慧的学习方法。
1: 是，
0: 所以真正的好的东西啊，它能够不断的实践，在实践过程当中能不断的提高，这是真正的学问。
1: 嗯，
0: 就是什么叫学问？学问，这是做学问了。
1: 哦，
0: 当然，比如说我们学习科技知识，其实也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有科技知识，用它来不断的研发新产品，实践的过程当中，技术创新，有好的产品。开发出来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哎，那这说明我们学的这个东西学到路数了，
1: 对，
0: 是吧？所以我们的检测标准就是说，在实战的时候，在实干的时候，在实践的时候，在实用的时候，它真正能够起到作用，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包括带给我们各方面的利益，是吧？好处，那就是说这个学的这个东西啊，它是对路子的，
1: 哦，
0: 否则的话我们讲叫空对空啊。啊，你就满肚子学问一句都用不上，是吧？哎，满脑子的知识不能帮助社会，那这个部分呢就要放一放啊。这当然我们也不否定这个学习过程，因为可能在这个学习这些无用的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自己的自学的能力，
1: 嗯，
0: 是吧？和这种能够把一个即便是没有用的东西，我们也能坚持下去的坚定的意志，这个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磨练了自己，所以也不要简单的就骂学校、骂社会、骂父母。你看，你们安排的让我们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1: 嗯，
0: 啊，人生有用的东西其实不太多的，是吧？
1: 这个老师说的这句话很有哲理，
0: 是吧？能，但是更多的虽然是没有用的，更多的是我们成长了，
1: 嗯，
0: 而且我们通过学习呢，通过鉴别知道哪些是没有用的了，
1: 嗯，
0: 这就是最有意义的地方，
1: 对。
0: 是吧？然后我们就会把有用的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掌握，然后呢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成为父母长辈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学的时候要注意呢，我们要讲究它的真才实学，是吧？然后要讲究它的这个实干精神，这个学的东西啊，能和我们生命的成长，
1: 嗯，
0: 能和家庭的幸福啊，工作的这种成就，是吧？和为国家为社会的这个贡献能把它链接起来的，这样的一种知识的学习也好啊，理论的学习也好啊，才华和这个才能的学习也好，我觉得呢我们要积极的去投入它，相反的话就可以适当的筛选一下，不学也可。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弟子规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

0: 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我觉得后面这句话也特别重要，他讲叫非智无以成学，
2: 就是说我们在学东西之前，是不是我们得有一个志向？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个立志的问题了，
2: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阳明先生去，现在都是阳明心学嘛，
2: 嗯，
1: 阳明心学现在也讲这样的话，就是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啊。
2: 嗯，
1: 哎，你仔细观察一下，有道理啊，是吧？我们人活在人间，是吧？虽然短短的几百年，没有几百年了。
2: 一百年都很难，几十年，
1: 几十年，希望能有上百年哈。
2: 嗯，
1: 上百年真正看我们在这里头能够做事的时间并不太多，
2: 是
1: 吧？但是我们也希望呢，哪怕做任何一件普通的事情，也希望把它做成，是不是？
2: 对，
1: 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想把它做成，它是要有点志在里面的，
2: 非得要有志向不可。
1: 有志向，
2: 那
1: 志向这个志字很有意思啊。现在志字是个士字是吧？
2: 士之心，
1: 士之心是吧？
2: 嗯，
1: 其实过去那个不是那个上面那个字不是士，是知。
2: 是
1: 知乎者也的知，翻成现代汉语叫走心。
2: 哦，对，要走心。
1: 也就是干事我要干什么呢？我要有真心。
2: 嗯，
1: 是吧？我要发自内心的想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嗯，
1: 这就是志。
2: 对，
1: 对吧？我志，所以我得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要用真诚的心去做它。那我要有真心做它，那得有点力量啊，得有点人生的方向啊，或者我们现代语言叫要有点这个人生的目标。
2: 嗯，
1: 是吧？那比如说我要想把庄稼种好，我也得走心呐、啊。
2: 嗯，
1: 我要是不走心，我就是马马虎虎的把种子一撒，后边我就不管了，那肯定长不是好庄稼呀。
2: 是，
1: 是吧？那地首先就要选，是吧？然后地要施肥，是吧？然后要养它，
2: 嗯、
1: 是吧？要保桑，然后到开春的时候呢，就选择最合适的时机要把种子种下去，是吧？然后没有水的时候要给它浇水，稍微要是长了草了还帮它除草，是吧？等等等等。嗯，这个过程呢，都要是像呵护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一年下来，哎，这个庄稼长成了，是吧？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是要走心的，是吧？
2: 对对。
1: 即便我们种庄稼也得用心，包括在家里养花也是这样啊。你养一个花，你说把花买回来了，往家里一放，你不管它，不管它，过几天花就出事了，
2: 对，
1: 是吧？没有水啊，
2: 是
1: 吧？或者太冷，冬天给冻死了。
2: 嗯
1: 啊，等等等等啊，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有的时候呢，可能上面长了很多小虫子啊，我们都没有关注到，花就突然枯萎了。那家里养小宠物也是这样的。我说我现在我们看到，听说有一些叫流浪狗，是吧？
2: 嗯、对，
1: 流浪狗、流浪猫，我觉得这就特别残忍。这就是啥？这就不走心，就是没用真心呐、啊。你把狗狗当成什么？就当成一个普通的没有感情的玩具呀、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应该不应该去养，或者说不要和这些狗啊猫啊结这个缘，
2: 嗯，
1: 是吧？你把它从它的温暖的家庭环境当中买出来也好，请出来也好，是吧？拽出来也好，结果你却给它一个悲惨的生命结局，
2: 不想养了，一扔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就是没走心，是吧？你就这个对这个生命不负责任，
2: 嗯，
1: 对其他的小动物的生命不负责任，其实对自己，我觉得也是不负责任。
2: 他这个态度好像都是一贯的，
1: 他是不负责任的、
2: 嗯、
1: 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我需要了我就拿着来用一用，是吧、
2: 嗯、
1: 我需要了我就跟你交往交往，是吧？有一份情感，不需要了就是像扔破抹布似的，扔垃圾似的，是吧？
2: 嗯，
1: 扔破鞋子的如弃婢女啊，是吧？就把它往那边一扔、
2: 嗯、
1: 哦，所以我听说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流浪狗，一下子好几百只啊，好可怜呐、啊、是吧？
2: 嗯，
1: 那所以我说这个如果做事情不走心，宁可不做，是吧？那同样的，那花如果没有真心的想养花的话，
2: 你就别养。对。
1: 那么宠物也是这样的。
2: 嗯。
1: 猫啊狗啊，我们只想抱抱它，你就不要去养它。
2: 嗯。
1: 要想养它的话，至少也给人一个善终吧，对不
2: 对？
1: 对，
2: 从头养到尾。
1: 从头养到尾，这是个负责任的精神和态度啊。
2: 对。
1: 所以这个志字，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人如果志不立啊，
2: 嗯，
1: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2: 是。
1: 哪怕是养个花养个狗，事情都不成，那更何况还有人生的事业呢？
2: 嗯，
1: 包括我们比如说成家立业了，是吧？对这个家庭也是这样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情感的依托，是吧？或者说是因为自己孤独寂寞，是吧？找一个人说说话陪陪我，或者是因为男生来讲，因为家里头回家没有人做饭，找个女生帮我做饭洗洗衣服，女生是觉得我经常受人欺负，是吧？现在弄一个男子汉来保护保护我，免得我情感上没有寄托，容易受人欺负。
2: 嗯，
1: 如果是带着这样一份心，
2: 嗯，
1: 去成家、
2: 嗯，
1: 我觉得先别成。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叫善始善终啊，
2: 嗯，
1: 要对得起当初的这样一份对方的把生命寄。

0: 托给我们的这样一份期待呀、啊。
1: 嗯，
0: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吧？这也得走心吧。
1: 嗯，
0: 所以就像一个家庭这件事情，也是要有点志的呀。
1: 是，
0: 说志什么志？说我们希望家庭和美，是吧？
1: 嗯、
0: 我至少我觉得应该是对得起对方，
1: 哦、
0: 是吧？人家对方把这个把这整命的依托、生命的依托付托给我们，对于女生来讲，有时候她最青春靓丽的时光，把她最青春靓丽的时光送给了我们，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作为男生要珍惜呀、啊。那其实作为男生也有这个问题，男生也有青春靓丽的时光，对吧？哎，那么作为女生来讲也要珍惜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家庭，
1: 嗯、
0: 我们也是要有点志的。
1: 嗯，
0: 那学习也同样是这样，
1: 也要有志，
0: 学习要有志，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学习，那这个志，这个志向的话，因为他这个学习啊，他还跟其他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一些高迈的志向啊，学习，尤其是这些我觉得叫做高级的学问。他做不下去，
1: 他做着做着，如果没有真正的志向和很好的发心，他会坚持不了。
0: 嗯，因为这个，所以他这里头，你看我们这句话，
1: 嗯，
0: 他这两句话，他的义理，他我觉得他表达不一样
1: 的，
0: 是吧？你说非学无以广才，
1: 嗯，
0: 这是指的我要不采取学习的方法，不会增加自己的才华。
1: 嗯，
0: 后边讲，
1: 非
0: 志
1: 无
0: 以
1: 成
0: 学，这个成学指的是成一个学问的意思，
1: 哦，
0: 成一个思想境界的意思。
1: 嗯，
0: 对吧？他不是一般的成就了这个人的道德学问呐、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成学的话，实际上他要成就一个人的道德，成就一个人的这个学问，成就一个人的学识。
1: 嗯，
0: 哦，那这个是要靠志向的。
1: 对
0: 啊，否则的话呢，坚持不下去。因为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人道德学问的东西，一定都是这个圣贤之学。
1: 嗯。对，
0: 但圣贤之学没点志向，看不懂啊，对不对？看不懂，
1: 对，
0: 是吧？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他为啥？因为我如果我们的心量狭小哦，我们这个都是考虑自己眼前那点自私自利那点事儿，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古圣先贤的一些高妙的生命境界和生命智慧啊，
1: 嗯、
0: 没有机缘接触，或者说接触之后呢，这个听不懂、看不懂，因为。你像孔老夫子在《论语》里讲的一些境界，是吧？
1: 嗯，
0: 他都是胸怀家国天下，他才能够这个才能看得懂的，才能听得懂的。
1: 对，
0: 如果心中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看也看不懂。
1: 嗯，
0: 就即便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有的时候没有家国天下的生命实践也看不懂。
1: 是，
0: 对吧？我是有这个心怀，
1: 嗯、
0: 可是我没做这个事儿，那也不行，
1: 还是不理解
0: 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这个励志呢就特别特别重要了。
1: 嗯，
0: 那么最重要的过去讲法是读书干什么呢？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呢？
1: 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是吧？
0: 对吧？就读书要学习嘛。
1: 嗯、
0: 所以说、
1: 嗯、读书志在圣贤嘛、
0: 读书志在圣贤。
1: 嗯，
0: 他中国自古以来讲法，这个圣贤他是我们现在听了圣贤觉得有点恐惧哈。
1: 嗯，我们好像觉得成为圣贤就得过特别苦的日子。
0: 其实这个圣贤呢，我觉得它是人做的，首先，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古人这个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以成圣贤、成圣成贤嘛，
1: 嗯，
0: 为自己的生命志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圣贤，因为它是人做的呢，所以它也有做的方法。你像在这个儒家的经典《大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成圣成贤的这个途径，就告诉我们了。
1: 嗯，
0: 他说从修身开始，叫修身齐家，
1: 嗯、治国平天下。
0: 对，治国平天下。那是治国平天下，他当然这个是讲的这个作为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来做，叫治国平天下。那我普通百姓，我可不可以有这种情怀呢？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修身齐家我可以做到，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治国，我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治企业呀、啊。
1: 是，
0: 对吧？我是一个企业的小老板，是吧？我大概这个人不多也不少，有个几十个，有个几百个人，是吧？
1: 嗯，
0: 那我把我的企业治理好，
1: 嗯，
0: 啊，这个企业也算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吧，
1: 嗯，
0: 啊，说的那个玄妙一点，也算一个小国了，
1: 哎、是。
0: 那我把在这个团队里头，我让我的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很好的得到成长。啊，通过我的团队的搭建呢，我们为我们所在的地区，是吧？
1: 嗯、
0: 这个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1: 嗯、
0: 啊，解决这个人很多人一些年轻的就业问题、
1: 养家问题、
0: 养家问题，是吧？给我们团队这个每个成员与物质上的保障和精神上成长的空间，
1: 嗯、
0: 同时呢，为国家社会呢做一点点贡献，绵薄嘛，再做一点点这个贡献，哎，这个就是有点治国的味道了。
1: 嗯，
0: 进而言之，我在想，我通过我的努力为国家社会多做些事情。这不就为社会的心就出来了吗？也有点平天下的情怀。
1: 嗯、对，
0: 所以哪怕是一个在
1: 普通的
0: 普通的人
1: 小老板，
0: 其实我们也

0: 可以拥有圣贤人的情怀。
1: 哦，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圣贤是人做的，
0: 是人做的，别害怕，是吧？
1: 对
0: 对，那其实这个害怕，我们仔细观察，为什么害怕呢？第一，不了解，
1: 嗯，
0: 第二呢，可能还有点舍不得那个小私心，
1: 舍不得。
0: 啊，那真正把它破开了以后，他圣贤是一种情怀嘛，他不是地位，
1: 嗯，
0: 他不是用财富来标明的，用权力来标明的，他是用人的境界标明的。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个普通的百姓，他也可以成为圣贤人呢。
1: 嗯，
0: 所以中国几百年是不是一两百年前有一位叫王凤仪先生，是吧？
1: 对对，
0: 那是一个纯粹的农民。
1: 对，
0: 那农民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后代的人都称他为这个是一个这个像圣人一样的，是吧？
1: 嗯，
0: 哎，在民间的这样一个学习传统文化儒家的圣人。
1: 嗯，
0: 哦，那为什么呢？是吧？那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但是他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呢，他也有这样一种情怀。
1: 嗯，
0: 还有我们讲过去有一个叫武训，是吧？
1: 武训是个乞丐，
0: 是个乞丐。他乞丐的话办学，他通过乞讨的方法，化原来得到来的这个金钱、
1: 资金，
0: 他都用来办学校，教育子孙后代。
1: 结果有几百个孩子就跟着他学习了。
0: 对啊，那你说这个你能他的地位是乞丐，
1: 嗯，
0: 但是他的人格呢？是圣贤的，
1: 对，他这就叫圣贤了。
0: 哎，所以这就叫做志在圣贤，是吧？所以
1: 哦，这样一说，感觉每个人都有机会。
0: 我们都有机会吧？我们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里头，成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劳动模范、
1: 嗯、
0: 啊，我在这个岗位里头，其实已经有点成圣成贤的味道了。
1: 比如我们做一个好母亲，
0: 那当然是啊，好母亲、嗯。现在国家的提倡的这种道德模范，
1: 嗯，
0: 道德模范不要说，哎呀，那全国就选那几个，我也选不上，
1: 嗯，
0: 他那只是千千万万道德模范当中被选上的而已、啊。无数的有道德的人，是吧？有这个修养的人，有修为的人，默默无闻的在做着这样一些帮助他人、帮助社会的事情，是吧？这积着阴德，其实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呢，和那圣贤人都很接近了。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很尊敬自己的母亲，我们的母亲所做的也是默默无闻的为家庭在付出啊，
0: 对，
1: 也是在朝着圣贤的方向在努力呢。
0: 对
1: 啊，那我们李老师最后给大家一句祝福语。
0: 祝福语，祝福语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过去讲法呀、啊，求其上而得其中，求其中而得其下。
1: 嗯，
0: 是吧？我们作为家长，帮助自己孩子立志向的时候，是吧？其实立得要高一点。
1: 哦。
0: 那我们自己给自己立志向的时候也高一点，高一点不见得实现得了啊。求其上得其中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求其中得其下，要求其下呢，那可能啥也得不着了。
1: 所以我们立志向宜高远。
0: 以高远高迈、
1: 嗯、
0: 是吧？
1: 高迈，
0: 以这个生命的超越呀，以这种广博的情怀呀，
1: 嗯，
0: 来作为我们的人生的志向和方向啊。然后我们具体呢，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走多远呢，就尽量走呗。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色民族，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店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店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拂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

0: 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花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话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话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黄金博物馆历史展区展陈工作有序推进，首批精选珍贵历史实物与文献史料率先完成布展入柜，一件件承载百年记忆的老物件、旧档案，让夹皮沟采金历史正逐步从文字叙事变为观众可触摸的鲜活见证。此次率先进入布展的史料实物，横跨清代、民国至近现代多个历史时期，涵盖采金生产工具、矿业档案文献、矿山生活物件三大类，既有清代民间采金沿用的石碾滚、溜槽、辘轳等传统生产工具，还有民国时期的矿业开采证照，以及建国后夹皮沟金矿的生产器械、劳模奖章、珍贵老照片等。这批藏品通过民间征集、档案调拨、矿山留存多渠道汇集而来，不少藏品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既填补了馆内历史展陈的实物空白，也初步串联起夹皮沟金矿从民间私采到官办运营再到现代工业生产的完整发展脉络。
4: 这批入柜的史料实物，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征集、筛选和专业修复，每一件都对应着夹皮沟采金史的关键节点。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遗存，我们严格按照文博展陈标准配置了展柜与防护设施。老物件从库房走进展柜，就是要让百年经脉的历史真正成为观众可看、可感、可触摸的鲜活记忆。
3: 随着首批实物陆续入驻，博物馆历史展区已初步形成展墙叙事加展柜实证的立体化展陈雏形。此前系统梳理的吴大成招抚韩边外、闯关东先民、拓荒采金等历史篇章，如今有了同期生产生活物件作为实物支撑，历史叙事更加具体饱满。观众穿行期间，既能通过展板理清历史发展脉络，也能通过老物件直观感受当年采金人的劳作场景与生存状态，读懂黄金背后的开拓精神与家国底色。
4: 实物史料是博物馆的文化内核，也是讲好黄金故事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馆藏，优化展陈，用珍贵实物承载百年经脉记忆，为画店黄金文旅品牌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3: 目前博物馆各展区展陈工作正按节点稳步推进，后续还将有更多馆藏文物分批进场布设，全部展陈内容将在开馆时完整亮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黄金文化盛宴。黄金博物馆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上的重点文旅项目，目前建设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项目秉持保基理、活遗产建设理念，将矿山历史底蕴、建筑空间形态、智慧建造理念三者深度融合，让百年工业遗存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
2: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整座博物馆依山就势，层叠错落，整体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以建筑形态隐喻矿石历经千锤百炼终成黄金的过程。项目立足夹皮沟金矿国家工业遗产原有基地，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矿区原生工业机理，地面采用废弃矿石压制的矿料混凝土板，室内搭配金色不锈钢材质，以金石藏金意象融合粗粝工业质感与璀璨黄金美学，将老矿山的历史记忆镌刻进建筑的每一处细节。
5: 我们整个项目的建设理念就是保护优先，活化利用。现在大家看到的建筑主体充分保留了夹皮沟矿山原有地貌， 不做过度的商业化改造。建成之后，这里不只是一座存放文物的展馆，更是传承矿山奋斗历史、工业精神的载体。我们希望游客来到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黄金文化，也能切身感受到老矿区转型发展带来的变化。
2: 秉持这一理念，项目同步推进绿色智慧运营与展陈活化升级，建设对标绿色智慧建馆标准，按一星级绿色建筑要求融入海绵城市设计，配套屋面光伏系统，同步搭建数字管理平台、5G 井下网络与智能客流系统，实现参观全程数字化服务。参观打造沉浸式双线体验，地上主管设四大核心陈列，全景呈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金业发展历程与时代格局。井下依托真实废弃矿洞打造轨道小火车、工业文化长廊等特色空间，还原百年矿工真实工作场景。衔接场馆与选矿场的金色天桥，寓意黄金之桥，游客置身其中，可同时远眺长白山脉与山下小镇秀美风光。
5: 走进博物馆内部，我们用金色不锈钢等材质呼应黄金主题，追求璀璨的美学效果。希望观众从踏入场地那一刻起，不管是看建筑还是看展陈，都能沉浸式感受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读懂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深层内涵。
2: 本台消息，9月9号，我市2026年金融教育集中宣传日活动在金城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化电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市政法委及多家金融机构举办，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为现场群众送上全方位的金融知识盛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深度剖析真实案例等形式，重点向群众拆解黑灰产、虚假高收益承诺等新型金融网络骗局，并带进解答关于官方维权渠道的各类疑问。同时，流动宣传小队主动出击，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的防诈骗与支付安全科普。现场还同步推进扫黑除恶宣传与行业诚信倡议，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金融安全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18名带编入伍退役军人走进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廉政教育学习，持续巩固年轻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树立正确政绩观。退役军人先后参观了家风家教、酒驾警示、警钟长鸣等专题展区，认真观看廉政展板、警示教育篇，系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相关政策规定，学习国内及本地违法违纪典型案例，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组织制度、党纪条规的认识。通过鲜活案例，大家切身认识到腐败问题对个人、家庭、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纷纷表示将常怀敬畏之心，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守住廉洁底线，自觉遵守党的各项纪律规矩。
6: 这次岗前培训安排得很及时、很充实，特别是廉政教育这一块，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句句警醒的话语，让我触动很深，也让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在哪个岗位，都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军人，军人的本色不能丢。走上新岗位后，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学习，踏实工作，廉洁自律，用实实在在行动回报部队的培养和组织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7: 我们组织带编入伍退役士兵开展岗前培训，主要是帮助他们尽快了解地方政策，完成从部队到地方的角色转换。这次把培训课堂设在廉政教育中心，就是希望他们在走上新岗位之前，先接受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扣好廉洁履职的第一粒扣子，希望他们把部队培养的优良作风带到新的岗位上，在新的战场再立新功。
3: 金秋时节，我市宝戏台金谷景区秋意正浓，与景区的百年矿山底蕴相互映衬，别具一番韵味。置身这片山野之间，清爽的秋风与斑斓的秋景让人倍感惬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金谷景区的秋日世界。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

0: 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双拥是什么？
15: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6: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7: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8: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9: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20: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21: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22: 军爱民、

0: 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2: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有你，有你。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正说到花又兰，寻姿花木兰不遇，又碰到大寒宫这档子事儿，一看自己师兄啊，有点犹犹豫豫，不愿意帮着大寒宫，得了，我呀到大寒宫跑一趟吧，我只要一出去，我这师兄啊肯定放心不下，他也就跟我而来了。就这么着，花又兰这才先来到大寒宫。后来的事儿，那咱都说过了，就不必重复说了。总之，骊山圣母把这些实情全都给罗成讲说一遍呢。啊，当然了，关于这花木兰怎么打仗的，那大家是不知道。是我这说书人为了让大家听明白，把花木兰的事儿啊给大家多说了几句。骊山圣母花又兰就知道花木兰替父从军。可能啊也立下战功了，现在保着刘武周

也到江都所玉玺去了。圣母说：“罗爵爷，您这不是也去江都所玉玺吗？而且呢，您认的人多，见多识广，手上又有银牌，我看您呢也没带那么多人，故此呢，我才有这不情之请，把我这小师弟托付给爵爷，望爵爷带着他能够到那江都见到刘武周，最好啊找一下他队伍当中有没有花木兰，那花木兰是不是那位花木丽，如果是啊，就让花又兰把他劝说回来，不要福保刘武周，那不是个明主啊，这样等于也为贫道保全了我这个小师弟，贫道也能对先师有所交代呀。本来呢，我没有办法来追花又兰，其实我那斗母宫啊有很多事情啊，我追花又兰心中放不下斗母宫，怕那边出什么事情，既然爵爷您也往江都走，请爵爷呀带着又兰一起前往江都，这么一来呢，我就能解放了，返回斗母宫我还得主持斗母宫的工作呀。其实骊山圣母只是把自己不愿意去江都的理由说了一半，一半确实啊，斗母宫有很多的工作，之前先带着花又兰返回斗母宫，那就是啊要把斗母宫的事情啊处理处理，还没等处理完呢，韩阳就来了，紧接着花又兰就自己个来到大汗宫。那骊山圣母没办法，担心这个小师弟，也只得离开斗母宫赶到大汗宫。一路之上，骊山圣母啊也琢磨了，如果真的我这位小师弟只身前往江都，没办法，我为了他我也得奔江都啊。但是没想到在这里居然间碰到了奔江都的燕山公罗成，一见罗成，这位斗母宫的骊山圣母马上思想就转变了。为什么呢？骊山圣母心说话，这一次如果我要到江都，势必得见到很多的熟人呐，而我不愿意与他们真面目相见呐，没必要啊，与之相见徒生伤感呐。之前呢，我是为了援助我的小师弟，怕他出意外，没办法，这才离开斗母宫，够奔那江都。现在既然有罗成在这里，我干脆啊，就把我这小师弟托付给他吧。罗成秦琼那都是正人君子啊，而且呢，骊山圣母察言观色，发现自己这个小师弟那花又兰，一双眼睛全落在罗成身上，不往别处瞧了。哎呀，少女怀春的眼睛，那骊山圣母也是由打那个年岁过来的，怎能不了解呀？哦，一看我这个小师弟呀，对罗成可能产生了好感了。嗯，罗成啊，那确实是当世英雄啊。你别看，比我这小师弟那得大上一半的岁数，罗成30岁呀，我这小师弟那才多大呀？也就是14、15岁，这不大一半的岁数吗？但是罗成人家保养好啊，30岁跟那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没什么差别，就那模样啊，比那20岁的小伙子还漂亮，而且还多着一份成熟男子的魅力。那难怪吸引小姑娘啊，现在有很多小姑娘啊喜欢大叔型的，估摸着这花又兰就是喜欢大叔型的小姑娘啊。哎呀，花又兰现在呀终身没有托付，我老师临死的时候啊还跟我说这事儿呢，就把又兰终身大事托我身上了。那花又兰如果喜欢上罗成的话，这门婚事挺好的呀。

那位说了，人家罗成有妻子，你这要是再给罗成一枚婚事，那不成了小妾了吗？那不是对不起花幼兰吗？怎么对不起呀？您别忘了，咱一再强调，那是什么时候啊？隋唐年间呢，门第观念极重啊。老花家什么出身呢？那不过是个军户出身呢，那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啊。罗成什么出身呢？贵族出身呢，世家出身呢，世家子弟，涿郡燕王世子，那还了得吗？仅次于皇族啊。如果说能让花幼兰许配给这么一个世家子弟，老花家那得算祖坟上冒青烟呢。你甭管说当妾不当妾，哪怕你就给人家填房到十房二十房，那你们家家门也跟着荣耀。在那个年代就这样啊，咱不能拿现在来说呀。啊，现在婚姻法说是一夫一妻，那行了，你们文艺作品上面都不准出现一夫多妻，这是违背历史的呀。咱说的是古代呀，在那个时候一夫一妻多妾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任何人会耻笑。反倒如果花幼兰能够攀到罗门这门亲事，那大家都得羡慕死。自己师父第十代骊山圣母，九泉之下有知，那也是会非常欣慰的。对于现任的这位骊山圣母，那也是非常欣慰呀，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啊。老花家无论花狐还是袁氏，都得乐得鼻涕泡出来呀。哎，这什么亲事啊，打着灯笼你难找啊。所以呢，这位骊山圣母就有意能够撮合两人这门婚事。不过呢，他发现罗成现在呀还没有这层意思，就拿花幼兰当一个小妹妹呀、小姑娘啊这么看待，还没有产生情感。嗯，让他们呢多接触接触，然后再看看。我呀别当电灯泡了，我撤出来吧。另外呢，我跟着罗成，回头再见到秦琼啊、王伯党啊他们，哎呀，时间长了容易露馅啊，我呀不跟他们见面了。上一次王伯党跟东方玉梅的事儿，我陪着金刀圣母，我都没有出面，我都没见到王伯党。这一次啊，我见到罗成，我就赶紧的把面纱给戴上了，我也不愿意跟罗成相见呐，我又何必再过去跟瓦岗那些英雄相见呢？能撤出来就撤出来吧。所以给罗成提出请求，您呐务必得答应，带着我这小师弟前去找他的姐姐呀。听到这厢，谢过了。骊山圣母起身朝着罗成是起手行礼呀。哎呦，罗成也赶紧起身呢。骊山圣母那还了得吗？无论江湖上还是宗教界，人家是绝对权威呀，备受大家尊敬。能够向自己施礼，拜托自己一件事儿，那自己好驳这个面子吗？罗成赶紧起身还礼。那既然如此，罗成就应下了。只不过我这一对呀都是男子，幼兰跟随是不是有所不方便呢？哎，花幼兰一听，那有啥不方便的，我自己住我自己吃啊，我就给你们那结个伴儿，那有什么呀？别人呢在乎这个，我不在乎。花幼兰这个人呢性格特别开朗，人家没那么封建。骊山老母一听哈哈一笑，爵爷看见没，他自己都不在乎，那贫道更不在乎了。我认为你那手下一定都是正人君子，不会出什么事情的。哎呦，罗成一听人家这么信任自己，那更得保证幼兰的安全了。罗成说，我可以带着幼兰，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还望幼兰和圣母您能答应。哦，骊山圣母说，你说。

什么条件？罗成就说了，我看幼兰刁钻古怪，我就怕呀他认起性来我管束不住啊，他要打要拼的，我要拉不住他自己跑出去了，就跟这一次似的，自己跑到大寒宫惹出祸来，陷入危险，那岂不是我罗成责任呢？这个责任我负担不起呀。所以啊，要想幼兰跟随我，那从今天开始幼兰得绝对服从我，我让他干嘛他就得干嘛。当然了，我一定不会让他干有失江湖道义之事。我的意思呀，他得听我的，他不能乱跑。不知这个条件幼兰姑娘还有圣母您能不能答应啊？圣母一听啊，哈哈一笑，看着幼兰，那我当然没有异议了。嘿，我巴不得呀，幼兰你表表态吧，罗爵爷现在呀对你有点不放心呐，怕你耍性子任性起来谁也管束不了你呀，向罗爵爷表个态啊，这一路之上都愿意听从罗爵爷的。反正我呢向罗爵爷表态了，我以掌门的身份命令你，这一路之上一定听罗爵爷的号令，否则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师弟，把你赶出斗母宫。呦呦呦呦，花幼兰一听，这多大事儿啊，这就要把我除了名啊，不就是让我听他的吗？行，罗成啊，打今天开始我就听你的，你让我向东我就向东，你让我向西我就向西，你让我打狗我绝对不给你撵鸭子，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罗成一笑，那感情好啊，那幼兰姑娘以后啊你就跟在我身边吧，不过你这女子打扮我看呢也多有不便，你姐姐花木兰现在不是女扮男装吗？干脆呀、啊、你也来个女扮男装，跟你姐姐学，跟随在我身边，怎么出入都方便一些，也不容易引起他人的注意呀、啊。好啊，花幼兰一听，嗯，我早就想女扮男装了，跟我姐姐学。好，可我没有男装啊。罗成一笑啊，没男装我有的是啊，我带了好几身衣服呢啊，给你一件穿在身上，那你那衣服穿的大啊，到镇殿之上找裁缝再给你改一改，要不然呢看到有成衣铺再给你买一件。哎，好嘞。就这么着，花幼兰女扮男装就当罗成的一个亲随的书童了、啊、跟着罗成加入到了罗成的队伍。罗成一看这个时间呢耽误的可不短了，再不走很容易误了大事啊，所以罗成啊就打算第二天启程。骊山圣母一看，那我明天呢也启程，我呀就回归斗母宫等幼兰你的好消息。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再找这骊山圣母，人不见了，人可能晚上啊就离开大寒宫了。大家一看这是个江湖奇人呐，也不便寻找了。罗成花幼兰向寒阳告别，罗成带着300燕山铁骑离开大寒宫，是直奔江都洛阳啊。因为罗成有这档子事儿，在这里啊耽误了3天时间呐、啊、路上紧赶慢赶，这一天才赶到天长关呐、啊、赶到这里的时候，那18家反王64路烟尘基本上都到这里了。一看天长关前是一场鏖战呐、啊、五杰会二猛是双膛脚单枪啊，双膛无敌武天锡，大战铁枪大将来会儿，打了个不可开交啊。群雄眼巴巴的都看着战场情况啊，一看铁枪大将来会儿真厉害，但双膛无敌武天锡那也不是吃素的，两个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蒋玉良才，这俩人呢躺和枪就搅在一起了。哎呀哎呀哎，
在马上啊啊！你拽我不给，我拽你也不同意，两个人都较上劲了。大家一看，哎呦，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万一铁枪大将来护耳受了伤，那还有谁能够战过这双塘无敌五天锡呀？大家都在这里呀、替着来虎耳捏一把汗，都不知道这个危局谁能打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罗成赶到了。秦琼把罗成迎过来，这时啊，那济南王唐璧也迎过来了。哎呀，贤弟呀、贤弟，你看看现在战场上打成这样，那大战五天锡的乃是我的元帅呀、铁枪大将来护耳，那可以说是勇冠三军之将啊。可是啊，在这五天锡面前也占不到半分便宜，现在两个人三件兵器搅在一处，互相争扯，难以分开呀、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可怎么办呢？罗成多狂啊，用眼睛一挑，呵呵，罗成冷笑数声啊，各位啊，请大家闪在一起，看我把这两位英雄给分开。罗成想到这里，一抬脚，咯楞，把这鸟翅环得胜钩上所挂的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挑在手中了，大喊了一声：“众位，闪开了，待我分开双雄。”他把这五钩神飞亮银枪在天上这么一举，哎，秦琼啊，想吩咐两句。但是呢，旁边有人拍拍秦琼，秦琼一看谁呀？程咬金，程咬金一挥手，那意思，二哥先别管他，老兄弟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有些事儿啊，他心中有数，你不用多说了。秦琼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人罗成咔，已经催马赶奔两军疆场了。大家往旁边那么一闪身，已经闪出一条通道。罗成手持五钩神飞亮银枪，胯下西方小白龙如同一道闪电似的，就来到了战场之上，这两员大将中间了。现在天下所有英雄都把眼光放在了来护耳跟武天锡这边。来了罗成了，其实啊，没多少人注意的。哎，有人呢也一看啊，这边来人了，谁也不知道。看一眼又把眼光啊又放回来了。那只有唐璧跟罗成也算是有亲戚吧，所以这才迎接。其他人呢哪管这个呀，眼睛只盯着战场之上。罗成飞马赶来，哟，众人一看，怎么来了一匹白马呀？哎呦，银甲银盔白袍的将军，好不英俊呢、这是谁呀？很多人没见过罗成，不知道是罗成啊。哎呦，这小将要想干什么？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罗成飞马就来到两人中间了。罗成大喊一声：“两位将军，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给我闪开了！”哎，罗成也是一股急劲儿啊，把五钩神飞亮银枪往天上这么一摆，拿着枪啊当棒了，来了一个霸王一字摔枪式。马往前一冲，大枪往下一砸，给我开打！哎呀，扑通！怎么的？罗成来太猛了，冲得太猛了，这两人全神贯注的全在对方，哪料到旁边会有人暗下毒手啊？这罗成啊，这是砸着两件兵器。这罗成要是不砸兵器，罗成给的其中某一个人一枪，那有可能啊，这人就得被罗成给宰了啊。但罗成那是英雄，能够做那事吗？只是给你们俩把兵器分开再说呀。所以罗成拿着枪往下那么一砸，一探身子砸的啊，他力有千斤呢。平常罗成打仗那基本是以巧胜敌呀、以枪招胜敌。
罗成很少啊。

0: 比例上低，因为毕竟罗成在十八条好汉当中排名在七，到他这个级别呀，基本上都不大给别人拼力气了，那跟老大老二老三不一样，到战场上甭说什么武艺呀，就拿兵器抡把叮当叮当，跟打铁的似的，谁也架不住他们的一顿锤一顿凤翅鎏金躺啊。但罗成平常临敌的时候不大用蛮力，但不代表罗成没有力气呀。十八条好汉哪个履历都过千斤呢？所以罗成今天也是一股子急劲儿。另外罗成啊也没瞧得起这俩人，其实说白了这俩人要单拎出来，罗成哪一个都打不过。你想想那边那是第五节呀，罗成第七节，中间搁人呢，罗成哪能是那第五节双躺无敌武天锡的对手啊？罗成跟武天锡动手那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那这边呢，这边铁枪大将来虎尔跟人武天锡打个平平，那罗成也不是人家对手啊，所以如果单打独斗，罗成根本的不是两人对手啊。今天罗成啊来个巧劲儿，一个两个人打的时间太长了，都消耗了很大的体力，又在这里拽了半天兵器啊，各自都快虚脱了。罗成一路虽然鞍马劳顿，但是自己体力没受损耗啊，再一冲过来，西方小白龙宝马良驹一个冲劲儿，罗成履历又过人，杀了他们一个冷不防啊，嘡的一枪下去，罗成是一枪分二雄，这才要大闹天长关。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

0: 县第一松，龙洞木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画卷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天堂关，罗成、罗公然是一枪分二雄啊！一下子把五杰双躺无敌武天锡和二猛铁枪大将来护尔那搅在一起的兵刃给崩开了呀！啊，嚓！就这一声音呢。震耳欲聋啊！哎呀，怎么呢？这两员大将乐得大了，让罗成这一砸呀，各自那马都惊了。再见了罗成，那履历也过人呐，那毕竟七杰呀，猛地窜过来，这等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只不过今天改了半道，杀出个罗成来了。罗成西方小白龙又快，如同闪电一般的闪电白龙驹嘛。这俩人又把全身注意力注视在对方身上了，心无旁骛啊，这才让罗成一枪把俩人砸开了。你想，人家俩大枪正搅着那双躺呢，突然间来那么一棍子，说不是一枪吗？那跟那棍子差不多少啊！霸王一字摔枪法呀，拿枪当棍了，由天上砸下来，俩人都没防备呀，这一下子把这两位全震坏了呀！双躺无敌武天锡，嚓一下，哎呀，把双虎口震裂了，撕多大一口的呀，鲜血往外直窜，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觉得呀。这双臂直打哆嗦呀，那两柄短把凤翅鎏金躺

好悬没撒了手啊，还得赶紧的制止胯下这匹马呀，马惊了，越了好半天，这才把这匹马给止住。铁枪大将来虎儿那更倒霉了。来虎儿啊，比这武天锡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这可是稍微的呀。两个人防上防下，哎，但是呢，真的衡量这个俩人所有的综合指数，稍微差那么一星星，被罗成啊这一枪往下一砸，罗成瞄的是双膛脚大枪那个地方，应该是三件兵器搅在一起地方，但往下砸哪砸那么准呢？在马上啊大差不差，其实这枪杆往下一砸，砸的地方是这来护耳的大铁枪上，离那双膛还有一点点距离，把双膛等于啊给震脱了，但整个的砸在铁枪上的这个力道70%被铁枪大将来护耳吸收了，30%被武天锡给收了，所以武天锡才震破了双手的虎口，没有形成什么内伤，但是铁枪将来护耳就觉得胸口一热，本来跟武天锡打就差那么一点，那就有点努劲儿了，再这么一砸，未加防范，一口血就顶出来了，一张嘴，噗，这血就喷出来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马往后退，把马止住了，用手一捂胸口，单拎大铁枪，这手臂也是多多的颤悠啊！一看虎口也震破了，谁？武天锡、来虎儿都不干了，甩脸一看，哟，来一漂亮小伙！哎呀，这小伙怎么那么好看呢？这俩人呢，看看罗成，不由自主的瞅瞅自己，瞅哪呀？反正是瞅不到自己脸，没有镜子，只能瞅瞅自己身体。哎呦，那真是相形见绌，自惭形愧呀！同样是人，老天爷怎么那么不公呢？怎么所有的好零件全给这位了呀？你看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完全是黄金比例呀，黄金分割呀。你再看我怎么长的。来会儿心说话，我这张脸呢，哎呀，被我娘啊给我生残了啊，人家都说我这脸上这五官没什么起伏，还有我那兄弟铁枪熊莱维尔一样，就如同啊捏个面人啪往墙上那么一呼，整个的五官全贴脸上了，没有任何的起伏，没有那么三维感。人家的小伙子高挺鼻梁，准头端正，就那小嘴唇啊，哎呦，闪着光，又润又嫩。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男的我都被吸引住了呀。那武天锡一瞅，我的天哪，这小伙子呀，咋那么漂亮呢？我见的人也不少了，见的漂亮的也不少。你看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长得就不错，银锤太保裴元庆，那在我心中啊，那就绝对美男子了。但跟这小伙子相比呀、啊，那差得远。而且这小伙子履历怎么那么大呀？好像不次于我呀！啊，这哪来的呀？把我们俩分开了，把我还打伤了，实在是可恼。怎么这样了？你看这人都这样啊，见到漂亮的人呐，本身就产生三分好感，所以别听那一套。
人生来就一样的，生来就平等的，没一样的人，没平等的人。你在法律上平等，你在社会上未必平等。你长得俊，长得美，长得漂亮，你就是沾光，你干什么都沾光。你就算呢到食堂里打份菜，你看那大学那长得英俊的小伙子端个食盘到这窗口打菜，看到打菜的大姐大妈大嫂子，人家就一只小白牙，阿姨给我来点菜，好好好，给你来只丸子，嘣嘣嘣，给别人来一个得给你来八个，使劲的往你的菜盘子上倒菜。你长得丑一点，阿姨多给我来点，多来点，凭什么呀？啊，要多少给多少，啪，全菜汤，下一位。你看人都这样，要不然能有美容产业吗？能有整容产业吗？就是别说别人了，连自己对自己相貌他都不乐意，他都看不上，我必须把这零件换换，我必须要把这零件拍平了，必须把这零件弄鼓了，那才行呢。所以呀，上天造人，人人不同啊，就罗成这一枪，在天长关外威震十八国呀。不但是武艺好，长得漂亮，跟那李元霸不一样。李元霸那真的是武艺好，把大家打服了。那一看李元霸那模样，哎呀呀呀呀，丑鬼，那都得骂一句。见罗成没有人骂丑鬼的，怎么你骂丑鬼是骂你自己还是骂人家呀？这一枪啊，让十八国所有人唰都把目光放到罗成身上了。开始啊，对罗成到来可能大家没有关注，这下子呀全关注了。哎呦，这谁呀？这谁？怎么长那么漂亮？怎么那么厉害？这有人也认得，有人一看旗号也明白了，哟，这是燕山公啊，这是罗成啊，涿郡来的哦，感情白袍罗成就他呀，那个小狠罗成，那个把义父宰了的就他。你看丁彦平这顶屎盔子呀，罗成是永远摘不下来了，被人扣上了，就认为罗成杀死丁彦平了。议论纷纷呐，来虎儿一提枪，刚想过去质问，来元帅，来将军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谁呀？唐璧。唐璧一看呢，哎呦，可算给我们解了围了，赶紧把大帅换回来吧，啊，哪怕歇歇也好啊，赶紧回来。他也看见了，来虎儿前面胡子上、前军上都是血迹呀，知道来虎儿刚才吐血了。哎呦，唐璧也心疼啊，怎么指着你给我抢玉玺呢？现在都吐了血了，那哪还有力气抢玉玺呀？赶紧回来疗伤。他一招呼，那不能不听主公的呀。铁将大将来虎儿哼了一声，狠狠瞪了一下罗成。你别看罗成给他解了围了，不领情啊，我震得吐了血了。主公换只能用枪一指武天锡，你等着，回头再战你。圈马回来了，见到唐璧，主公为何将我换回啊？我还没有赢下这武天锡呢。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了，大帅，您知道现在把你替换下来的那人是谁吗？那个白袍小将啊，我知道，那就是我兄弟燕山公罗成，罗公然，我授业恩师燕王罗毅的世子啊。厉害不厉害啊？甭管他呢能不能打赢武天锡，先让他接替你一阵，我看你太累了，你呀好好休息休息，把武天锡先交给罗成，让他斗一阵，能斗过了那当然好了，斗不过您再上去。

0: 我看您刚才是吐了血了，要紧不要紧呐、啊？没事，被他一枪啊，猛然给我震的，我丝毫防备都没有，哪来这么一主啊？咣当就是一枪，他怎么呢？还想说话呀？哭哭，往外又吐了两口血沫子，快快快，快拿止血丹药来，快快快快快！有军医呀、啊，这五百来人，那得跟着一个医生啊。赶紧过来，给这铁匠大将来火儿吃了止血丹药，平息平息，活血的补气的，反正是给他吃了药。铁匠大将啊，这才感觉到有点好受啊，把手用绷带缠了缠，望着镇上官桥啊，他这边不能跟罗成打，那是同盟军呢。但是武天锡可生气了，我本来一个人一个人打呢，这什么人突然间插这么一杠子呀？有这么干事的吗？哪有说我们俩打的，突然来一人把我们俩一砸，这偷袭呀！武天锡呀，把这手活动活动，别让胳膊老那么抖着呀！哎呀，这虎口真疼啊，震裂了，露出肉来了。一咬牙，握着这一对短把凤翅鎏金躺，这鲜血顺着躺把呀往下直流，用躺一指：“你是何人？”罗成啊，剑眉一挑，嘴角一翘，脸上带出不屑的神色，冲着武天锡一拱手：“某乃燕山公罗成是也。”哦，武天锡心说：“怪不得长这么漂亮的，闹了半天是那个俏罗成啊！我听过你的名字，你帮着瓦岗大破一字长蛇阵，大破铜旗阵。”把你义父双枪王丁彦平都给宰了，你是个世子的忤逆呀！是不是你？哎呀，罗成啊，最讨厌人家说这事儿了，这事是个冤枉啊，这给自己扣的死亏子呀！那是丁彦平自己，我行，我也甭跟你解释这些事儿了。罗成心说话：“武天锡呀，我没想着宰你呀。”没想到你在这里揭我的短呢，既然如此，砰！罗成啊，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么一拧，武天锡，你说的正是本爵。我们现在要到江都去，十八家反王、64道烟尘都要到那索取玉玺。你为何兵阻天长关，拦着天下人不让天下英杰前去呢？武天锡呀、有个词儿你知道不知道？螳臂挡车呀、你一个人能挡住这么多的人吗？武天锡说了：“罗成啊，我没想挡。我给大家说了，约定好了，只要在我面前走上三个回合，你呀自便，我马上把你放进天长关，爱上哪上哪去啊！我刚才也放走人了，我就是想试试天下这些英雄有没有能耐。你要是酒囊饭袋，你就不是那个夺玉玺的料，你何必跟着大家一起掺和呢？过去用你去耗那些真正能夺玉玺的英雄的气力去。别了，我老五就在这里把你干倒得了。刚才给那来火儿，我们只不过呀惺惺相惜，我看他也是位英雄，武艺也不错，我们俩越打越高兴，打斗个几十个回合呀，这是一个个例而已。结果让你啊从中插一杠子，一枪把我俩震开了。行，罗爵爷你有点能耐，仍然是老规矩， 你这不上来了吗？看这意思，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伸伸手啊？好吧，我武天锡奉陪，咱俩就在这里伸伸手。你只要在我面前过了三个照面，我老五仍然把你送进天长关，把你放过去。但是呢，你手下那些将领们也都得在我面前一一过招啊，过了三招把他放回去，过不了三招，对不起，他们呢也不能进，除非呀、你也跟着来伙儿学，一个人抵他们的招数啊！你手底下多少将领，你乘个三，说十个将领，你在我面前走30回合，说20将领走60回合，这就不能够当照面讲了，就得当回合讲了。若成，你看你是自己要进关呢，还是说把你手下将领一起打包进关呢？嗯，你就选条路吧。罗成一听哈哈大笑啊，武天锡呀、我来天长关目的呀、就一个，想要劝你离开天长关，不要跟天下群雄为仇作对。你在这里是帮着那昏君杨广助纣为虐呀，看着你一身能耐，我实不忍让你把命搭在天长关呐。所以呢，武将军给你个选择，一，你可以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离开天长关，或者说闪出一条通道，放大家顺利的通过天长关，什么在你面前走山河这样的事儿啊，你就甭想了，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已然不错了。如果这个你不选择，那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啊，我罗成代表天下群雄，把你这武天锡就扎死在天长关，我让你在这里再堵路。要知道啊，好狗可不挡道啊。武将军选择吧。啊，武天锡的什么？我给你两条路，你给我两条路，你这两条路是要么让我走，要么让我死啊，合着我给你的路你根本就不遵守啊。哎呀，我光听说这个罗成狂的没边儿，从来没碰到过，今天一看果然如此，实在是可恨。那武天锡能怕罗成吗？啊，来来来来来，有有有有，怎么呢？拿着躺一撞啊，就觉得虎口发疼啊。罗成，你这个小骡子，那不能骂丑鬼，只能骂骡子呀。哼，你的意思想要硬闯我这天长关，不成？罗成一点头，硬闯不硬闯，那是你选择的问题。你可以选择现在就走，你走了，咱们还都是朋友，未来江湖之上遇见，那彼此还都有个面儿。你要非得不走，这天长关那肯定就是你武天锡的葬身之处。这地名你犯了，犯地名了。天长关，天长关什么意思？那就是天锡无常之关。你到这里你碰到无常了，你还想活吗？我劝你赶紧的离开，把道路闪开。哎呦，这罗成啊，年岁不小，好像跟这武天锡的爹似的，训武天锡呀、哎呀，武天锡说，罗成啊罗成，你这意思并不是打算在我面前走几个回合的事儿，你的意思咱们要在这里来一场生死局。罗成一点头，你要不走就这意思，你要不走我就把你挑死在天长关。哇哈哈哈哈，罗成特意的猖狂。 咬死我，小心我这一躺把你拍死。
1: 哦，
0: 好啊，那我就看看今天咱们是谁生谁死。好啊，骡子，你要把我气死，我杀了你拿命来。武天喜催动胯下坐骑，舞动掌中凤翅鎏金镋，奔罗成就杀来了。罗成一晃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催胯下西方小白龙迎了上去。这双镋对单枪，当当，半空中一撞。说双镋怎么没砸呀？现在这武天喜不大敢砸，这手太疼了，先撞吧。撞着一下，两马这么一错蹬，五节七节生死局，咱们下回再说。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

0: 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天堂关五劫七劫生死局呀，这可以说是罗成第二次碰到了排名在自己之上的人物。第一次是罗成在同济镇北昆门，在那里打过第一劫，西府赵王李元霸，剩下的罗成啊都没碰到过，什么宇文成都啊，裴元庆倒碰到过，但问题是那都是己方的人呢，没打交过手。老四熊阔海没有见过，这熊阔海呀早就跑出天堂关了，没遇到过。老六武云照更是如此，老七就他自己，那前面就剩一老五，今天在天堂关外碰到了。当然了，这咱知道排名啊，罗成可不知道，罗成不知道自己其实啊比那武天锡要低两档，他要知道了，他也不敢随随便便跟武天锡伸手，他不知道啊。那罗成目空四海啊，傲气逼人，能看得起谁呀？一看武天锡就这模样，哎呦，那五官呐都浮肿了，都一脸病态，身上打起仗来，那肉啊，嘟噜嘟噜的直颤悠。按现在话来说呀，那体积率太低了，这都是脂肪啊，就这种人怎能打仗啊？可笑十八国是真没人呐，也活该我罗成露脸，今天我要在这天长关枪挑武天锡。罗成自信满满啊，当当第一个照面走过去，俩人马一错蹬，这马一跑开，跑多远一圈回来， 罗成挺枪就想来第二次冲锋。那面武天锡呀、也把掌中凤翅鎏金躺一晃，也想再次迎战。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有打十八国背后远处，也就北方啊，哇，又是不吐狼烟，马挂銮铃声响啊！哎呦，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哗，众人呢扭向回头，再往北方瞧。你看刚才来个罗成，开始很多人呢没得注意，没想到的罗成啊挺厉害。当啷一枪把二雄分开了。哎呦，现在北边又来什么人呢？众人往北边一瞧，罗成这边刚刚把马圈过来，还没等着冲锋呢，就这个时候，那边人马就已然来到了战场之外了。跑到最前头的这匹马上啊，坐着一个小伙子呀，浑身上下穿着重孝啊。到这里，把马一勒，抬眼往这边看了看，一眼看到战场上罗成了。这小伙子当时啊，眼泪就下来了，抖丹田喊了一嗓子：“表叔，罗爵爷，表叔别打啦！”就这一嗓子呀，这小伙子底气也足啊。哎呦，在天长关外呀。嗡嗡嗡嗡嗡，你别忘了那边有天长关的城墙啊，那城墙也反音啊，嗡嗡作响，大家耳朵啊，哎呦，都觉得扎得慌。这小伙子声音好大呀，他这么一喊，就在旁边那是李密的队伍啊。大帅秦琼回头一看，哟，用儿，是你。这小伙子呀喊了一嗓子，一听有人喊自己，扭头一看，当来来来来来来，这小伙子感情啊，掌中握着一件兵器呢，八楞紫金降魔杵。这降魔杵落到地上了，哎呀，爹！这小伙子好像见到亲人似的，身子一栽歪，脑袋这么一晕的，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摔到马下了，重重的砸到了地上啊，噗，地上浮土蹦起多高来啊。勇儿，秦琼吓坏了呀，甩蹬离鞍下马，噔噔噔噔噔噔噔往这边跑过来了。不但秦琼啊，秦琼这边已然跟罗成他们合兵一处了。罗成这边张公瑾史大奈一瞅，哎呦，秦先锋，秦先锋，呼噜呼噜呼噜，大家纷纷由打马上跳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奔这个人这边就冲过来了。紧接着这人身后哗啦啦啦，有不少人马紧跟着也过来了。那这小伙子一嗓子，咱说了很大音儿啊。罗成刚想冲锋呀，一听有人喊自己，离多远？罗成这么一看，罗成眼多尖呢，哎呦，罗成吃了一惊啊，怎么呢？他认出来了，那喊自己摔倒在马下的非是别人呐，正是秦琼的义子瓦口关守将涿郡燕军的先锋官玉面韦陀秦雍。对，罗成心说，秦雍应该镇守瓦口关，他怎么来这里了？哎呦，罗成脑袋嗡了一下子呀，因为他一听那音儿啊，差音儿了，而且看到这秦雍一身都是白孝啊，罗成的心里头就有一种不祥之感。罗成这马就勒出来，这马一被勒住，罗成用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指武天锡，呆，武天锡，先放着你的性命，那边有人叫我，我先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回来再战你。说完，没等武天锡说话呢，罗成把马稍微一带，斜刺里哈，奔着秦雍所来的方向 就跑过去了。哎，这武天锡啊，刚做好迎战准备，一看罗成，怎么了？啊，出什么事了？武天锡呀，坐在马上扭身子也看，当然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心说话呀，你过去看吧，我呀也喘口气儿。武天锡也累了，跟那铁枪大将来回打仗，那消耗不少体力呀，怎么也得喝口水啊。一会儿再宰了你这小骡子。他把马往自己本镇上推了推，到了本镇，有人赶紧的把水葫芦给他打开，然后递过来，接过水葫芦，咚咚咚咚咚咚咚，再来一葫芦，真渴呀。然后把马圈过来，这位武天锡呀，在马上长身躯，也看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呢。十八国的呀，也看，十八国呀，还等着。罗成最好能够枪挑了武天锡呢，哎，怎么就打一照面不打了呢？这怎么回事？谁来了？那唐璧跟人家最近呢，唐璧也赶紧的，我去看看。那唐璧人家有这关系，其他人没那关系，那只能在外围翘着脖子往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按下他们不提呀，单表罗成飞马来到近前呢。这时秦琼已然过去把秦用油打地上周起来了，把秦用翻个个，一看这脸上啊，哎呀，都被土啊呛破了，多漂亮孩子呀，怎么一瞅啊，那不但是刚刚被地呛的，这脸上隐隐的青一块紫一块，这脖颈这地方还有刀痕，虽然伤的不太深，有的呀都已然定在血胳膊了，但是能够看得出这地方啊刚刚受伤不久啊。用儿，秦琼一晃的啊，秦用这才缓过来呀，刚才是一股急劲儿啊，一看秦琼，爹啊，秦用哭了呀。秦琼一看秦用，一身重孝，秦琼脑袋也嗡一下子。秦用给谁传孝啊？除了秦用他娘啊，但据我所知，秦用他娘前两年就去世了，上一次自己去涿郡，他娘就已然不在了。除了他娘之外，秦用还能给谁带孝？那除非是燕王罗毅，或者是老王妃，除非他们，因为他们从辈上来说，那是秦用的姑奶奶、姑爷爷。除此之外，秦用不用给别人带任何的重孝啊！哎呦，秦琼当时脑袋嗡了一下，勇儿，这你从哪来？发生什么事了？这是哗，罗成骑着西方小白龙也已然到近前了，甩凳离鞍。罗成啊，由打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分开人群，也来到近处。这么一看秦用，再看秦用身后之人，一看呢，那都是燕军呐，带着有那么二三十骑吧，全是骑兵啊。但看这些人呢，有的用白布裹着脑袋，都渗出血来了；有的吊着胳膊，有的鼻青脸肿。有的脸上被那火呀都燎了一半了，那皮都烂的，又好不狼狈呀。但是这些骑兵唯一相同的，头上全戴着孝带子，身上披着的披风，那都是白麻布做的，也就是说呀，做孝衣的布料做的披风，等于这些人呢全都戴着孝呢。罗成一看，心中一翻个。罗成过来也不管什么礼数了，本来秦琼抱着秦用呢，罗成过来一把就把秦用掏住了。秦用，你从哪来？你们给谁带的孝？这发生什么事了？秦用抬头一看， 表叔绝

这么大一群用啊，是放声大哭啊。这下子张公瑾、史大奈等人全围过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别哭。罗成急了，别哭，说怎么回事。哎呀，秦琼赶紧的用手一抓罗成胳膊，表弟冷静冷静。秦琼准知道出事了，但是你这么着急问，这秦用本来就是个嘴拙的孩子，他不是个能言善辩的呀，你再把他给吓着啊，让他慢慢的说。表弟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秦用啊，你先别哭，先平复。罗成被表哥这么一按，虽然着急呀，也得听表哥的呀。是啊，秦用到底怎么了？这秦用啊，喘了半天，哭了半天，终于平复了。看看大家伙，瞅瞅罗成，卓俊，卓俊丢了，被人攻破了。老王爷，老王爷怎么了？老王爷死了。啊！罗成一听，咯一下子，当时眼前一黑，扑通，罗成身子往后一仰就倒下去了。幸亏现在大家伙全围着呢，罗成身后也有人呢。哎呦呦呦！赶紧的在后面呢把罗成扶住了。啊！秦琼一看，表弟表弟，秦琼也不管秦用了，秦用现在醒过来了，把秦用一扔过来，赶紧的把罗成又扶住了。表弟表弟，赶紧掐人中，扶打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这口气才上来呀。当时罗成泪如泉涌啊，罗成浑身颤抖，用手点指秦用，秦用，你待怎讲？我父王怎么了？老王爷被人给害死了。哎呀，当当，罗成往前抢两步，砰，又抓住秦用了。秦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呀。摇晃秦用，秦琼赶紧的又过来把罗成啊抱住。秦琼泪也下来了，因为那是姑父啊，燕王罗艺对自己多好啊。谁说燕王罗艺是阎罗王？燕王罗艺这人多葛，对别人多狠，秦琼没感受到。燕王罗艺对自己那就像父亲般温暖呐、啊、所以一听燕王罗艺死了，那秦琼脑袋嗡嗡作响啊，旁边扑通一声，怎么呢？又差一点晕倒一个人呢？谁呀？济南王唐弼呀、啊！唐弼不凑过来了吗？结果凑过来这么一听，老恩师罗毅死了，唐弼也心疼啊。罗毅对唐弼天高地厚之恩，那唐弼能不感激吗？说唐弼值当的一听，咯喽一下子又晕过去吗？倒也没那么厉害，那跟罗成那个情感那还差点意思。你毕竟罗成父子连心呐、啊，那这个天然的情感。唐弼悲痛是悲痛，不至于晕过去，但问题是啊，罗成都晕过去了，自己不晕过去那也不行啊，你装也得这样啊。说是不是这个人太过小人了啊？怎么还装啊？这人那么不真诚啊？不这样，不是这样啊！你看那吊孝的，那哭灵的，说有多少是发自内心肺腑的呀？不一定啊，可能啊这个悲痛，但是不至于啊浑身无力呀、啊、嚎啕大哭啊，没那个份上。只不过到那个场景，你得做出那个样子来，烘托那个气氛出来。要么现在的专门的有人呢雇那哭灵的，得把这个气氛造出来，也显得

0: 自己非常悲伤，跟这死者关系不一般呐，所以螳臂当时咯咯，他也往旁边倒。怎么往旁边倒啊？他身后没人呢，他要往后面倒，真倒了。旁边有人往人身上一围，他也倒那了，然后嚎啕大哭啊！大家赶紧劝呐，唐王爷、济南王，您老人家呀，就赶紧的把悲声止住吧。您再哭，这边呢就不知道什么事了。
1: 对，对，
0: 我老师死在何人之手啊？是哪个挨千刀的呀？我一定为你老人家报仇雪恨的。到底怎么回事？我得听听。他哭着往前挤，大家一看呢，罗毅死了，这是罗毅大徒弟呀，人家最亲了，赶紧的闪出一条道，把螳臂放进去了。那这时夏明王窦建德也已然来到近前了，因为窦建德发现这卓俊这边出什么事了，那卓俊出事了，那是我的亲家这边出事了，我也得过来打探打探呐。所以这夏明王窦建德也挤过来了，当他挤过来这么一听，哎呦，自己老亲家罗毅死了，哎呀，这是被谁杀了？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啊，怎么回事啊？他的亲家也着急，结果他这么一问呢，那秦用一抬头一眼看到人群后面的窦建德了，秦用蹦一下子就由打地上蹦起来了，把罗成、螳臂、秦琼吓一跳。就见秦用奔用手一点窦建德，秦用认识窦建德呀，暗杀卓俊成的时候见过他呀，所以秦用用手一点窦建德，就是他害死的老王爷，我要杀了你。说着话，秦用一哈腰，咯楞把八弄紫金降魔杵就抄到手中了，像发了疯似的，我杀了你，就过去抡杵啊，要去砸夏明王窦建德，把窦建德吓一跳。哎，秦勇，你疯了，你疯了不成？那夏明王窦建德身边也有护卫啊，哎，唰往前一挡，秦琼哪能让秦勇这么干呢？秦琼赶紧拦腰给抱住了，勇儿你怎么了？罗成、螳臂这时站起身来了，罗成眼睛都瞪裂了，眼珠子起红线了。一听罗成把眼一眯，勇儿，你刚才说什么？我父王是被他害死的。罗成一指窦建德，窦建德一看，好家伙，被他害死的。我好歹是你老丈人呢，你见到我你得客客气气说两句话呀。哎，你这一来就上沙场，就大战五天西，跟我一句话还没落呢。当然了，我也不怪你，你想啊，先把五天西杀了，这也正理儿。还没等咱爷俩说话呢，我这刚凑上来，怎么就说我把我亲家给杀了呀？这哪的事儿啊？窦建德把脸一沉，哎，罗成、秦用，你们说什么呢？啊，本王就在这里，怎么是我害了什么我的亲家呀？这从何说来？你还在这狡辩，我先杀了你！住手！秦琼的大帅呀，往下一沉脸，勇儿，先把这话说清楚，有仇不怕报。但是一定得把这情况说明白了，咱们才能够确定仇家，不要莽撞。秦琼啊，说着往后拽了拽秦用的腰啊，其实秦用的力气那比秦琼大得多，想甩开秦琼啊也很容易，但秦用啊那能那么干吗？这自己的父亲呢？哎，你秦用啊把降魔杵往地上一搭了一杵，爷爷死得好惨呐！罗成过来一把抓住秦用，秦用啊，你说

0: 父王怎么死的，涿州怎么被破的，到底怎么回事。
1: 好，好，
0: 秦用瞪着窦建德咬碎钢牙呀，窦建德，我当着天下群雄面说一说你做的那小人之事。窦建德一听这就不干了，眉头就立起来了，秦用，你休要血口喷人，我窦建德一辈子走得直行得正，从来不做小人行径。哼，你不做小人行径，你不做小人行径，为何派人炸我的挖口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
5: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天堂关。秦用传噩耗啊，秦用带着一些燕军身穿重孝来到此处啊，见到秦琼罗成，告诉众人呐、燕王罗毅归天了。这一下子呀，让大家震惊非小啊，尤其秦用一眼瞅见夏明王窦建德，那真如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秦用就要跟窦建德拼命，被秦琼死死给拽住了。用儿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何要跟窦王爷拼命啊？秦用用手一指啊，炸开瓦口关，夺了涿郡，杀害老王爷的就是他啊！罗成一听，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噌，这脸呢就不是白色了，这脸就变得通红，用手颤抖着点指窦建德：“你老匹夫呀！”窦建德一听，这是自己女婿说的话吗？我成老匹夫了？窦建德那也是有脾气的人呢，当时窦建德眉头也立起来了：“你们胡言乱语什么？我听不明白，
4: 听不明白，
6: 我今天就当着天下群雄的面说一说，让大家评评理，看你窦建德这种小人行径对不对？到那时，我得要你的性命。”秦琼赶紧的呀，在中间拦着秦用啊：“用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好好说清楚，是非曲直，自有公断。”这时候啊，呼噜噜，呼噜噜，呼噜噜，怎么呢？18家反王，64路烟尘，那些王子们也都围过来了。哎呀，这出什么事了？谁死了？谁知道呢？又好像要打起来，看，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一看这边出了瓜了，那能不过来看吗？哎，这真好，这吧，反正是怀着什么心态的人都有，渐渐的就把这边的围起来了。那战场上的双塘无敌武天锡，反倒有些失落了。怎么的？你看，刚才挺热闹的，都跟我打，现在都围着干嘛去了？武天锡心说：“要不……”

我也瞧瞧见，他也好奇呀、啊。但是一琢磨，那人家的事儿啊，这个玩意儿，哎，还打不打呢？我说，别言语了，怎么的，挺没劲的。武天熙呀、啊，吩咐人来，给我搬把护床来，怎么的，给我拿点吃喝。他们呢，先讲着故事，我先休息会儿。他也累得够呛啊。由打马上下了马，人搀扶着，太胖了，坐到胡床就交椅上啊，有人呢给端来水，端来茶，给拿来点心，还有人跑到身后给他按摩呀，给他捶背呀。那人家在这里中场休息，按下武天熙休息不提，单说秦庸啊，哭着当着大家的面把事情经过是讲说一遍呢。尤其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复杂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所以呢咱还得在这里插上一笔，把捉俊这事儿给大家说明白。你看这天长关呢且过不去呢，事儿多得要命啊。说怎么回事呢，罗成罗公然带着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等人赶奔江都参加所喜大会，到底以一种什么身份参加，是站在十八国这边作为反王身份，还是呢帮着大隋作为大隋这个帮办的身份，到那时再看再说，反正是左右逢源。老王爷罗毅啊也觉得儿子这个想法挺对的，这样啊就拨给了罗成300燕山铁骑，等于啊把燕山最最精锐的部队给儿子了。为什么呢？因为罗毅想得明白呀，自己在涿郡，涿郡城高池深，那固若金汤啊，像这铁打铜柱一般，只要是我不出城，我不找别人麻烦，别人想打我涿郡呢，打他个一年半载根本的打不下来呀。我涿郡什么地方啊，想当年呢昏君杨广三打高句丽，我这涿郡可谓总后方啊，最大的军事输送基地，无论粮草、军械、士兵、马匹都得由我这里往前线输送啊。虽然后来三打高句丽没打出脸来，伤兵折将好多人死在辽东战场上了，大隋王朝因此也一日千里呀、啊，一落千丈，但是肥了涿郡了，这么多粮草经过燕王罗毅的手，不克扣不克扣，那也留下不少啊。罗毅自己的存粮足足够着涿郡兵民吃上个五六年不成问题。咱说足足吃五六年，那还是在涿郡这边任何生产没有的前提下。你别忘了人家也有农民呢、啊、也垦荒种粮啊。如果人家粮食正常种植，就这么来回的新粮旧粮倒换着吃，人家在涿郡闭门守个七八年都不成问题。所以涿郡呢很是安全，老王爷罗毅也非常有自信。虽然北方有突厥的威胁，东面南面也有一些反王的威胁，但是威胁不大。突厥现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啊，而且瓦口关有秦用镇守，可谓万无一失。突厥小打小闹跑到瓦口关搅闹，也进军几次，都被玉面委托秦用给打退了。秦用现在在涿郡，尤其瓦口关这一带，在这突厥和汉民这两个民族心目当中，那简直就是神呐、啊，神一般存在。突厥对着秦用是闻风丧胆呐、啊，一看秦用的旗号，这突厥就得望风逃窜。所以秦用往这一震，那北方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这南边东边，东边的高开道的威胁已然给解除了，高开道被罗成打得往南逃窜了，后来被高谭胜给兼并了。东边现在呢基本上没大威胁了，南边原来有两处威胁，一个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另外一个那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李子通这些年呢势力是逐步被人家蚕食缩小，连高开道都把李子通打了好几个败仗啊，所以李子通现在哪还有野心敢去进犯涿郡呢？另外李子通的大元帅那是当年的南阳侯武云照啊，武云照论辈儿得管这燕王罗毅喊声四叔，他的父亲忠孝王武建章跟燕王罗毅那是结拜的亲哥们儿啊，三方定武王啊。老武家出了这些事儿，后来燕王罗毅也托人给武云照啊送了很多封信呐，安慰武云照，表示同情，表示哀悼。武云照啊这事儿也没有太多亲人哭诉，武云照的全家满门全被杀了，这对武云照心理上是个打击呀。那么有人关心武云照啊，心里头就非常的暖洋洋的，就把这位叔叔当自己亲叔叔了，所以爷俩经常书信往来挺好的。那么武云照啊也没有存一个要打涿郡之心，一直以来涿郡这边跟武云照这边，也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边关系处得还不错，那么现在就想打李子通，他的势力也弱了，也打不了了，所以这方势力不大用担心。那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新生势力夏明王窦建德这一支，窦建德这一支这两年在河北啊发展迅速，抢占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很多地盘啊。你别看李子通大帅是武云照，但咱说了单打独斗那武云照没得说，十八条好汉排名在六啊。可以说夏明王窦建德这边没有任何一员大将能够打过武云照，但问题你别忘了，打仗可不都是完全斗将啊，那将我们打不过，打不过我们就斗智啊，我们斗兵啊，我们斗阵呢 啊谁傻吧唧的等着你这厉害的大将揍我们呢？没那么简单。武云照就是勇，那真的论智谋还真就不如夏明王窦建德这边的，所以呢屡吃败仗啊，窦建德的势力是逐渐增大呀，以至于后来燕王罗毅一时不慎被人家炸开涿郡城，好悬没把涿郡给丢了呀。但是也因为炸开涿郡城，罗窦两家联姻了，窦宪娘嫁给罗成，罗成的原配夫人庄金定虽然在那次战斗当中死了，但庄金定啊临死之前给连下的罗窦婚姻呐、等于啊把罗窦的矛盾给化解了，以后罗窦两家那成一家了，同气连枝。夏明王窦建德也觉得炸开涿郡城有点对不起老罗家呀，也违背了自己原来的诺言，所以呢打那之后窦建德对燕王罗毅那非常尊敬啊，逢年过节必有人情，而且从来不派人骚扰涿郡。燕王罗毅一看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啊，就让罗成你呀、也经常想着点你的老丈人啊，人家逢年过节想着我你也得想人家，多多走动多多联系，这样一来呢咱罗窦两家和好，咱们涿郡就更加安全了。是罗成也知道其中的政治利害呀，所以一向以来罗窦两家
处得非常。

不错。那么燕王罗毅自然的对窦建德这边也比较周边，现在还比较太平，没有人呢值得我再去费很大的气力去防备。那么我就不如啊把这精锐的燕山铁骑给我儿子。罗成这一次到江都去，那肯定凶多吉少啊，到那里指不定会遇到什么事儿。300铁骑给他能够帮他大忙啊，起码来说能够保住我儿子性命啊。我这涿郡没什么危险，哎，用不着这燕山铁骑呀。所以啊老王爷就把这最精锐的300铁骑全给自己儿子罗成了。不但如此，把12家700官，把副中军，把涿郡有能耐的将领基本上全拨给罗成了。万一你要所欲喜，这些将领啊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罗成当时还说呢，我把这些将领全带走了，那父王您呢，哎，不用担心，涿郡我说了没什么危险，即便有人来攻，我采取守势，他们得不到什么便宜呀。但你从江都回来，我这涿郡呢还是稳若泰山，如果他们还攻，咱们内外夹击就把他们打跑了。另外呢，你别忘了父王手下怎么没猛将啊，瓦口关秦用这一次啊就不让他跟你走了，仍然镇守瓦口。父王身边还有你的义兄中军官杜叉杜文忠啊，啊，他们也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啊，在我身边守这座涿郡，嗨，我觉得呀万无一失，你就不必担心啦。我呀等着你凯旋而归的好消息。哎，就这么着，罗成啊带走了12家700官，带走了副中军大度的天王史达奈和那300燕山精锐铁骑呀。其实啊燕王罗毅他想着涿郡十分安全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分析的那些东西啊都对。但问题是啊，他万万没想到罗成前脚刚走，北面那突厥突然就兴兵了，大军呢好几万人呢，乌泱泱像乌鸦似的呐喊着杀呀，攻取瓦口关呐、啊、奔瓦口关就杀来了。早有探木兰旗报告给瓦口关守将玉面维陀秦用了，就是燕军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呐、啊、秦用闻听，哦，突厥又要兴兵犯界，真是自不量力。好啊，再探再报，等到来到我瓦口关城下，我倒要看看突厥这一次何人领兵带队，又有何能为，敢打我这瓦口关。秦用啊信心满满，打退了突厥多少次了，还怕你们吗？你们那点战术我早已经了然于心了。一方面呢让人报告给罗毅，怎么重要军情啊，突厥来打了，让罗毅也做好防范，这是一般常规操作呀。另外一方面加强瓦口关的防守，让大家这些天呢都精神点，弓上弦刀出鞘，是严阵以待，简短接说，那突厥兵啊风驰电掣杀奔瓦口关外呀，离关10多里地安营扎寨，然后立刻出兵来到瓦口关城下，是挑敌骂阵呢、啊、指着名号要玉面维陀亲自出战，瓦口关大都督要跟着玉面维陀是决一死战，以报杀父之仇。哦，玉面维陀秦用一听，什么要报杀父之仇，这突厥大都督是谁呀？啊，我跟他怎么就有杀父之仇了呢？蓝旗官说了，启禀将军呐、啊，据我方打探的消息，

对方这一次确实换了一个新任的大都督啊，这个人非是别人呐，正是将军您前些年在这瓦口关打死的那突厥大都督红海的儿子，叫做红漫漫。哦，秦用一听，哦，红海还有儿子，对，这红漫漫呢，现已然长大成人了。据说呀，现在是突厥头号勇士啊，突厥的史毕可汗对他是非常器重，这才任命他为东线的大都督。这红漫漫自幼受过高人调教啊，手里善使一把板门大刀，重达200余斤呢、啊，力大无穷，要么能作为突厥头号勇士嘛，杀伐骁勇啊。当上大都督之后，红漫漫对天发誓，誓要夺下咱们的瓦口关，把将军您呐一刀两断，然后把将军剁成肉泥，为他父亲报仇雪恨呢、啊。这才统领大军兵发关外，指名点姓让将军您出城迎战。哦，玉面韦陀秦用那也不是原来的小年轻了，现在也是30多岁身经百战的大将军了，跟着突厥打交道10多年了，所以这秦用啊根本就没把突厥这个大都督那个大都督放在眼里啊，光突厥大都督我都打跑了5个了，这又新任了一个，是原来红海的儿子，叫红漫漫。你听这名字红漫漫，一听啊，他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怎么呢？这英雄人物哪有叫双名的呀？啊，你见哪位英雄叫秦琼琼、罗成成、单通通、杨林林？没这样的英雄。男子汉大丈夫，那哪有叫双名的呀？那玩意一听跟宝宝差不多少啊！一听这名字，这男的都硬不起来，怎么的？强硬不起来呀？一听还来个红漫漫，漫漫漫漫，好家伙，有这样的将军吗？哎呀，这红海怎么给他起的名字呀？就这样的儿子还过来要替他父亲报仇呢？好吧，我要去看看他，他不是攻我的瓦口关吗？待我一拔楞紫金降魔杵，他爹当年怎么死的，我就让他怎么死。他给他爹报仇啊，干脆你尽孝道吧，到九泉之下追随你爹去吧。吩咐一声，给我披挂整齐，开棺迎敌。秦用根本就没把这人放在眼里呀、啊，马上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起蓝裙，乘胯坐骑，拿起自己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带着瓦口关这些勇士们开棺，咔咔咔咔咔就出去了。燕翅形排开，门旗猎闪，秦用啊催马向前，吁，来到两军阵前，把马带住，往对面一看，哟，就见对面有一匹昏红马。这匹马呀从头至尾火炭红啊，那马上的毛打的卷跟卷毛狮子似的，这马身上披着铠甲，当然是软甲了，脖上带着一串威武铃啊，好不英俊。马鞍桥上压骑了一员大将，哎呦，就这员大将跳下来，身高过丈，膀炸三旬，头似麦斗，眼似铜铃啊，往脸上看，面如喷血。什么叫喷血呀、啊？含一口血，噗，往脸上这么一喷，就一脸红点点。哦，秦用一看，红漫漫，红点点，手里端个铁板板，要来打我瓦口关，我让你有来无

0: 兔还。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

0: 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5: 欢迎光临。
4: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又在下午的时段和大家准时见面了哈。
2: 何必让故事用微笑开篇，结局眼泪当面。
0: 今天和大家聊点啥呢？今天想从一个吃的东西开始说哈。
1: 嗯。
0: 虽然这个点不是每时每刻，但是我觉得，那既然是一个新闻节目，那就
1: 也能
0: 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从吃的东西开始说哈，一到这个节庆啊，或者是假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家庭的这个餐桌上应该种类还是蛮丰富的，
1: 各式各样的啊。
0: 这什么鸡鸭鱼肉啊，各式各样的这个美食啊，对吧？
1: 蔬菜呀、水果啊，坚果拼盘的，是吧？都有。
0: 对，这都应该弄得这比较完备啊，是吧？这个家里没事来个朋友，去个姐的啥的，是不是？
1: 好好招待招待嘛。
0: 招待招待，那有的时候啊，就会出现一些啊，平时不怎么吃，但是可能会招待客人的时候来到的一些美食，或者是有的时候啊是啊亲戚朋友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都会经常。见到就是这个烤鸭呀，
1: 烤鸭烤鸡之类的啊，都有。对，
0: 这些属于熟食一类嘛，就是而且方便快捷，是不是？下酒啊，
1: 味道不错，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哎呀，这头段时间呢，一个北京的朋友给我邮了一个全聚德的烤鸭啊，我就简单的甚解了一下这个价格，他真是从全聚德买的，这个邮回来塑封啊。那一只鸭子价格在318。看完我都惊呆了。我说这全聚德的烤鸭卖318，为啥俺家超市卖19.8？你就能把它带回家？
1: 没准赶上活动打折啊！
0: 那常年都那价啊！
1: 啊，临近关门还能再便宜点。
0: 那、你不没准你给15块钱，最后一只也能卖给你？
1: 有可能。比较便宜啊。
0: 对，你看啊，这你看无论是烤鸡还是烤鸭，你看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它的价格吧，其实都。挺普遍的，没有那么的贵，
1: 30块钱左右呗。
0: 哎，好像从小到大都是集中在这一个价位当中啊。有的时候就会说，比如超市里卖到20块钱一只的烤鸡啊，什么奥尔良的那个。
1: 我知道少量的那个。
0: 经常见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让人心动，说整整一整只鸡啊，你要烤制啊，还要放调料啊。那为啥卖的就这么便宜呢？有人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哈，就又在这个互联网当中就是进行了走访和调查。
1: 看看这能不能吃是吧？这前段时间你说这事儿，前段时间馋了啊，这个点了个啥？点了个烤鸭。整点那个小饼是吧，小金饼。哎呀，一卷，哎，好吃，爱吃啊。
0: 价格呢
1: 忘了，就是不算特别贵，
0: 区间大概在、
1: 只能说区间的话，它可能也就30-40左右。
0: 是整只的吗？还是按份卖呀？
1: 就人切好的，我也不知道
0: 是
1: 饭。
0: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给你拼成一整只，反正
1: 对对对对对，我也没在
0: 现
1: 场看，主要是，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个区间啊。
0: 哎，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你看我平时买到的这个，无论是烤鸡还是烤鸭，可能价格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一个状态啊。哎，那这商家这么卖，他真的不亏本吗？还有就这鸡，他真的总吃不？
1: 然后楼下还有一只卖。是这两个月吧，我觉得好像才火的，就是那吊炉烤鸡。就家楼下那边卖吊炉烤鸡，然后68一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小贵了。
0: 我同样是之前看到卖那个烧公鸡整只的公鸡，然后去说是烧制的，
1: 多钱？
0: 一只卖98。
1: 纯的大公鸡我觉得还行。
0: 对。就你会发现价格其实通过它的做法呀，包括用料啊，
1: 不太一样，
0: 参差不齐。
1: 不太一样。
0: 哎，咱说这为啥这个鸡能卖到这么便宜啊？就首先还是要感谢这个规模经营和产业链。
1: 产业链、
0: 你想这些比较便宜的整只鸡啊，通常在大型超市啊进行销售。
1: 对。
0: 那大型超市的这个经营模式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你看，无论是咱们说到这个平行上呢，去个综合类的超市啊，小白点除外啊，它得构成超市这类的。
1: 对。
0: 还是说你去一些大型的仓储超市，比如说山姆会员店，
1: 商超啊，
0: 或者是什么麦德龙啊等等一些这个大型的商超哈、你就都会发现它这个烤鸡是一个非常火爆的单品。
1: 对。
0: 就是什么，无论是试吃啊，还是说购买啊，其实很多朋友都是比较热衷于去购买的一类产品。
1: 一说这个，这两天在网上看呢， 这个有朋友啊去逛山姆，
0: 嗯
1: 啊，人俩说好了就买500块钱东西，
0: 他挡不住买，
1: 多一点儿不买啊。后来发现一结账3000，
0: 嗯，
1: 瞅啥都想买，瞅哪个也不贵啊，就可能比这个外面可能稍微便宜点，
0: 但是
1: 哪个
0: 分量大呀，
1: 分量大，
0: 嗯，
1: 根本吃不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两家一起去，两人一半拼一下，我觉得还行。自己吃，我觉得完全吃不了，
0: 吃不了，
1: 量太大了。哦，
0: 那次跟朋友去这个麦德龙，那当时看到的是我们。

0: 卖那个什么榴莲千层啊，还是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在当时什么山姆都特别特别火。
1: 对，
0: 但是一个真的巨大，就你买回来你吃不完，你吃两天你也吃不了，
1: 吃不完。
0: 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1: 对，
0: 那就咋整？那就大家拼着买。其实你看，像这种商超的这样的一些经营模式啊，也就是让它的价格呢一点一点的降低了成本，逐渐打下来了。
1: 就这么说吧，就跟咱们平时买矿泉水似的，可能在小卖店买，然后就两块钱一
0: 瓶，单
1: 瓶
0: 人叫零售价，
1: 对，零售价2块钱，那你可能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商超之类，可能1.5块或1.2块、1.3块，是吧？就价格确实是不一样。
0: 就是而且一些大型超市用一些自有的品牌的方式，直接找工厂进货啊，
1: 直接对接了。
0: 对，人家少去了这些什么品牌营销啊，包括中间商赚差价呀等等这部分的费用。进这些进货农产品的不需要走一些批发市场这个中间商，而是人家直接有自己的这个菜园啊、果园啊、养殖场，其实就能省下一部分这个价格。
1: 对，
0: 你说为什么人家很多的这些商超啊，比如说像什么开市客啊，或者是山姆啊，人家会有这样的一个会员制。说到底，你花这个会员买的不仅仅是说他的这个商品说有多么的好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有一部分也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个
1: 属于附加值了。
0: 对，就是附加值，人家可以卖到这个有机菜是自己的农场，从农场直接搬到这个超市。是有自己的这个供应链的，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呀，你看，无论是在什么仓储啊、配送啊，还是运输这些环节当中，其实都省了不少的成本。
1: 对，
0: 你想，就之前朋友就说，在新疆可能买一瓶百岁山要5块钱。在咱们这可能用不上。
1: 人成本、路途是吧？
0: 对，人家说新疆消费高，其实很大一部分给了路费，
1: 运输这一块。
0: 对，你远嘛，地方大呀，是吧？所以说咱们说到这个，无论是在超市买到的烤鸡还是烤鸭呀，其实在超市当中出现的价格都远低于我们对于它的一个想象。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哎，烤鸡和烤鸭这点事儿哈。这刚刚说了呀，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有了就是成规模的经营化管理，
1: 对
0: 啊，包括一些产业链，导致了它的产品的价格就会低于市场价。那还有就是因为这些鸡鸭呀，它的一个科学预选啊，包括现代化的管理啊，也能够让它的价格呢进一步降低啊。那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因为工业化的生产流程也让它的规模进行了批量的生产，
1: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
0: 这个整机器上你看一次能出不少呢，对吧？那其实很多朋友都更加关心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便宜的烤鸡我真的可以放心的吃吗？啊，这关于这个健康啊和安全的问题，我现在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啊，就是我花到这样的低，远低于市面的价格，那这东西买完之后到底安不安全，
1: 我吃着放不放心？

0: 相信一说到这些禽类，大家首先会担心会想到的应该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激素，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抗生素，
1: 对，打没打药那种
0: 第三个就是是不是这个新鲜宰杀的，
1: 对，
0: 对吧？那首先第一个咱先说这个激素啊，因为本身呢它在选取的这个鸡的品类当中，一般都会选择这个白羽鸡啊，本身就属于自动飞快长肉的一个品种，
1: 长得快，肉也多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啊，这个鸡，
0: 所以说这个激素呢对这个白羽鸡长肉来说效果不明显，
1: 嗯，
0: 于是呢就这，而且这个激素的价格相对来说它比喂饲料还贵，
1: 嗯，那犯不上了有点，
0: 对，你这属于这个性价比很低，是不是？在一些优良的品种面前呢就没有必要使用激素，而且呢在这个兽药管理条例当中啊也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激素来促生长，
1: 嗯，
0: 那一旦发现那这养殖企业面临的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1: 对
0: 啊，是吧？那因此呢就不会有企业说做一些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啊，所以说
1: 犯不着啊，
0: 还是可以放心的去吃嘛，
1: 对，造就完了，
0: 嗯
1: 啊。

0: 那咱接着往下说啊，第二个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就是呢，这个抗生素的一个问题啊。在过去啊，这个畜牧业当中呢，也出现过一些添加过所谓的
1: 抗生素那些
0: 抗生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但是呢，现在呢，已经是处于一个被严格管理的一个管理了。因为咱们国家在2022年7月1号啊，就发布了农业农村部的194号公告当中，提到了说禁止生产含有促生长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饲料添加剂。仅允许在兽医的指导下呢，治疗使用抗生素啊，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人生病了，你到医院或者到这个药店，
1: 感冒药是不是？
0: 整点感冒药给你打针是吧？而且必须遵循这个停药期、
1: 很严格的
0: 而且这个停药期的要求呢，也是说这个鸡在出栏前的一段时间就得停止用药，
1: 对
0: 啊，保证鸡肉当中的这个药物残留低于国家的安全标准。
1: 你得让鸡把那些这个代谢啥给把药物都代谢出去了。
0: 对，这不能说留存在这个
1: 体内
0: 肉当中啊。而且说到现在这些大规模的养殖企业啊，都必须有完整的兽医体系和用药的记录。并且农业农村部门的监管呢，在鸡肉上也会对这些东西进行检疫啊，其中就会检查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抗生素的残留。
1: 这个东西要超标了，就这个一批啊，整批产品它都会销毁。所以说只要是你在正规超市买的这种烤鸡啊，虽然说更便宜，它其实是挺安全的。

0: 咱接着往下说啊，那还有朋友担心，就是不是说新鲜现宰的鸡啊，反而会更加的安全。因为最大担心就是说不新鲜嘛。但是啊，它这个全过程其实都是自动化、标准化的一个生产流程啊，会让烤鸡，最大化的避免细菌的滋生啊，高温烤完之后立刻降温，降温之后呢立刻冷链运输啊，然后，
1: 对，就往超市里面运了。
0: 对，就是整个人家过程是比较合规的，就是符合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啊，那有人说了，那我这玩意能不能经常吃啊？
1: 你
0: 那常买，
1: 觉得这玩意儿挺便宜，俺们还是整两口，
0: 不会
1: 是吧？整两只，
0: 我这没事买两个回家了，这当个菜啥的，是不是？我喝点酒。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这吃多了不咸嘛，有点齁挺，我觉得。
0: 哎呀。
1: 反正我买这么多回，我觉得是都挺咸。
0: 咱说这玩意儿，它虽然便宜，但是不建议说经常吃哈。第一个就吃到是刚才说的，就高油高盐呐，咸呐。
1: 有的时候我都把皮呀、给撕下去啊，吃里面那个肉啊，肉可没有那么咸。
0: 因为一只大概在500克的烤鸡里边，钠的含量通常在1500到2500毫克之间。
1: 那挺高啊。
0: 那你换算成盐呢，就是在3.75到6.25克之间。那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对于盐的摄入量啊，给到大家的建议是不应该超过5克，啊，这是一天的一个摄入量，那超过了这些，反而你就会出现咱之前说到的什么这个口渴呀，啊，第二天水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如果换算到烤鸡当中，其实它的那个钠含量大概在2000毫克左右。
1: 这东西就适合买一只，大家分着撕吧撕吧，
0: 一
1: 口前面
0: 一口啥的，
1: 对，解解馋是吧，就可以了啊。
0: 就是你说完全把它当正餐，我觉得是。
1: 我觉得
0: 取的一个行为哈。
1: 也吃不进去，拿一只鸡或者是，哎呦这东西。咽不下去啊，一只。油大呀。
0: 对，你整两口就够了。
1: 对。
0: 其实还有哈，就是建议大家买回家之后呢，就是尽快的吃。咱说人家这个烤鸡从制作到运输都是属于一个避开细菌滋生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你在超市的保温柜呀、包括常温区呀一放，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细菌滋生的一个舒适区，
1: 正好嘛，那温度它最适宜了。
0: 虽然有的这烤鸡可能会放在比较安全的一个热藏柜啊，就大于60摄氏度，但热藏柜是否频繁开关门呢，导致温度过低呀、等等的，或者是存放时间过长啊，都是一定的这个风险因素哈。
1: 所以买回来你就转。吃，造是吧？这个消灭就完事了，
0: 就赶紧先整。然后呢，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哈，选择一个靠谱的大品牌超市来购买。
1: 对，
0: 这个市场整的那玩意儿，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在炉子里吧，可能还好一点。

0: 这话拿出来放多长时间了，咱也不知道啊。
1: 还有就是他用那个炭火烤的，顶上穿了一大堆，然后在那摇啊摇啊摇，顶上都是露天的那种。
0: 嗯，那落灰了。
1: 对，那
0: 样式
1: 就基本上就是不会去买了。所以还是因为大型超市对于熟食类的这个货架呀，它管理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一定要求的，而且超过了规定时间啊，还有直接废弃啊等等一些要求哈，所以会更加的放心一点。就如果说你想买呢，就找个大型超市，哎，这去购买，就是也放心嘛。而且买的时候，我觉得你得看看这个颜色呀，包括气味呀，来判断一下它这个储存的时间。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好的味道了，那肯定就是不能整了。
0: 这东西
1: 吧
0: 保质期都挺短的，没有特别长，除非是那种在超市买的塑封的，那种可能是长。但这种现烤的是保质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
1: 这是我看有网友如果留言就说哈，他说你刚才说大型超市买烤鸡，确实是，就是大型超市你买烤鸡是比路边摊的这个卫生又安全，但是他说他觉得这个味道啊要比路边摊卖的差不少。
0: 路边摊好吃是吧？
1: 这我就说嘛，我说那是路边摊给你多加不少料去。
0: 对，你加啥了？人都秘方啊。
1: 就但凡换地方都不是一个味道。
0: 你就这个十路口搬下十路口都不一定一个味儿。
1: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差别哈。因为有朋友说，他说这个在一家超市啊，一个连锁的超市哈，买到了一只烤鸡，花了12.8块，
0: 那不贵。
1: 回家称了大概一下是600克。一只鸡听着很多，但实际重量算下来其实也还可以哈。然后呢，总体来说哈，就是因为毕竟他举了一些例子，说他买了一些这个鲜的大鸡腿，说1400克大概花了15块钱左右，烤完了之后还剩1200克，那这样算下来觉得超市有赚。那你想一想，人家这东西从自己的供应链，从养殖到这个屠宰，再到加工，再到卖出去，你所有的过程当中，人家不也得用料、喂饲料又干嘛的吗？
0: 都有成本的，
1: 对吧？你买的那东西只是生的，你回家再加工完之后，其实你会觉得价格都差不了太多。
0: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说，那我就不想多花那几毛钱，那你就买生的回家自己烤呗，谁也没说不行，对吧？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选择权嘛。今天聊到这话题，其实只是说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或者到底健不健康，安不安全，对吧？也不接受抬杠哈，就是那个，就事论事，就说到这个东西了。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喜欢吃的，或者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买它能订一道菜的，对吧？那只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大品牌的超市啊，或者是放心的一些门店去购买。好了，咱们关注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剂，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八
2: 零八零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8: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9: 听话。
8: 听什么话？
9: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8: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9: 听什么？
10: 只听音乐，不听话。
11: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

0: 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化电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电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电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电的

0: 美好画卷，画的是今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
2: 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美客，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每时每刻。说我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哎呀，这七天的小长假啊，终于过去了。今儿个是复工的第一天。
1: 嗯，
0: 陈老师有什么感受吗？
1: 没啥感受，就是假期，我希望祖国母亲过个阴历生日的。
0: 你这个奢求有点那什么过分啊。但是话说回来哈，今天早上起来，我跟陈老师我们几个就是探讨了一下这个假期怎么过的啊。我俩都是躺着过的。
1: 哎呀，不行啊，那不躺着。
0: 因为他那个小腰不太好。
1: 我这那都是其次。
0: 嗯。
1: 就最主要的是感冒、发烧、咳嗽、难受。
0: 我这个小心脏不太好，所以就我俩是属于躺平过的这个十一。
1: 对，就、我朋友这十月一喊我出去玩，我都没去。跟迟老师都说了。迟老师给我的评价就是，但凡你要能起来床，你都不带搁家躺着的。我说那你算是说的。
0: 这十月一人迟老师经过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本来我跟迟老师都打算去参加了。这都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都身体抱恙，这没参加上嘛，是吧？
1: 没参加上。
0: 但是你看，我虽然这个一个礼拜在家哈，就是虽然就是躺平。但是一天这个三顿饭你必须得做呀。你家里还有俩脑袋的位呀。
1: 对，
0: 咱自己不吃行啊，咱那一大一小得吃啊。是吧？一个挣钱的，一个上小的。
1: 对，
0: 是吧？
1: 养好了吗？
0: 哎呀，挣钱的那个还行，就是你做啥都吃啥，那上小的事儿贼多，
1: 不好对付啊。
0: 哎呀，可不好对付了。昨天晚上这不啊，是昨天中午，你昨天下午不人不就要回学校了吗？昨天中午我是做的什么了？用冬瓜炖的南瓜。又放了点肘子肉。其实挺好吃的。
1: 这可能卖相不太好。
0: 不是，端上去洪老师说：“妈妈，我觉得味道不太对。”我闻着味儿不太对，我不吃行吗？我说行，可以不吃。啊，然后我说那
1: 主打一个自己选择吧。
0: 啊，对你就是你，我不是不给你做，是你不吃，是吧？
1: 没饿到时候。
0: 没有，我还给没招了。你看人不吃咋整啊？那人家不是马上就要上车出发回学校了吗？那咋整？给点了个外卖，愿意吃破包子家的那个。什么照烧鸡腿那个包子。我说仨够不？他说够，给你点了三个包子。然后就坐车回学校了。他我跟你说哈，这大学生不连休13天吗？这13天
1: 也没出屋呗。
0: 你不出屋，那指定不出屋。
1: 不是，他怎么能
0: 他最有意思的有一天贼有意思，他在家躺了有一个礼拜了吧，跟我说啥，妈我有点躺够了，我今天下午想上自习室。
1: 干啥去啊？
0: 学上听课去嘛。
1: 你搁家听不了啊。
0: 你说家里没有那个氛围，听不进去。
1: 我们都是搁家听的。
0: 你必须得上自习室。上自习室完了去了有三个点啊。给我发微信，妈妈我听了三个小时挺累，我是晚上回家吃呢还是在外面对付一口呢？我以为就是人家是听完三小时了，完了在外头对付一口然后再回家呗。我说那你随便。他说那我在外面对付一口吧。我寻思你可能对付完一口人接着学习呗。那妈妈你能赞助我点吗？那个我资金不太宽裕。我说那就赞助100块钱吧。吃完了不大会儿回来了。我说你咋回来了？他说我学三个小时学累了。我说那好吧。这是第一次。
1: 哎呀，
0: 然后再就是前天晚上，昨天不要出发回学校吗？前天晚上，妈妈咱俩出去吃点啥呀？我说你想吃点啥？他说我想吃小鱼儿。然后他说，我说那走吧。然后说我现在还不太愿意动弹。我瞅瞅他，
1: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让你买好拿上了呗。
0: 我感觉他可能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呢，我说不行，我说现在我饿了。我说那我可做吃的了。我就自己做了点吃的， 我吃完了以后，他说：“妈妈，那你不跟我去了？”我说：“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我一想了，我俩人可能得花100，他自己有50就够了。然后我就给他发了50块钱，我说够用不？他说够了。人家自己去吃，挺开心啊。别说，就是你要这么想啊，他如果在学校呢，这半个月我是不得给1000块钱生活费？他在家躺半个月呢，我好像就花了个200-300块钱。
1: 那你算的只是说给他，那其他的生活成本不也一样吗？
0: 那对呀，他来回的车票就500来块呀。
1: 哎呀，
0: 但是我昨天哈，就是心挺暖的，你知道吧？因为正常人家不都得让我送回学校吗？186公里来回就是370多公里。他说：“妈妈，你最近身体不太好，你别送我了。”我自己坐动车回去吧。
1: 同样担心的是啥呢？我不是这车出现点问题，不送去修去了吗？我觉得昨天叫的那个跑线车回来的。我妈第一反应就是：“你不行，你再请2天假吧。”我说：“为啥呢？”我说：“她说你这感冒回去能行吗？”我当时以为她说我，就是我这身体不太好。
0: 她怕你感冒传染。
1: 对，她话锋一转，她怕你回去把你同事都给传染了。
0: 不是，陈老师有没有种可能呢？
1: 就让你给我。我感觉反正照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哈，
0: 差不多，
1: 比较像，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最有意思的哈是，今天中午跟朋友吃饭，然后那个他说这11.1我阳了，我说啥叫阳了？不就是感冒了吗？
1: 感冒了吗？
0: 啊，然后呢？几号了？6号那天，我就看他媳妇儿发那个朋友圈，说俩人出去玩去了。我说你看，我说看你媳妇儿挺好的啊。我说我看你媳妇儿发朋友圈，你俩不还出去那个看枫叶是吗？他说哎呀，都在家窝一个礼拜了，然后那个我感冒了，要给他传染了。他稍微好点，说那个在家窝一个礼拜了，出去玩玩。完了我就逗他，你知道吧？我说那你肯定亲嘴了，不亲嘴怎么能过给他？他说在一个月在一个桌吃饭也能传染。我说咋的，在一个桌吃饭也不耽误亲嘴啊？其实就是传染了，你知道吧？我的感冒就是洪老师和涛哥给我传染的。然后你记不记得那天最后一趟，就是节前最后一次做节目，还说我说都没敢跟陈老师说话，我怕传染给他。
1: 那咱俩在这密闭空间坐半小时，就该传染的也都差不多了，
0: 是吧？这个病毒它跑不出去啊，
1: 对，
0: 它就在里头转呗。
1: 然后我回家之后发现，
0: 那你妈让不让你传染呢？
1: 我妈也感冒了，
0: 估计也是你传染的。
1: 没有，是她先感冒，她好了我才感冒的吗？
0: 那就不赖我了，
1: 就是交替进行，
0: 那不赖我了，
1: 就是交替。
0: 那是你妈把你传染了。
1: 因为我刚回家那时候吧，还跟就是完全就跟我妈接触没有那么多。我俩基本上就是一人一个屋。然后这突然间有一天早上，
0: 那就像我说朋友，在一个桌吃饭也能传染。
1: 就突然间起，就早上起来就不行了。哎呦我天哪，就天选地钻的。
0: 哎，这茬感冒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哈，是怎么的呢？就是你说不上来哪难受。
1: 就是不得劲儿，
0: 对你就是不得劲儿。涛哥问我媳妇儿哪嘎不得劲儿，我说不知道，说不上来。
1: 我最开始还有点症状，就是我最开始是发烧，
0: 我不发烧这次，怎么的？淌大鼻涕，鼻子不通气儿。
1: 我到现在这不还呲溜呲溜的吗？
0: 啊，鼻子不通，我前两天，这两天好多了，我头两天在家哈，我都用那个纸抽，把纸团了个球。把那个鼻子堵上一边，
1: 我妈也是，人家也堵，
0: 得堵上，要不就顺嘴就进嘴了，紫塔绿儿。
1: 你一上午醒了半包纸，
0: 那洪老师感冒就是的，他那个床上堆的哈，一会儿我发现了木兰叼一坨纸出来，两会儿叼一坨纸出来，那洪老师醒的一趟一趟的，
1: 就此起彼伏的，你这整的，完了我后来又咳嗽，
0: 然后发现了这次感冒还有啥呢？一个症状呢，后遗症呢，痰特别多，
1: 咳嗽吗？
0: 咳嗽完了痰特别多。
1: 对。
0: 所以这是春叫秋冬交替了，是不是啊？今天我朋友还跟我说呢，说那个热电厂可能要那个试水了。注意点家里头别漏水了，怎么怎么的。这是马上冬天就要来了啊。
1: 对。
0: 这个这两天挺暖和，今天是24度，明天好像也20多度。
1: 回温了吗？
0: 反正也就这两天。
1: 那国庆那两天简直了，都又下雨又刮风的。
0: 那我不出屋，我没试着啊。
1: 哎呀妈呀，那屋里也感觉就没有平时那么。
0: 对，屋里也凉飕的，就是现在晚上睡觉你得盖毯子。
1: 我都整大后背现在。
0: 我没有，我就盖毯子。因为你穿睡衣是长腿的、长袖的、长腿的，倒是没觉得有在屋里有多冷。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有鸭子。 你就得搭那躺着。反正我不有个小火炉嘛，
1: 嗯，
0: 那小木篮子天天往那一围围，
1: 嗯，
0: 它就跟个小暖水袋似的，
1: 还挺好。
0: 哎，我话说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个，嗯，我这两天洪老师在家哈，我做啥他都就是说不能说点到为止吧，就是吃饱就行。唯一有一道菜，他要了吃了两顿，
1: 嗯，
0: 淮南牛肉汤，
1: 嗯。
0: 然后你记不记得
1: 放粉丝放豆皮那个吗？
0: 放粉丝放豆皮，
1: 嗯，
0: 第一顿我放的是我买的鲜牛肉，
1: 嗯。
0: 切的肥薄的，然后烫一下，
1: 嗯，
0: 完了他说妈妈好吃，第二天说妈妈我还想吃那个淮南牛肉汤，我说那家里没有鲜牛肉了，我说放点那个有那个买现买的牛肉片吧，反正也行，
1: 嗯，
0: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买的这个汤料，你记不记得去年咱俩说的买的那个兰州拉面汤料，你说你那个不好吃，我说我那个也不好吃吗，
1: 嗯，
0: 我这次就不信邪，我又买了一回，
1: 嗯，
0: 买叫郭小满的，
1: 还行，
0: 买了两瓶，
1: 嗯，
0: 很好吃。
1: 又买两瓶啊？
0: 啊，又买两瓶，
1: 嗯，
0: 买两瓶，
1: 一买就多。
0: 但是这次呢，没踩坑啊，
1: 嗯，
0: 挺好吃的。然后跟大家借一下，没多钱，好像是十几块钱两瓶，
1: 嗯，
0: 瓶是略微小点，
1: 嗯
0: 嗯，
1: 那就能那个快速的把它整了。
0: 那不得，那怎么也得等到那个洪老师元旦回来吧？
1: 嗯，还有85天。
0: 我出来，不是洪老师好像上学，好像从来没离家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哦，
1: 那吉林上学最开始刚开学的时候不回来，完后来这就是基本上个把月，
0: 还个把月，10天8天，妈妈想回家，
1: 嗯，
0: 妈妈我想家，这回离得远了，我看你咋想家。
1: 那我们上学离家1200来公里，咋整？你说想？
0: 咱就说了，我就说洪老师，我说这就是这几年上学给你惯的，
1: 嗯，
0: 你知道吧？就离家近，
1: 嗯，
0: 3天2头你想家，我说那你。你在天津，他那几个朋友，
1: 嗯，
0: 南昌，
1: 嗯，
0: 那个是在哪儿呢？山西，
1: 嗯，
0: 咋回？
1: 那就只能赶这个寒暑假。
0: 就是啊，
1: 一
0: 走就是一学期呗。
1: 你就恨不得就是中，就是你要是假期中间，比如你放个国庆啥，假期是挺长的。
0: 嗯，
1: 你要是说能抢着票，它比较合适，还行。你抢不着票，你说你来回折腾一趟，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呢，回来没啥意义。
0: 说的就是呢，人洪老师就是说了。这回上白山，他不通车呀。
1: 嗯，
0: 那花店没不跟白山没有直达的，他想回去只能是说，从这儿坐到吉林，
1: 嗯，
0: 吉林坐动车。
1: 中转。
0: 啊，一中转来回一趟500块。
1: 嗯，就是还挺贵的。
0: 那对呀，
1: 嗯，
0: 我要送他一趟呢，就是去3个小时，回来3个小时，因为花店去白山这股道呢，就是全是那种胳膊肘弯。
1: 嗯。
0: 全大直，全是弯道，全山道，山路特别不好走，你跑不起来。
1: 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就第一年国庆回来了。
0: 嗯嗯。
1: 那时候最开始说回家，但是最开始抢不着票。
0: 嗯。
1: 后来是10月1号当天，跟我同学俺俩上北京玩去了，他家江苏，他也没抢着票。
0: 嗯嗯。
1: 上北京玩去了，那10月1号晚上都半夜了，那搁酒店，哎，抢着票了。
0: 赶紧回家。
1: 啊，抢着2号的票。然后回家了，这次我然后搁家待了几天又回来的。
0: 嗯
1: 嗯，那，
0: 嗯，
1: 还行。
0: 今年哈，今年可能就是说，因为中秋和这个国庆挨得比较近嘛，
1: 嗯，
0: 啊，就很多大学都是连放13天。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他们说是那种直属高校。
1: 嗯。
0: 还有这个985和211是不连放的。
1: 你就看学校自己定了这东西。
0: 嗯嗯，
1: 嗯，
0: 因为你看，据我所知，就是东北电力，
1: 嗯，
0: 他们就没放。
1: 嗯。
0: 他们就没连着放。
1: 因为。

0: 你要连放，你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后期补课的事儿。
1: 嗯嗯，
0: 你补课也都赶在周末，其实一回事儿。
1: 洪老师他们贼逗，你知道吧？洪老师昨天回去就说：“妈妈，我其实我今天回去，我们宿舍就剩我自己，就我自己回去。”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请假了。我说：“请到多少号？”他们说：“请到下礼拜一。”他说：“因为回学校，今天是周四，就今天一天课，周五没有课。”
0: 嗯。
1: 完了，周六周日他们还没串课。
0: 嗯。
1: 他说：“我回去待一天，然后还能放三天。”
0: 嗯。嗯，他当时咋没寻思说连休的事儿
1: 呢？那人家洪老师没，人家洪老师说了，我得回去，有一天课，我不能落课呀。哎呀，给我说的哈，就是我可意外了，你知道吧？这估计这学校现在的条件可能要比在吉林学校条件好，
0: 好多了，
1: 他能待住，你知道？而且这个学校我去送他的时候，确实比他们那个在吉林的时候那个学校要好很多。六人寝，虽然是上下铺吧。但是就是
0: 空间啥的要大一些，
1: 空间要大一些。然后呢，就是他们寝室，阳面这一面，全是给学生宿舍，对面呢水房、厕所、洗澡的，然后他们虽然就是说那个水费是花钱的，
0: 不花钱
1: 啊，热水是花钱的，但是他说妈，我每天的那个就是淋浴间就在我寝室对门，每天晚上都能冲澡，两块钱，他说那你以前在吉林的时候上趟浴池，上趟浴池就得十块二十块的吧，然后啊，对，这回回家了哈。这花店不又新开了一个叫星河湾的洗浴吗？就在我家对面。
0: 中医院附近吗？
1: 啊，对，
0: 嗯，
1: 就那个星河湾嘛。然后前两天这不是要开业嘛，就搞大促嘛，说存1000块钱给50张票。
0: 嗯。
1: 这完了，这1000块钱其实还是在你的账户里头，你也可以用来消费啊、搓澡啊、吃饭呐、然后订那个门票也可以，完了一听1000块钱存50张，就是你就不算这1000块钱是你的，就这50张票，你是不还就算合20块钱一次呗？洗澡挺便宜的，
0: 就门票不包搓呗，就是
1: 对，不包搓的。然后他家门票其实挺贵的，是39。
0: 嗯，
1: 但是你要这么算，你就是1000块钱除以39，再加上那50张票，涛哥贼有意思，用计算器算了一下。他说一共能洗76次，
0: 嗯，
1: 那1000块钱存1000块钱洗76次，一次也就10几块钱，
0: 嗯，
1: 其实跟那个小澡堂子就差不多了，是吧？然后这不就是存了1000块钱吗？嗯，洪老师这回逮着了，3天2天的就去一趟，
0: 嗯，
1: 3天2天。然后我去的，我说儿子，我说去就洗澡，哦，你天天洗不用搓澡。他说行，最后一天。回来，我当啷手机就来了条短信，说您本次消费57元。
0: 嗯，
1: 我说咔花57呀、门票都拿了。嗯，回来了，我说儿子你干啥了？我搓了个澡，按了个摩，拿了一个搓澡巾，50、57块钱。
0: 哎呦天，自己享受挺好。
1: 我说这你太奢侈了。完了还行，我咋没在那里头又吃又喝的消费呀？
0: 嗯，
1: 是吧？嗯，
0: 可能他也知道这有短信，有可能被发现，他有一些忌惮。
1: 啊，我因为他去的时候我就已经提醒他了，我就提前给他打字了。
0: 嗯，
1: 啊，我说那里头消费挺高的，啊，你不要肆无忌惮的进去又这又那的，
0: 嗯，
1: 是不是？嗯，
0: 洗两回1000块钱洗没了，
1: 我还没去呢。
0: 嗯，
1: 就洪老师这个，因为10月1假期，我就觉得就是现在
0: 人多，
1: 人肯定得老多了啊。但是我估计从昨天开始，涛哥就说了，这7天，因为我家司机请假，涛哥都自己干活嘛，啊，把下午在家睡一觉，晚上都干到7-8点钟。他说，哎呀，这两天活挺好的，晚上人也挺多，孩子也多，人也多。哎，昨天晚上回来跟我说，媳妇儿立竿见影，没有人了。
0: 很冷清，
1: 我说都走了，该上小的、该上班的、该走的都走了。
0: 对
1: 啊，就跟棍，
0: 这该上班的俺们也回来了
1: 啊，这不你们也都回来了。你别说你这个回来了，那新郎官都回来上班了。哎呀，我今天中午还跟那个涛哥感叹呢，我说这个小孩这是结完婚了哈，这条件好就差不少啊。他说咋的了？我说迟老师换了一个新手机，据说是媳妇儿给买的，结婚媳妇儿给买10000来块呀。
0: 嗯，
1: 我说你舍得花10000来块给我买个手机吗？他说不舍得。哎呀，别说他不舍得，我也不舍得给他花10000来块买手机。
0: 就是级别不一样。
1: 你别说级别，别你自己不给自己也哄挺乐呵，你不也花7-8千吗？
0: 我 啊，这是我妈给我换的。
1: 你管他谁换的，不有人给你换吗？
0: 去年那是去年他刚出的时候
1: 啊，对呀、
0: 嗯。然后我本来想今年说拿他置换一下，后来我算了一下账，
1: 嗯嗯，
0: 我如果拿他置换，大概我自己
1: 还得添5000块钱吧。
0: 不到5000，4000-4000点。
1: 你看我一寻思就得添那些。
0: 因为啥？今年就是所有东西就是涨价嘛。
1: 对，就是电子产品涨得特别多。
0: 嗯，就是像它的基础款都已经在原价基础上涨了800，
1: 嗯嗯嗯，
0: 就大家都以为新品出了，这之前老款会降价，但没想到现在就是17系列，就也它的那个专业版就是都已经下架了，不再生产了，它的基础版就是涨价800块钱。
1: 那就像你这个回收也那回收就
0: 5000-6000块钱，
1: 是不是啊？
0: 嗯，
1: 5000-6000块钱，然后你这你没有必要，这玩意儿更。更新迭代太快
0: 了，你说我一年就撵他，我年年都搭3000多，
1: 那对呗，
0: 嗯，
1: 多少有点犯不上，
0: 嗯，
1: 3000块钱，哎呀，
0: 干点啥不好呢？
1: 那可不是啥的，那出去玩一趟，就坐飞机来回回。前两天我朋友去上，
0: 那也是不太至于，坐飞机来回飞，反正也挑近地方飞，
1: 飞远了飞不了呗，是吧？
0: 飞远点都那啥，燃油附加费又要上涨了，
1: 是吧？
0: 多航司。
1: 哎呀妈！
0: 因为国际油价不稳定，又要上涨了。
1: 属实不稳定啊！这两天油价我看了，又要下调了，调降2毛多钱。
0: 嗯
1: 呐，我前两天去加是92的，你加95的是9块多了。
0: 9.15块吧，好像。
1: 我92的是8.4块多，
0: 嗯，
1: 这回能调个2毛来钱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6点整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I love you, 妈妈。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谁能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胖子咧着嘴站在我身后嘀咕道，这少说也得好几千条吧，咱哥几个就算是三头六臂，今儿个还交代在这儿了，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吃不吃人呐。你说能不吃吗？张金牙在一旁接茬，说话的时候都带上哭腔了，这鸟地方啥样你也瞅到了，绝对是缺吃少喝，要啥没啥，这帮家伙饿的眼睛是绿油油的，我看是给啥吃啥。你们瞅刚才跟小天哥龇牙咧嘴那个吗？他是看中小天哥身上那点细软了。经过白杨玉那些事情，我对吃人这档的事情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而且骨子里面反感。在白杨玉村民的组词里面亲眼见过拿刀把人肉给撕了下来那场面之后，可真是这辈子都忘不了。可张金牙和吴胖子这对活宝不说还好，偏偏这时候说我不乐意听的，说的我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忍不住掉头狠狠瞪他们俩一眼，哎，说你们俩能不能闭嘴啊，都火烧眉毛了，还在那逼逼说没完呢。被我瞪了一眼，张金牙缩缩脑袋就没说话了。这功夫那些人鱼似乎也知道我们发现他们的踪迹了，一下挺进速度大大加快，一时间这地下世界全都是他们尾巴啪啪抽打地面的声音。最前面那些人鱼上半身高高昂起，高高举起手中骨矛，这动作不难理解，很明显就是要投骨矛叫我们给钉死呀。罗莎当时大喝了一声跑，然后一马当先掉头就跑。现在可是要命的时候，耽搁不得，我一看罗莎都跑了，哪还敢犹豫啊，二话不说撒丫子就跑。我们这一动，那些人鱼手中骨矛当时跟下雨似的朝我们这边飙射过来，所过之处发出刺耳的破空声，光是动静就够吓人的，结果准头更加吓人。我是绕着 S 型路线跑的，这样不容易被瞄准，饶是如此，那铺天盖地的骨矛吓得我差点中招了呀，有一根几乎是贴着我头皮擦过去的，擦着我生疼，当时就见红了，明显擦破头皮，倒不是什么很重的伤，关键是够吓人的呀。那一瞬间我是亡魂皆冒，那一毛只要稍微往下面往一寸的话，估摸着就直接钉在我太阳穴上，给我直接钉死在地上了。不光我狼狈，就连青衣他们也是很狼狈，青衣的道袍被擦破一道口子，隐隐可见血迹，分明是伤到皮肉了。这么下去不是个法子，罗莎一边狼狈的奔跑，一边指着他右手边不远处一座看起来有些高大的建筑遗迹就喊道，往这边跑，只能先躲一躲了。说着他已经朝那边跑了过去，一转眼从那座建筑遗迹下面的入口就钻了进去，胖子他们也是紧随其后。我却有些犯难了，这么多人鱼，如果我们钻进那建筑遗迹中，那简直就是进了死胡同，到时候那些人鱼往四面一围，可不就是直接把我们活活困死的节奏吗？眼下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一直保持运动，然后尝试着找到这鬼地方的出口，这才是生机所在。可惜呀，我看了一眼还在疯狂投掷骨矛的人鱼，一咬牙也朝那建筑遗迹里面钻进去了。再不进去我估计我撑不了多久，体能和反应速度一个跟不上的话，我会被钉死在外面。人鱼的臂力很强，我估计让他们投掷骨矛的力量绝对能把一头牛给钉死，更别说我这小身板了。那遗迹离我不算远，只有三四十米的距离，我卯足劲儿一口气就冲了过去，末了纵身一跃，然后直接一滚便钻进去了，然后回头一看，顿时满脑子冷汗。在我刚才跑过的地方齐刷刷插着一大片骨矛，估计我只要慢上一步就会被插成刺猬。我坐在遗迹里面大口喘着粗气，过了足足三四十秒功夫， 才惊魂未定的安定了一些，鼻子一动就闻到这遗迹里面难闻的潮湿发霉的味道。拿手电筒大概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遗迹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略一琢磨也就想明白了，这里太潮湿了，再加上这里酸性高，估摸着遗迹里面的东西早就腐朽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哥几个，现在怎么整啊？
0: 王麻子在一边给自己点了一颗烟，啪嗒啪嗒抽了两口，然后把剩下的递给身边的蛮牛，然后嘴里吐着烟就嘀咕说道，
1: 总不能眼睁睁的在这等死吧，虽说这回下来没准备站着回去，但怎么着也得见识这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遗迹再说吧。
0: 抗争，罗莎叹了口气说，现在就看外面那些怪物的决心吧，如果他们不想玩命，那么打疼他们也没准他们放过咱们，如果他们铁了心了，不惜一切代价把咱们要留下，那咱们还是见不到这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遗迹了。这话在理，我点了点头，眼下就只有这个法子。这功夫外面已经响起接连不绝的啪啪啪的声音，很明显是那些人鱼的尾巴拍在地面上的动静，估摸着那些人鱼已经围上来了。完全是下意识的，我紧了紧手中摆臂刀，抚摸着冰凉的刀身，我心中恐惧和忐忑才终于减轻了一些，这时候也只有他能给我勇气了。奇怪的是，那些人鱼围上来之后反而是没动静了。
1: 咋回事啊？
0: 胖子压低声音在一边嘀咕了一句，然后推推张金牙说，
1: 老张你离得近，瞄一眼外面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0: 张金牙是最不乐意干这种危险事情了，一听胖子说的，当时翻了个大白眼，四下看了一圈，还真就发现只有他自个儿一个人坐在遗迹门口，这才不情不愿的贼兮兮的弹出半张脸朝外面瞅了一下，也就一眼，最多只有半秒钟功夫，然后噌的一下就松回脑袋了。
1: 哎呀妈呀，后来了个大家伙呀。
0: 张金牙咧着嘴，因为门牙被我一屁股坐掉了，所以一咧嘴的时候很明显有俩空缺，再配合那凌乱造型，那神态怎么看有股子搞笑的味道，然后用一种非常夸张的语气就说，
1: 真的来个大家伙了，那气场老足了，往那一站，这外面怪物一个蔫蔫的跟兔子似的，瞅着别提多乖了。
0: 首领都出来了吗？我蹙眉沉思着，有些搞不明白外面那些人鱼的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这一转眼的功夫就开始围着不打了，这是玩战术吗？我去干掉他，干掉他没准外面东西会乱起来，然后咱们就有机会了。罗莎这时候忽然沉声说了一句，然后从背包里面取出装备，开始组装他的重型狙击步枪。那枪口径很大，只要被干上一下子，我估计那些人鱼生命力再强悍也就地玩完。斩首这倒是个办法，但是风险也大，一下子干掉对方首领脑袋，那些人鱼可能会乱起来，也可能会跟我们玩命，这都是说不好的事情。转眼罗莎就已经组装好了枪，正要动手，结果外面就忽然响起一道特别悦耳的女声，没错，就是特别悦耳的女声。对方说的仍旧是古希腊语，其中好几个音节我听得不是特别明白，但是大概意思倒是懂了。对方似乎在说，战争带来的只有死亡，如果你们能听懂我的话，请你们出来 谈一谈。这算是缓兵之计吗？我有些懵，一时间也犹豫了，不知道该不该出去。咔嚓一声，这时候罗刹已经打开狙击枪保险，子弹上膛的瞬间发出清脆的脆响，把我给惊醒了。也正是罗刹这一下子促使我下定决心，不管怎样谈一谈吧，如果不谈可就真的是死拼了。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为了追寻多伦和布老师来的，主要目的是为弄清楚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诸多问题，搞明白那个三清道人的真正企图。如果连多伦和布老师的面都没见到，我们在这里反而和这些人鱼拼个你死我活，完全是本末倒置。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场完全没必要的冲突，能避则避。既然对方说要谈谈，无论是真是假，我觉得都应该尝试一下，不尝试就没机会了。想通了这一茬，我哪里能让罗刹开枪啊？于是罗刹的枪法我可是100%的相信的，他这一枪下去绝对把外面那位能干掉，到那时候百口莫辩，哪怕对方是真的想谈谈，恐怕也谈不成了，只有死拼这么一条路。等等，当下我上去摁住罗刹，然后将大概情况和他说了一遍。太危险了，青衣簇没收到，这些东西灵智极高，又是装死又是偷袭，狡诈得很，需要八九再使诈。你这一去凶多吉少，要是有个万一，我没法和你父亲和你爷爷交代，葛家满门英雄不该落个断后的下场。说辞一顿，青衣犹豫了一下，然后咬牙说，要去我去谈。青衣的心思我是明白的，他这话其实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暖和了很多，别的不说，就冲着他这份心思我做什么都值得。但是这趟差他还真不能办，只不过青衣性子倔，是那种说一不二的类型，我还真没办法就这么跑出去。犹豫了一下，我就问他，你出去你听懂人家说的话吗？青衣不说话了。所以这趟差啊还非得我来不可。我轻轻笑了起来，看了一眼从始至终都在醉醺醺的喝酒，能碰到事情脚底抹油特别快的老疯子，就轻声说道，而且你终究还是咱们这波人的灵魂，离了我行，离了你不行。青衣愈发的沉默了，牙关咬得死死的。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就知道他被我说服了，也不解释，带了摆臂刀就走了出去。我不伟大，但是为了这帮兄弟队友我敢赴死。从出口一步踏出去的时候，我很明显能感觉到外面那些人鱼紧张了起来，最前面的齐刷刷的将骨矛对准我，一眨眼功夫成半圆形将我包围了起来。因为他们的动作太快了，所以我甚至都没看清楚那个所谓的头领是什么样的，就被围得死死的。这难道就是你们的谈判之道吗？我用古希腊语喊了一句，头一回真刀真枪的说这种语言，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古希腊语和咱们现代语言有些不太一样，有26个字根，说起来特别的拗口而且晦涩，就像咒语一般，属于全世界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了。反正我说起来结结巴巴的，就是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等我说完之后就耐心等候着了，脑门子上冷汗就在这功夫嗖嗖的往下流。只希望他们能听懂我说的古希腊语吧，千万别造成什么误会，二话不说直接上来把我干挺了。放心吧，我从虽然生存环境恶劣，但还知道规矩的。这时候在围着我的人鱼后面又一次响起了那道听起来比较悦耳的女性声音， 让我着实是松了口气。还好，看来我的话对方还是能听懂的。能听懂就好，最起码有了谈的基础。这道女性声音刚刚落下，堵在最中间的几条人鱼就缓缓让开，然后一个明显有着女性特征身体的人鱼就游了出来。它和其他人鱼不一样，不是靠拍打尾巴在地面弹跳行动，而是明明长着鱼尾，但行动的时候像蛇一样依靠尾巴的游动来前行的。还别说，改变行动方式竟然让这个比较独特的人鱼有了一种另类的美感，或者说应该是妖娆。而且这个看似首领的人鱼整体形态和那些丑陋的怪物不太一样，初次看到它，哪怕明明它鲜有人类特征，可是我仍旧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真的好漂亮。和那些攻击我们的人鱼截然不同，它身上的鳞片近乎透明，手电筒的光照照上去之后会反射出犹如彩虹一般的色泽，整体看上去是明光闪闪的。而且它身上鳞片覆盖区域比较少，最起码上半身几乎保持完整的人类体型，皮肤雪白，胸口缠着似乎是海兽的皮，脸颊五官深邃，很有立体感，是标准的西方人面部特征。淡金色头发披在肩头，十分的精致。月末，这传说中的美人鱼说的应该就是这种了吧。总而言之，很美。请原谅我是个文盲，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它。它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情。我可以提个要求吗？麻烦你把手里那个东西关掉好吗？这条女性人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海底，对这些光源比较敏感，被照着不太舒服。我一愣，这才从发呆中惊醒过来，连忙关掉手电筒，心里却苦笑，如果这些真是人类进化来的，那进化得太彻底了，都开始对光源敏感，甚至不能称之为人了。接下来这条女性人鱼自我介绍了一下，她说她的名字叫简，是这批人鱼的首领。我没有自报家门，直接问她谈判的目的。我希望你们可以离开这里，简直接说道，最近这里闯了很多人，每一次有人闯入，我们都会牺牲很多很多族人，我们的繁衍很困难，我真的不希望再一次看到大规模流血了。放我们离开？这么轻易吗？我有些不敢置信，犹豫了一下便说，我们也无意与你们为敌，这次进来主要是有事情要做，并不想造成杀戮。可是现在毕竟我们伤了你的族人，你确定你的族人同意就此罢休吗？我说的自然是那个被我们干掉的人鱼。简犹豫了，沉默了一下，重重点点头说，是的，放你们离开，看得出来你们都很厉害，如果冲突继续下去，我们会死很多族人，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场面，所以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冲突到此为止，你们离开这里，我们放弃仇恨，就这样，你同意我这个提议吗？我当然同意，可是我也从他的话里听出其他的意思，犹豫了一下就问他，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有人来过，并且让你们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是的，来了两批人。简点了点头，和我描述了一下详细的情况。通过他的描述，我基本上心里有底了。第一批进来的只有两个，应该是多伦和布老师。多伦曾在这里打

0: 开杀戒，造成大批人鱼的死亡。简现在说起他来都是满脸的恐惧。第二批进来的人很多，携带枪支，不出意外应该是 K 党。这帮家伙跟野狗似的，有肉的地方就有他们。百慕大三角海域海啸，下面有古迹被震出来，他们不来才怪呢。只不过没想到他们竟然比我们早一步到。可以告诉我那些人去哪儿了吗？我急声问道。我们就是为了追击他们而来的。可能是我表明立场的原因，亦或是我们并没有大开杀戒，所以简总体来说对我们不是特别忌惮。我这一问，简略一犹豫就和我说了，他们去了我们世代守护的祖地，用壁画记载着伟大的大西国历史的地方。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九一声八点一
6: 画电活力调频。
8: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

0: 路陪伴。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望着无边际的蓝色，不敢沉溺，因为怕惊醒海底的秘密。警铃

歌手细腻温柔的嗓音唱出对失落爱情的伤感与心碎，不对等的感情，患得患失的内心，是让人羡慕的一对。怎么独自回味，想你说的全都对，世界一片漆黑，其实是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严仁中，是一首很温暖日常的情歌，在旋律上没有强烈的起伏，也没有浓重的情绪，这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就像是冬天的阳光，让人感到异常的温暖，每一秒钟。

每一秒钟都在想念，每一秒钟都在期待见面，每一秒钟都在努力追随着你的脚步，每一秒钟都在感受你的灼热目光，每一秒钟都在想怎么让你爱上我，还有我爱你每一秒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所

0: 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
7: 乐
8: 快乐
7: 快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世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推荐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鞋匠阿里亚星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出外去做晨祷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袖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了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两旁摆满斜旋头的架子，断断续续的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亲爱的爷爷康斯坦丁·马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你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

0: 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万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斯坦丁·马卡雷奇，地主希瓦列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65岁，老是笑容满面，闪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们取笑，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奇坦卡，一条是泥鳅。他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他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这条泥鳅倒是异常恭顺亲热的，不论见着自家人还是见着外人，一概用默默含情的目光瞧着。然而他是靠不住的，在他的恭顺温和的后面隐藏着极其狡猾的险恶用心，任凭哪条狗也不如他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人的身旁，在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冷藏室里去，或者偷农民的鸡吃。他的后腿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打断，有两次人家索性把他吊起来，而且每个星期都把他打得半死。不过他老是养好伤，又活下来了。
1: 眼下他祖父一定在大门口站着，眯起眼睛看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穿高筒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不时拍手，缩起脖子，一会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会儿又在厨娘身上拧一下，发出苍老的笑声。咱们来吸点鼻烟好不好？他说着就把他的鼻烟盒送到那些女人跟前，女人们闻了点鼻烟不住打喷嚏，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说快擦掉，要不然就冻在鼻子上了。他还给狗闻鼻烟。卡西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委委屈屈走到一旁去了。泥鳅为了表示恭顺而没打喷嚏，光是摇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屋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闪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动手收拾，他就捞起那条青鱼，把鱼头直接戳到我脸上。师傅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白菜汤，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您叩头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0: 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自管抽我，像抽西多尔的山羊那样，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了，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没有皮靴，我怕冷，等我长大了，我就会为这件事养活你，不许人家欺侮你，
2: 等你死了，我就祷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的妈比拉盖亚祷告一样。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支枪恐怕要卖100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尔加·伊格纳杰耶夫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万卡的。
1: 万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啊。祖父咔咔的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的响，万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咔咔的叫。往往在砍树以前，祖父先吸完一袋烟，闻很久的鼻烟，讪笑冻僵的万卡。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他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像箭似的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嘿，短尾巴鬼。祖父把砍倒的云杉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他。忙得最起劲儿的是万卡喜爱的奥尔加·伊格纳杰耶夫娜小姐。当初万卡的母亲比拉盖亚还活着，在老爷家做女仆的时候，奥尔加·伊格纳杰耶夫娜就常给万卡糖果吃，闲着没事儿便教她念书写字，从一数到100，甚至教她跳卡德里尔舞。可是等到比拉盖亚一死，孤儿万卡就给送到仆人的厨房去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又从厨房给送到莫斯科的靴匠阿里亚星的铺子里来了。
2: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气闷的没法说，老是哭，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廖娜，独眼的叶果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不要送给外人，孙伊凡·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
0: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壁买来的信封里。他略微想了一想，用钢笔蘸上一下墨水，写下地址，寄交乡下祖父收。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康斯坦丁·马卡雷奇。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里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灶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1: 朋友们， 契诃夫的小说《万卡》我们欣赏完了。年幼的万卡在鞋匠铺子里当学徒，受尽虐待，他特别思念慈祥的爷爷，想念乡村生活。黄贝佳的小说《新生》中的李晶晶没有受过万卡式的虐待，但是总是吵架的父母和不懂孩子心理的老师也给他的心灵带来伤害。和万卡一样，他渴望着温暖和自由。我们真希望不管是世界上哪个角落的孩子都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推荐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俄狄浦斯智慧超群，大公无私，然而他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杀父娶母，犯下大罪。但是在命运面前，他不是俯首帖耳或苦苦哀求，而是奋起抗争。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忽然伊俄卡斯特发现俄狄浦斯在发抖，便问，
5: 你怎么了，我的主上？
4: 没什么，没什么。当时有几个人跟随国王？有没有逃回来的？
5: 一共是五个人，只逃回来一个仆人。他回来后见到你已经掌握王权，就自动请求到乡下去了。
4: 快，快找他回来，我有话要问他，有话要问他。
5: 好，好的，你不要这么激动，我们有时间把事情搞清楚。夫君，我看你心里非常不安，能不能把你担心的事情告诉我呢？
0: 俄狄浦斯叹了口气，对王后说出了他的经历和忧虑。
4: 伊俄卡斯特和众长老听了俄狄浦斯的叙述，也觉得事情非常可怕，但还是安慰俄狄浦斯说，
0: 一切要等找到当年逃回的那个奴隶证人才能定论。
4: 正在这时，宫外来了一个从科任托斯王国来的报信人。
0: 这个人说，科任托斯国王波吕波斯死了，因此俄狄浦斯多年来逃避的杀父娶母的神的预言已经证明不确切了。科任托斯人拥立俄狄浦斯为国王。
4: 伊俄卡斯特王后得到这个好消息非常高兴。
0: 俄狄浦斯为父亲的死感到悲痛，但也为神谕的不确切而庆幸。不过对要他去科任托斯继位的请求却犹豫不决，因为母亲科任托斯王后莫洛珀还活着，娶母的命运仍有可能降临在他的身上。
5: 报信人对俄狄浦斯说，
4: 我的主上，我就是为清除你的疑虑前来的，你不是怕杀父娶母的神谕吗？如今父亲波吕波斯已经去世，而你的母亲也并不是莫洛珀王后啊。
5: 什么？
4: 俄狄浦斯惊叫起来。报信人得意地笑着捋了捋花白胡子说，
5: 不要惊慌，我的主上，
4: 你并非科任托斯国王和王后的亲生儿子，而是他们的养子。
5: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是我把你从喀泰隆峡谷里抱来送给国王和王后的，那时候你才出生不久啊。
5: 你说什么？喀泰隆峡谷？
0: 这一回是伊俄卡斯特王后发出了惊恐的询问。
5: 对呀，喀泰隆峡谷。
0: 报信人又向俄狄浦斯说，
5: 你当时的样子真可怜呐，两只脚踝被铁链钉在一起。
4: 什么？
5: 铁链？
0: 俄狄浦斯与伊俄卡斯特同声惊呼。王后的脸色已经苍白的没有血色了。
4: 俄狄浦斯问道，
5: 你怎么会发现我在峡谷里的呢？
0: 啊，这个嘛，说来话长。当时我经常到喀泰隆山上放牧，在那儿结交了一位朋友，

0: 自称是特拜国王拉伊俄斯的奴隶。有一天，他慌慌张张地跑到山上，把当时才剩下几天的你交给了我。他告诉你我的父母是谁了吗？啊，这倒是没有。俄狄浦斯急切地转向众长老，问他们能否找到这个奴隶。长老们说，这个奴隶还活着，他正是拉伊俄斯凶杀案中唯一的见证人。突然，伊俄卡斯特发话了，我认为你不要再找他了，他会给你带来不幸的。俄狄浦斯没有顾得上注意伊俄卡斯特那面无人色的样子，挥了挥手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要知道自己的身世。不，伊俄卡斯特哭叫着，不，求求你不要这样。俄狄浦斯不理解王后此刻的心情，以为她是担心自己的身世卑贱，有辱国王与王后的门第。伊俄卡斯特已经全都明白了，站在他身边的这个高大英俊的国王，他的同床共枕的夫君，他亲生儿女们的父亲，其实就是当年被他抛弃的亲生儿子。他绝望的企图拦阻俄狄浦斯查明身世，不过是无意义的自欺欺人。想到这里，王后惨叫一声，回身冲进宫去。一位长老见王后神色不对，担忧地对俄狄浦斯说，陛下，我看王后她……俄狄浦斯不耐烦地说，他如果嫌弃我的出身卑贱，只好随他去吧。这时，当年国王被杀时逃回的奴隶应召前来。俄狄浦斯一看到他，马上知道拉伊俄斯的确是被自己所杀，而那奴隶也认出了国王正是在岔路口杀死拉伊俄斯等人的那个年轻人。双方默默相对，一时无话可说。这时，科任托斯王国的报信人却叫了起来，哎，老朋友，你不认识我了吗？奴隶一见到报信人大惊失色，报信人却喜盈盈地对俄狄浦斯说，主上，他就是把你报给我的那个拉伊俄斯的奴隶，我说的是不是瞎话，你问他就知道了。俄狄浦斯逼问奴隶，要他说出自己的身世，奴隶坚决不肯。俄狄浦斯不得已命人把他捆起来，要用刑拷打他。奴隶哭叫着，主上啊，主上啊，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不成，快说，你抱给他的孩子是谁家的？
1: 是拉伊俄斯家的。
0: 拉伊俄斯家哪一个？
1: 人家说是他自己的儿子。
0: 俄狄浦斯觉得血涌上头来，谁交给你的？
1: 是娘娘王后伊俄卡斯特。
0: 为什么他要如此狠心？
1: 他害怕，怕神谕所说的这孩子会害死父亲。
0: 俄狄浦斯听到这里，只觉得天旋地转，悲愤至极。难道命运竟是这样无法抗拒吗？奴隶见俄狄浦斯失魂落魄的样子，痛苦地说，
2: 我可怜那无辜的孩子，就想救他一命，没想到反而闯下大祸。如果你就是那个孩子，那么我想你是生来命苦啊。
0: 俄狄浦斯见一切神谕都已应验，他杀父娶母，罪责难逃，大叫一声冲进宫去。俄狄浦斯在后宫找到了已经上吊自杀了的伊俄卡斯特。
2: 他放下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妻子的王后的尸体，取下他身上的别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他无法忍受再亲眼目睹自己所造的罪孽，杀父娶母与母亲生下的儿女们，这一切痛苦。瞎子俄狄浦斯请求克瑞翁亲王原谅他的过去，照顾他的未成年的儿女。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在金城。
1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 欢迎收听系列广播。

于谦只灵机一动，因为于谦知道自己跟徐成虽是同窗，但是并没有什么深交。忽然之间营业来访是必有文章，于是呢，于谦就跟刘安做了个安排。就在于谦呢把手谕放回到五斗柜里，哎，他不又跟徐成回到前厅了吗？这个时候刘安呢就已经偷偷的又把王振的这个手谕啊给换了地方。那么于谦给郭靖写的那封信呢，哎，那是于谦有意为之啊。呵呵，你来偷我的手谕，我就还你一封假书。那么徐成是上当了，王振又当如何呢？其实啊，这些天来王振有些坐立不安，对于谦王振很挠头。一开始啊，这个王振没太拿于谦当回事儿啊，因为在王振逐渐上位的过程当中呢，于谦一直在巡抚任上，他不在京师，所以啊，把京城这些政治对手啊基本上都摆平了，王振觉得是万无一失了。没成想这个于谦这么难对付，你说直接拉拢吧，这是不可能了。要像对付陈汝炎那样呢，说抓他儿子一招之错敲山震虎也不成。这于谦在京城没别的人了，就是一个义子李成随时跟在身边，再有呢有个女儿于小娇啊，远在杭州老家呢，鞭长莫及呀、啊、说我找人把于谦给杀了，给干掉啊，那也不合适。于谦那可是朝廷重臣，靠这种极端手段，一旦形势不缜密，出点差错，风险太大啊！说找于谦一个一招之错，把他给下了大狱，这更不成了。于谦本身就光明磊落，有口皆碑，而且行事又是低调谨慎，他谨言慎行。你就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那你差不多这理由你也得有一个呀。哎呀，把这王振给急的呀！哎呀，心说这真是既生瑜何生亮啊！哎，眼看着我就权倾朝野了，皇帝已经为我所掌控啊，就那个成王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能跟他周旋？哎呀，这于谦我怎么对付呢？大朝之后，王振就越发对于谦重视起来，他也在检讨自己。怎么说王振良心发现了，要弃恶从善了？那不可能。他检讨的是啊，我做事太毛草了啊。用今天的话说，这两年得势之后啊，哥们有点膨胀了啊，这不行啊。于谦这个对手很老了。王振心说我必须更加谨慎啊，他这心里头就骂这两个人。骂谁呀、啊、一个是哈里木，心说这个瓦剌蛮子真是靠不住啊，要不去你就果决一点，你就把于谦干掉啊，反正你跑到塞外啊谁也找不着你。要不呢你就隐忍一点嘛，你不让运就别运呗，咱们慢慢再想办法。你说你啊出手了还没有，让于谦逃过此劫，这下好，把整个事情啊放在重中之重，盯上这个铁箭头这事儿怎么收场呢？想到这儿啊，他又骂这郭靖，败家的玩意儿啊，不中用的货。这个郭公公啊，在王振刚进宫的时候呢，他是王振的一个上级啊，对他还挺照顾。后来啊，王振呢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了。郭靖一看机会来了，他是紧抱王振的大腿呀、啊，是起誓发愿啊，永远效忠干爹王振。王振呢，这才把郭靖安排到山西当监军。这个监军岗呢，一般来说一年就得调换，可是为了让郭靖在山西地面能够扎根培植自己的党羽势力，王振是不顾百官。

0: 的弹劾，在皇帝面前几次美言，哎，就让这郭靖啊在山西扎根了。王振现在有点后悔了，哎呀，心说话都怪这个郭靖啊，你说郑瓦剌这点糟钱干嘛呀，要不是你老在我耳边吹风啊，哎呦，我也不能耳软心活，我写什么手谕呀、啊、你看看、哎、他正想着这事儿呢，哎，外面徐成回来了。
1: 徐公公。
2: 哟，徐大人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呦，怎么这么大酒味啊，你掉酒窖里是怎么的？我说你事情办完了
1: 啊？出了点小状况，不过
2: 不过什么呀，没办完你回来干嘛呀？
1: 哎呀，你有所不知，我有要事向督陶那里禀告。
2: 别的先别说。
1: 什么呀，
2: 装什么糊涂啊，你不会落到于谦家了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那完璧归赵。哎，那个督陶大人睡了没有？
2: 最好你的事情比较紧要，要不然有你好看。你等一会儿啊。老祖宗，哎，哎呀，那个徐成又回来了，还得劳您金身大驾。
1: 呸，真恶心。哎，希望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3: 徐大人真是雷厉风行啊。
1: 督陶大人，小臣领命之后可不敢耽搁，我刚才到了于谦府上，我用喝酒打掩护，然后我就
3: 哦，现在何处？
1: 在这儿。
3: 郭公公勿急，待择日禀明铁器偷运，先仔细揣摩上意，增派驻军钱粮之事即日办成，月后即焚。
2: 哟，这个郭靖，原来他跟于谦暗通款曲，这个白眼狼王八蛋，老天杀的。哎呦，哎呦，老祖宗您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呀？哎呀，老祖宗您可得注意身体呀，气大伤身呐、啊、老祖宗。
4: 行，
2: 哎，小的在呢，
4: 你去山西把郭靖给我抓到这儿来，现在立刻马上。
2: 哎，是是是是是，小的这就动身啊。哎呦，这都什么事儿、啊、
5: 原来于谦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
4: 不好，喜娘，喜娘，喜娘。
2: 哎哎哎哎哎，老祖宗，喜娘来了。哎呀，老祖宗，我收拾行装马上奔山西了，您
3: 不必去了，天色不早了，都回去歇着吧。
1: 啊，
2: 这老祖宗，那郭靖不抓了？
3: 镇上不是说了吗，月后即焚。
1: 可是
3: 徐成，刚才你提醒我了，你说于谦是个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即便不相信郭靖，咱家也该相信于谦呐。
2: 啊，老祖宗，您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小奴不懂了呀。
3: 我们呀，差点中了于谦的计呀。
0: 哎，您别说哈，这王振还真没上当。咱说了，他这心里边正骂着郭靖呢。徐成把这封信拿来一看，他能不气急败坏吗？要拿郭靖问罪。可是徐成那句话提醒他了。徐成说呀，看来于谦也是个道貌岸然的斯文败类。王振是如雷贯顶，他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啊。心说话啊，即便郭靖背着自己呀要勾结于谦，嘿，那于谦也绝不会跟郭靖沆瀣一气。对于于谦的品格和操守，王振是十分笃定的。哎，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觉得于谦不好对付嘛。心说话，好险好险啊，差一差废了我一条膀臂呀、啊、如果我把郭靖撤回来，监军换了别人，那山西地面之前的基础就白打了。

0: 再说这徐成，刚才还在这撇着嘴拧着腿在这美呢，心说话，嘿，你别看手谕我没偷回来，我是另立大功一件，嘿嘿，怎么着不得给我点赏赐什么的。现在一看坏了，这自己真成了蒋干了。王振呢没生气，但是他知道这个徐成啊水平也就跟那蒋干差不太多啊，至少说明一点，对我还蛮忠心的啊。只不过呢，偷手谕这件事儿，这已经暴露他了，这人呢不可再用了。想到这儿，王振把脸一冷，就让徐成回去，说你走吧，没你的事儿了。徐成一看这事儿我没办好啊，他紧着给王振说小话，杜堂大人，你再给徐某一个机会，我说什么我也得把这手谕啊给您偷去。王振把眼睛一瞪，什么手谕？胡说什么啊？难道你还想回去让于谦再奚落你一番呢？啊，告诉你，再不许提及此事，明白吗？徐成一缩脖子，知道不可冒进，弄急了再来个杀人灭口。王振要说占这事儿，那手拿把钻呢。于是徐成是再三保证，我是绝不再提，不能失口。他辞别了王振，是悻悻而归。送走了徐成啊，这天都快亮了，王振整折腾一宿仍然没有困意。那个喜宁啊困的是滴里当啷的了，王振让喜宁啊先下去休息，自己是合衣而卧。他总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对劲儿，于谦如此精明，这就这么拉倒了啊？现在看来于谦早有防备。哎呀，我这招棋走的不好，闹不好啊这还打草惊蛇了。于谦虽然低调谨慎，但是他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啊，搞不好啊写奏折就要弹劾我。哼，你写吧，什么奏折也逃不过咱家的法眼呢。内阁那几个老头啊，老的老死的死，他们不在话下。要是密报呢？密报我也不怕，不走内阁，奏折最终要摆到皇帝眼前，那也得经我司礼监的手啊。于谦，你就是再大的本事想上达天听啊，没门，因为我王振就是看门的。想告我的状啊，你休想。王振正在这盘算着呢，就听见外面急促的脚步声。老祖宗，老祖宗，不好了，不好了。喜明啊抹着一脸吃木糊就进来了。王振一皱眉，怎么了？这是有话好好说，别跟老婆似的在这叫唤。
1: 哎呦，别
0: 哎呀，小奴着急了，这老祖宗这事儿很急呀、啊。唐公公送信儿来了，万岁爷宣您觐见。王振听这话是心头一紧，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时候说劝我进宫，难道于谦是连夜进宫密见了皇上？他有这个本事？心里紧张，在喜宁面前不能露出来呀。你喊什么喊呢？我进宫伺候皇上，那还不是家常便饭吗？今天去的早了一点，你跟着着什么急呀、啊？皇上不急，太监急呀、啊！
1: 这真是皇上着急，不是光太监急。唐公公说了，万岁爷生气了，要您以最快的速度啊，滚的不是那个，不是呸，我是一着急，实话说来了，让您立刻马上。
0: 滚到乾清宫是不是啊？这有什么可避讳的？做奴才的还不就是滚来滚去呀、啊？啊，今天得意你就可以滚来；明朝厌烦你就要滚去。只不过你要记住， 趴着不可怕，那是为站起来做准备。哈哈，来呀，沐浴更衣，大家这就要动身，滚去乾清宫。
2: 嘿，还是老祖宗境界高，小子这就伺候您。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是皇上要拿王振呢？那还有假呀？原来啊，徐成偷手谕不成，离开了于府，于谦也睡不着觉了。正像王振担心的那样，还真是打草惊蛇了。于谦感觉到事情不妙啊，他手上拿的这张牌呀，其实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打出来啊。自打进京以来，于谦逐渐感受到了王振的势力很大呀，朝堂上纷繁复杂，皇帝呢也有点听之任之的意思。现在说盲目动本，于谦觉得心里没底，结果如何尚未可知。可是现在不动手不行了，王振已经开始出招了。今天是徐成，明天又是谁来打这手谕的主意呢？再有一点，手谕事儿小，萧福林信中所说的事情大，因为现在基本可以认定有人是在专门制造武器出口瓦剌，这是国家安全的大事儿。如果我再不禀告皇帝，我这犯了失职之罪。但是于谦也知道，要说写奏折，哎，从兵部啊，到内阁呀，再到皇帝那儿，那皇上菜都凉了。而且于谦当然知道，司礼监我是绕不过去的，王振就在那儿等着于谦的奏折呢。事情这么紧，又不能走常规的程序，哎，于谦心说怎么办呢？现在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后门啊。走谁的后门？只有一人能够面见皇帝对抗王振，那就是成王朱祁钰。于谦二话不说，他让刘安备马，是夜访成王府。等见到成王啊，就把边关信件先呈现给成王了，也把自己在松林口扣押铁箭头的事情啊禀告给了成王。啊，当然了，徐成偷信这事儿没说，你这又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啊，王振手谕在此，于谦和成王商议，我们应该怎么办？成王一听，那还用问吗？啊，现在咱们就进宫找皇上去。哼，我就说这太监没有好东西啊，这简直成了养虎为患了。你说皇上身边有这么个货，皇上还特别倚仗他，这还了得？这大明江山这不完了吗？这不是？于谦说，王爷，如果不是事情紧急呀，谦也不敢连夜造访王府。只是我要提醒您呢，王振事小，铁骑事大，现在皇上对王振十分信任，虽有手谕，恐怕这事儿也不好办呢。哼，物证在此，焉敢辩驳？哎，要是明天王振一早进宫见着皇上啊，指不定发生什么变化呢。咱们现在啊，就进宫面圣。书说简短，成王带着于谦连夜进宫找皇上。这放一般人呢，根本你就见不着，成王谁敢拦呢？到了乾清宫，这朱祁镇呢，哎，挺好，哼，今儿晚上用了点仙骨草啊，哎，正睡得香呢，让成王从被窝里给拽出来了。我的皇兄，你还做你的美梦呢？大明江山休矣！朱祁镇吓一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吧！啪的一下，成王就把王振的手谕摔给了朱祁镇。你看看你所仰慕的、倚仗的、离不开的这位王先生，你看看他都干了什么勾当？朱祁镇一看是勃然大怒，来呀，传王振上殿。宫里来的太监吓得哆哆嗦嗦，跟王振说：“公公，万岁爷可真生了气了，您呐还是快着点吧。”喜宁也跟着着急呀。王振 到底是老谋深算。到这个时候，他反而不急了。哼，你急有什么用啊？事情已然如此了，越是这时候，自己越要冷静。重要的是想一个对策。
3: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殿。
6: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0: 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王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他派出的徐成啊，不仅没能够偷回首玉，反而来了个打草惊蛇。王振正在担忧啊，怕什么来什么。成王带着于谦连夜进宫找皇上，说放一般人呢，根本你就见不着，成王谁敢拦呢？到了乾清宫，这朱祁镇呢，还挺好，今儿晚上用了点仙骨草啊，哎，正睡得香呢，让成王从被窝里给拽出来了。我的皇兄，你还做你的美梦呢？大明江山休矣！朱祁镇吓一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吧！啪的一下，成王就把王振的手谕摔给了朱祁镇。你看看你所仰慕的、倚仗的、离不开的这位王先生，你看看他都占了什么勾当？朱祁镇一看也是勃然大怒，召王振是即刻进宫，不得有误。宫里来的太监吓得哆哆嗦嗦，跟王振说：“公公，万岁爷可真生了气了，您呐还是快着点吧。”喜宁也跟着着急呀。王振

0: 到底是老谋深算。到这个时候，他反而不急了。哼，你急有什么用啊？事情已然如此了，重要的是想一个对策。越是这时候，自己越要冷静。王振不慌不忙，沐浴更衣，换好了官服。太监也有官服，可不是吗？前文书咱说了，王振的受宠，皇上特意呀、专门派人给做的御赐的飞鱼服，哎，跟锦衣卫的服饰差不多。但是王振这服装上啊，居然也有攀龙，这都快成笑话了。龙，这是皇权的象征，只有皇家才配穿这带龙的啊。要么就是亲王，再有就是藩邦外国呀，人家的一国之君呢，也可以御赐龙袍。王振今天也把带龙的袍子穿上啊，坐着大轿来到内宫。你看他不慌不忙的，那是在喜宁面前故作镇静，实际上他的内心也非常紧张。王振脑袋瓜一直在转呢，心说吧，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我就给你来个死不认账啊！到了皇宫大内，王振面见英宗，他是口喊冤枉。
1: 陛下，陛下，老奴冤枉！
2: 哼，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你倒说说哪里冤枉？这份手谕就是你私通瓦剌的罪证。
1: 哎，王家千岁，您老可要明察呀！老奴就是再大的胆子，也不敢私通瓦剌呀。
2: 那你倒说说这份手谕是怎么回事啊？
1: 老奴不知，老奴不知啊！老奴在宫中只知道侍奉万岁，这是手谕根本不是老奴所写，何谈什么私通之罪啊？万岁，您可得给老奴做主啊！
3: 先生，这手谕不是你所写？
1: 不是啊，这是什么人伪造的手谕，陷害老奴？陛下，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
3: 好好好，先生，你先起来吧。啊，
2: 皇兄，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你还袒护王振？我看就是你把他给惯坏了。太监不得干政，这是太祖太宗之遗训。你看看你，大事小情，哪样你离得开王振？如此下去，国将不国。
4: 玉帝，休得无礼。此事还没闹清楚吗？如果王先生的确受了冤枉，你又该作何解释？
2: 这怎么还成了他冤枉了？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5: 陛下，此手谕是否为王公公所写，陛下当自有主张，请陛下判断公公的理性。
2: 那上面的大印能错得了？王振俩字不认识，这还能有假？
1: 皇家千岁，这大印也并非不能造假呀。您身居宫中，不曾知晓民间的疾苦。哎，有的人图谋不轨，伪造个把印玺，算得了什么？这在古董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呀。
5: 陛下可将王公公昔日笔迹举之对照，手谕是否为伪造，自然分明。
3: 好，朕记得。今天朕有些累了，有几份奏折的确是让王公公代笔，那几份奏章送回六部了吗？
6: 回陛下，奏章仍在，奴才正打算一早送到六部呢。
3: 好啊好啊，拿来看看。
2: 我看到皇上就是偏袒王振。
1: 万岁，老奴侍奉万岁爷，不敢有任何差池，请万岁想想，老奴私通瓦剌有何理由？难道老奴愿意让瓦剌兵强马壮，有朝一日攻打我大明？到那时，老奴又性命安在啊？
2: 谁好说你这老儿是不是想投敌叛国，背弃我大明？
3: 这，依朕看来，这手谕上的笔迹与先生的笔迹的确不太相似。
2: 皇兄，王振说得好，印玺可以伪造，难道他的笔迹就不能自己变化吗？如果他做贼心虚，有意变化笔迹，皇兄又当怎讲？
1: 万岁，老奴冤枉啊！这是有人看老奴陪王搬家，心生妒意，陷害老奴啊！
3: 这
1: 让朕实在为难啊。
5: 万岁，王爷，我看此事好办。
7: 哦，于爱卿，您且到来。
5: 今日之事，重点不在于此手谕是否为公公所写。
2: 于谦，你，那你说，在于什么？
5: 在于，此手谕成了瓦剌偷运兵器的护身符。如果不将偷盗兵器之处查出捣毁，我大明就一日不得安全。万岁，臣请命亲回山西查访此案，相信等非法工厂露出水面，也能彻底还王公公一个清白。
7: 爱卿说的在理，如此甚好。
1: 万岁明鉴啊，咱家谢过于大人了。
2: 哼，非要等人赃俱获你才认罪啊。
7: 嗯，那于爱卿，朝中有哪些精明强干之人？
5: 多谢陛下提点，臣正要跟陛下要几位帮手。工部侍郎顾京，刑部主簿孙威，还有陛下，臣请陛下特赦兵部主事陈达，戴罪立功，与臣一同协商此案。
0: 您听听啊，这闹了半天呢，皇上还是向着王振。哎，那位说了，这皇帝就这么昏庸啊，这么容易被说服吗？这个话啊，咱得两说的。皇上对于成王和于谦啊，当然是很信任、很器重。但是你得看弹劾的是谁啊。这王振呢，实在跟皇帝是太亲密了。朱祁镇从内心深处，他不愿意相信王振能够背叛自己。那王振说的好啊，那我没有作案动机啊，是不是？你想，我要是私通瓦剌，到头来祸害的是谁？祸害皇帝，祸害大明江山，那不就是祸害我自己吗？所以对于私通瓦剌一事，朱祁镇不太信。再有啊，朱祁镇养在深宫，缺乏社会经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啊，都靠王振给他描述。王振说了，我这个印有人能伪造，这是有人给我栽赃，这皇帝自然而然的呢也就信了。那于谦为什么不坚持一下呢？于谦已经看出来了，任凭自己铁嘴钢牙，物证在此，成王还在旁边帮忙，哼，这王振仍然能够狡辩，皇帝明显就是偏心眼儿，所以这个火候还是得掌握。将这么一军呢、啊、也就够了，于谦还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马上向皇上建议说呀，要带上几名得力之臣，哎，协助自己到山西破获铁箭头一案。头一个他就请了兵部主事陈达、陈子昌。于谦提出来啊，说陈达在兵部是任职多年，经验丰富，而且武功高强，对兵器呢也很熟悉，这是一个人才。与其让他在大牢当中受罪，不如为大明江山出力。皇帝呢也知道于谦跟陈汝炎、陈子昌父子的关系，那人家于谦呢没有死咬住王振不放，那在这个事儿上，皇帝也得给于谦一个面子嘛。于是呢，非常爽快的答应了。说陈达可以戴罪立功啊，一旦铁箭头这案子查明之后，马上给陈达恢复官位。另外于谦又提了两个人，工部侍郎顾京、刑部主簿孙威，哎，这二位都是精明强干之人。而且还有一点，于谦不是看了徐成拿的花名册吗？他知道这两个人都不是阉党，可以放心使用，皇帝是一律准奏。接下来呀、啊，于谦给皇帝跪倒磕头。朱祁镇懵了，于爱卿，你所奏之事，朕通通的准了，你这又是什么意思？于谦说：“万岁，臣银夜叨扰，犯了惊扰圣驾之罪，这都是臣等无能啊。” 让皇上您操心费力。

0: 成往在一旁说，于爱卿，你这话说的，你为了谁？你还不是为了我们大明江山吗？皇上绝不能怪你。我看像你这样的股肱之臣呢，咱们皇宫大内的这些什么什么繁文缛节呀，那就应该赏喽，是不是啊？皇帝啊，你应该给于大人呢发一块牙牌。这牙牌管什么呢？就是一天12个时辰，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皇上一听没听说，好嘛，你这就做主了。那一天到晚这大臣出溜出溜的老往内宫跑，那还像话吗？这个当然，成王这也是半开玩笑。于谦这一跪可不是沽名钓誉，他又给皇上磕了个头，接着说，万岁，微臣既然今天已经打扰您了，那干脆啊，我就把话说透了。这一次臣回京啊，不仅是铁箭头的一个事儿，还有一宗奇案，必须向皇帝禀告。于谦就把山西各地出现黑虎下凡吃人的传说跟皇帝说。皇上成王都是倒吸一口冷气，哦，还有这等事情。于谦偷眼一看，王振还是那个样，不卑不亢的。于谦心说，看来王振对这个事情没觉得有什么意外，难不成王振跟这事儿也有关？于谦又一想，嗨，我呀太敏感了，老瞧这王振不顺眼。王振那不像皇帝，跟外界接触太多了，他的党羽遍及全国，那山西不就是有个郭靖吗？不就是他亲信吗？对于这个事儿，估计王振至少是听说过。再有啊，于谦心说，就刚才我将这一军呐，也够他喝一壶的，恐怕现在他还惊魂未定呢。皇上就问于谦，爱卿，这黑虎吃人的事情多长时间了？于谦说，小半年了，从我听说有这件事情，到那个廖氏到我府中报案确有实例，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微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成王说，讲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当讲，但说无妨。于谦说，微臣虽然没有亲眼得见，但对于所谓的怪力乱神之说，微臣以为不值一驳呀。诚然，天地之间神鬼之道变化莫测，可是往往人间之恶并非什么神鬼所为呀，他们或者披着玄学的外衣，或者挂着宗教的幌子，作恶的往往都是别有用心之人。黑虎吃人虽然百姓传说的异常恐怖神秘，但我想这也恰恰能够说明，一定有人以不同寻常的手段在害人呢。微臣想提醒万岁的是，无论是作为信仰还是做一种精神寄托吧，我们对神鬼之说都只可敬而远之，切不可当作治国之策呀。陛下还请参见白莲教之事，这是莫大的教训。说起白莲教，这个您不陌生吧？咱们看那个电影《黄飞鸿》啊，动不动就出来个白莲教啊，打着什么反清复明的旗号坑害百姓。黄飞鸿跟这白莲教没少斗智斗勇。实际上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个白莲教。最早据说唐宋时期就有白莲教了。早期呢这个教也信奉阿弥陀佛啊，提倡念佛持戒呀，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属于一种啊半僧半俗的这么一种团体。到了元朝末年，朝廷腐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很多的农民起义的领袖啊，就利用白莲教来团结百姓。 你像这个红巾起义的什么韩山童啊、刘福通啊，那也都是白莲教徒。后来大明朝建立了，国家呢是安定统一了，这白莲教呢，哎，开始兴风作浪了。在洪武、永乐两朝就爆发了白莲教的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国，还当皇帝呢。那么被镇压之后呢，似乎这个教就销声匿迹了。但其实民间呢，还有很多的白莲教徒。就在英宗这一朝，那大大小小的民间宗教啊，多如牛毛，有什么金蝉教啊、龙华教、弘扬教、弥勒教、大乘教、混元教、文香教等等等等。据专家考证说，这么多的教啊，说到底根儿还是那个白莲教。今天于谦说这话什么意思？哎，于谦真是忧国忧民呐、因为他马上就要起身赶赴山西破案了，对朝廷的局势他很不放心。于谦一看皇上被这个老道张清风弄得是五迷三道，他这番话就是在暗指张清风所提倡的道教，他提醒皇帝不要受到所谓的这些宗教的蛊惑。哎，开始你以为他是好的，可这玩意儿他会变呢，弄不好啊就容易误入歧途。于谦说，白莲教在建教之初，那是在乱世之中，这是团结百姓对抗大元的一种手段。到了太平盛世，这些白莲教徒开始各谋私利，蛊惑人心，这白莲教可就变味儿了。所以呀、万岁，标准只有一个，利国利民者可以提倡，要是打着宗教的外衣行不轨之事，绝对要依国法而论呢。于谦这番话那是掷地有声，虽然没捅破吧，皇上也知道于谦是什么意思。朱祁镇怎么样呢？打了个哈欠，啊，好了好了好了，于爱卿啊，你的报国忠心朕都明白啊。你看这天都快亮了，朕也困了，你呢也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啊。择日启程，两岸并举啊，朕等你的好消息。于谦这皇帝磕了个头，明白了。这话皇上不太爱听，也就点到为止吧。书说简短，于谦离开皇宫回到家中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他吩咐李成、刘安，咱得打点行囊了，又要赶赴山西办案去了。于谦这心情还不错，虽然说重任在肩，案情棘手，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已经明确了，而且又有得力的几位大臣辅佐，于谦真是信心满满呐。他刚想着喊李成去那几位家中看一看，打个招呼啊，咱们是怎么个走法，正这么个功夫，李成来了，风风火火，是连呼带喘呐。大人呐，可了不得了，要跟您一同赶赴山西的那两位大人，工部侍郎顾京和刑部主簿孙威呀、死了。于谦闻听是大吃一惊，于谦他是豁然站起，他马上想到陈达、陈子刚怎么样。于谦告诉李成，你现在马上去一趟陈汝炎的家，你问一问陈达的情况，然后你到孙威的家中来找我，咱们下回再说。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

0: 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6: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文物的

0: 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4: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5: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3: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6: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3: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9: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0: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

0: 是，
1: 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寒露稻、割晚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4: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5: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6: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1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5: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7: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8: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9: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0: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9: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8: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

0: 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因为现在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松山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2: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

0: 部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

0: 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砾石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两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两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

0: 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的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0: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2: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也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3: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 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7: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5: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7: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7: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5: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5: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6: 在企业外部， 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

0: 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5: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6: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7: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 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7: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4: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7: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4: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10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用心生活，真的

0: 表情哦。
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迎白话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社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桦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桦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桦甸的美好画卷。桦甸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桦甸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桦甸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国庆城。

0: 规模化工矿开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抗联依托金矿开展斗争的峥嵘岁月，再到新中国黄金工业体系建设，完整触摸到我市横跨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这座藏在临海深处的黄金博物馆成为了域外游客了解我市工业根脉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
1: 我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的博物馆，我了解到了很多的黄金文化，也知道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我妈妈还给我买了这里的文创产品，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2: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回家之后，我要和同学一起分享在黄金博物馆看到的很多东西，我也在这里获得了很多关于黄金的知识。
3: 我们是从延吉来的，第一站来到了黄金博物馆，了解了抗战历史，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0: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夹皮沟黄金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扎根百年金矿的黄金工业属性。作为中国开发历史最悠久、工业遗存保存最完整的黄金矿区之一，夹皮沟金矿完整保留了中国黄金工业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开采的全链条发展印记，是见证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国家工业建设的珍贵实物档案。据了解，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截止10月7号，参观人数近4万人次，游客主要覆盖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周边城市。自驾亲子游、文化深度游成为本次假期域外游客来化的主流方式。在这里，大家可身临其境，一观百年采金历程。
4: 针对双节假期的客流预期，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欢迎广大游客走进黄金博物馆，体悟夹皮沟百年金脉的历史底蕴和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收获的假期。
0: 国庆假期，夹皮沟宝戏台金谷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百年黄金文旅资源，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内中国黄金金饰门店更是人气爆棚，各类黄金饰品、特色黄金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门店假期销售额达48.59万元，黄金文旅消费成为国庆假期消费新热点。
5: 记者走进金谷景区金饰黄金消费门店，看到一派热闹繁忙的节日景象。店内人头攒动，客流不断，前来选购黄金饰品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柜台前认真挑选款式，对比工艺，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6: 看这儿的这个黄金样式比较多嘛，然后想给我爱人这个选一选啊，然后这边的景区也是刚开业没多久，然后带孩子过来这个玩一玩，
7: 感觉特别的好。就咱们这个中国黄金的款式也比较的多，而且呢就是每克还能比市场上便宜90块钱，所以今天就是带着任务来，想收获一份送给同学的生日礼物。咱们这帅哥啊，这个服务也非常的热情周到。所以非常体验感特别的好。
5: 恰逢国庆出游高峰，时尚黄金配饰、寓意吉祥的节日金饰、特色黄金文创、纪念摆件成为热销爆款。各种黄金饰品兼顾日常佩戴、节日送礼和收藏纪念等诸多消费需求，受到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
8: 像这种定价类产品，我们现在是全部都可以打7折，就整体打7折，昨天卖的特别好。然后大家也是在去穿手串啊，当项链吊坠的比较多。然后像这种项链或者是我们这种侧重大一点的，我们不仅说是金价每一克都能减50%，同时我们工艺费还能打折，所以说一站下来的可能就要优惠到大几千块钱。像我们这种项链吊坠啊，以及这种小挂件，还有我们的金手镯卖的都好。
0: 国庆期间，我市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爱好者沿国334松花江山水文化廊道开展采风创作活动，聚焦家乡生态之美、文旅之盛，用镜头定格我市秋日盛景，深度挖掘国334沿线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秋日的国334沿线层林尽染，景致如画，为全方位捕捉江畔风光，创作团队多角度取景拍摄，近距离记录红石湖沿岸生态风貌、设施建设及沿线文旅景观资源，大家认。

0: 跟选景构图交流创作技巧和取景思路，用镜头精准捕捉山水生态之美，廊道建设之变，江畔风光之韵，积累了大量展现家乡山水风貌、城市发展的优质影像素材。
1: 每年我们都将到这里进行打卡拍摄，这里的秋色宜人，尤其是在五花山的点缀下，两岸更加漂亮美丽。欢迎广大全国各地的影友到此来进行拍摄打卡，我们历年来接待了好多全国各地的影友到此拍摄，远到广州、深圳。
0: 近年来，随着我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文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334沿线山水资源优势愈发凸显，沿途风景秀美、生态宜居，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好去处，同时也吸引大批域外游客、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打卡、创作采风。寒露时节，天气转凉，风干物燥，加之生产生活用火，用电用气增多，火灾隐患随之增加。以下消防安全提示，请查收。一、居家防火，大功率电器如电暖器、空调需错开使用，避免电路过载。定期检查线路，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电线。电器使用后及时断电，切勿让电器带病工作。厨房明火不离人，离开必关火。使用取暖设备时远离家具、衣物等可燃物，避免长时间高温烘烤。油锅起火时应迅速隔绝空气灭火，切勿直接泼水。二、户外及野外防火，户外郊游登高时不携带火种进山，不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秋收后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应堆放在远离道路、电线、火源的安全地带，严禁靠近烟囱，防止火花飞溅引发火灾。三、应急与防范，家用电器或线路起火时，首先切断电源，再使用灭火器灭火，防止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家中建议常备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并掌握基本逃生技能，如遇火灾及时拨打119。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步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哎，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湖莲中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方，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
1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0: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10: 共同的
11: 89.1
1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在秋天金黄的树丛间。
8: 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要不是怕上课迟到，我会走得很慢很慢的。一夜秋风，一夜秋雨。当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第一回觉得门前的水泥道真美呀。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秋天，梧桐树叶掉落，人们就知道秋天正式来临了。其实啊，这个说法也并不十分准确。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究竟指的是哪一种树呢？其实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大约到了明朝的时候，人们才渐渐把梧桐落叶和秋天来临关联起来。不过无论是秋季是否马上落叶，梧桐都常被古时的文人用来寄托秋天的愁绪。梧桐和秋雨搭配在一起，构成了古诗词里常见的悲秋之景。那梧桐在我国呢，也是一种常见的树木，南北各地都能看得到。它植株美观，经常被栽种在庭院和校园之中。梧桐的叶片宽大，树荫浓密，适合成排栽种在路旁。此外，梧桐的

干可以用于制作乐器，树皮能用来造纸，种子可以榨油，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树种。秋雨带来了深深的凉意和浓浓的果香，这些气味提醒动物们，储藏食物的季节又到了。对于动物们来说，冬天气温降低，万物沉眠，地面被积雪覆盖，在冰天雪地里是很难找到食物的。因此，大部分动物会在第一场冬雪落下之前，准备好过冬的粮食，以保证自己能够安然度过严寒的冬季。这个时候啊，很多动物会疯狂地收集过冬的粮食。松鼠找到核桃、板栗、松子等坚果后，还要把它们分散在多个地点埋藏起来，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偷到。松鼠还会在存放食物的地方做一些伪装，掩饰泥土翻动的痕迹。干燥的坚果能够长时间的存放，保证松鼠们整个冬天的需要。那对于熊、青蛙这些动物来说呢，一场又一场寒冷的秋雨，好像为他们敲响一次又一次的警钟，提醒他们快吃快吃。因为这些动物啊，从不储存过冬的粮食，他们在秋天要做的就是使劲地吃饱自己，等到冬天一到，他们便陷入沉睡之中，直到一场场绵绵的春雨洒向大地的时候，他们才会醒来。秋天的雨呀，是一阵阵急促的铃声，催促着树叶变黄飘落，监督着果实成熟落地，也提醒着动物们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呢，迎来寒露，秋意越来越浓，早晚温差变大，凉风也悄悄变多了。记得及时添衣保暖，出门带好外套，养成好习惯，照顾好自己。

0: 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4: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在听故事之前呢，由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来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红云之歌》。

小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希蕊姐姐来讲红军冲过乌江。红军冲过乌江，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咱们的解放军还叫红军呢。当时红军正在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仗。有一年冬天，大队的红军走到一条大江旁边，这条江就叫乌江。红军叔叔们到了乌江边就要过江，可是江上没有桥，江边上本来有老百姓也有船，国民党反动派知道红军要来了，就把船给弄沉了，把老百姓也给赶跑了，房子也给烧了。红军想找块木板来做成简简单单的船都找不到。乌江的水还流得特别急，轰隆轰隆的，可怕极了。江中间有大块大块的石头，江水撞到大石头上就来回打旋子，人要是游到这儿就会卷到漩涡里，两个浪头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沉到江底下去。后来红军叔叔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到山上去砍了好些个竹子，把竹子抬在一起扎得平平的，像一块大木板似的，特别轻，浮在水面上像小船似的。红军就做这种竹筏子，在黑夜里过河去消灭敌人。要过江的那个晚上，天特别黑，连颗星星都没有，刮着呼呼的大风。红军的毛连长带着四个战士，背上手榴弹，挎着步枪，还带上一挺轻机关枪，坐上一只竹筏，准备过江侦察敌情。临走的时候，红军的团长紧紧地握着毛连长的手，跟他说，今天晚上天特别黑，风又大，你们人少，只要小心点，敌人就不容易发现。你们过江以后找个地方藏好，就赶紧给我们亮手电，我们看到了你们手电筒的亮光，再派大队伍过江。另外敌人一旦发现我们大队过江，一定会拼命打炮想挡着我们，不让我们过江，这时候你们就突然冲出来，把岸上的敌人消灭光，不让敌人的炮火打着过江的大队伍，明白了吗？明白了。团长点点头，就把一只手电筒交给了毛连长。毛连长接过了手电筒，把它放到怀里藏好，对团长说，首长请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看到我们手电筒的亮光以后马上派大队伍过江，等队伍一过江

0: 我们就向敌人发起冲锋，坚决消灭敌人，一定不让敌人的炮火打着咱们过江的队伍。毛连长说完话，向团长敬了礼，就和四个战士一起上了竹筏子。团长站在江边上送他们，一眨眼的功夫，竹筏就顺着很急很急的江水走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毛连长他们的竹筏一下子就让江水冲出老远，四个战士使劲划着桨，他们的全身都让河水打湿了，费了好大劲儿，毛连长他们到底是把竹筏划到了对岸。他们一靠到江边，就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又看见一个过嗓门的家伙在嚷嚷：“
1: 挖，快挖！今天晚上一定要挖好，红军的炮火打得又准又远，今天晚上咱们要是不修好，明天他们硬冲过来，咱们就没命了，快挖快挖！”
0: 又有一个结巴的坏蛋说：“
2: 报告排长，我们这儿挖好了，保险，红军打不过来。”
0: 原来敌人夜里还赶着挖战壕，想挡着红军，不让红军过江呢。毛连长心说：“你们别做梦了，红军早就飞到你们鼻子底下来了，再过一会儿就把你们消灭得干干净净。”有一个叫小郭的红军战士碰了碰毛连长的胳膊，小声地说：“连长，快亮手电筒吧，让团长早点派大队伍过江，好消灭敌人啊。”“
2: 好。”
0: 毛连长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就伸手到怀里把手电筒掏出来，刚要给团长打亮，忽然一想，不行，敌人就在这江边上，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要是一亮手电筒也瞒不了敌人，让敌人发现了那就糟了。毛连长马上把手电筒揣在怀里，又小声地跟战士们说：“敌人离咱们太近了，手电筒的光太亮，会让敌人发现。来，咱们用身子挡着点，划根火柴报告团长，让他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你们谁有火柴？”“
2: 我有。”
0: 小郭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根火柴。坏了，火柴都让江水打湿了，划了几根都没划着，剩下最后一根刚点着，一阵风吹过来，噗的一下又灭了。小郭着急地说：“糟了，这么快就灭了，团长一定没看见，怎么办？”另外一个战士说：“毛连长，敌人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你带着咱们冲上去把他们干掉，枪一响团长一定会听见，他们不就马上派大队伍过河来了。”
2: 毛连长低着头想了想说：“不行，咱们只有五个人，就是能把江边上的敌人打败，可是后面就是敌人的碉堡，敌人比咱们人多，咱们五个人打不过他们，咱们牺牲了不要紧，大队伍过不来，任务完不成可不行。”
0: 毛连长说到这儿看了看大家又说：“同志们，不管团长刚才看没看到咱们的亮光，咱们已经过来了，咱们就应当死守在这儿，等着团长派大队伍过江。现在天太黑了，大队伍不容易过来，我想只要等到天亮，团长一定会派大队伍过江，那个时候咱们就冲出去把江边的敌人消灭掉，不让敌人打着咱们过江的大队伍。”“
2: 毛连长说的对，咱们就藏在这儿，等着大队伍过江。”
0: 毛连长他们爬到江边一块大石头底下，五个人蹲在一起。冬天的晚上，呼呼地刮着西北风，毛连长他们全身都是水，现在让风一吹都结成了冰，冷极了，冰块沾上身子就像刀子割到身上那么疼，那滋味可不好受了。忽然毛连长发现身边的小郭不见了，哎，这小鬼现在还到处乱跑，
1: 让敌人发现还了得？
2: 毛连长立刻对另外三个战士说，
1: 同志们注意，万一敌人发现了咱们，大家别慌，听我的命令，等敌人走近了就先用手榴弹炸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实在打不过他们就一起跳到江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绝不能投降敌人。对。
2: 过了一会儿，小郭磨磨蹭蹭的溜回来了，毛连长生气地问，
1: 干嘛去了？你不怕让敌人发现了？
2: 小郭低着头，我实在冷得难受，出去活动了一下，暖和暖和身子。毛连长立刻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来披到小郭身上，
1: 毛连长，你……
2: 小郭感动得说不出话了。毛连长摆了摆手说，别说话了，来，大家靠紧点取暖，咱们再忍一忍，天就快亮了。大家又往前凑了凑，紧紧地靠在毛连长的周围，等着天亮，等着大队过江。又过了好一会儿，天有点麻麻亮了，毛连长搓搓手对大家说，
1: 注意了，天快亮了，大家把武器准备好，只要一看到咱们的大队伍过江，咱们就冲上去消灭江边的敌人，一定不能让敌人的炮火打着咱们过江的队伍。
2: 战士们使劲地搓着冻得发麻的手，还放到嘴边哈着气，准备战斗。又过了一会儿，毛连长就看见江面上出现了几个黑点，正往这边挪过来。
1: 啊，那一定是团长派大队伍过江了。
2: 这时候岸上的敌人也发现了有红军过江，吓得大叫起来，
1: 不好了不好了，红军过江了。
2: 接着就往江里开枪打炮，毛连长把手一摆，喊了声，
1: 冲啊！
2: 五个红军战士就像五只小老虎那样腾地蹦起来，三步两步就窜到江边上，轰轰，手榴弹马上在敌人的身边炸开了。毛连长甩完了手榴弹，叉开腿端着枪冲着敌人嘟嘟嘟地扫射，国民党的兵糊涂了，他们明明看见红军还在过江呢，怎么突然就跑上来了？难道红军都长了翅膀飞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一些没死的丢了枪，抱着脑袋瓜扭过身子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嚷，
1: 不好了，红军是天兵天将，已经飞过江来了，快跑啊！
2: 瞧着乱游，叽里咕噜的拼命跑。那个破嗓门的国民党官，就是昨天晚上拼命让人挖战壕的家伙，举着手枪挡住国民党兵喊，
1: 不许乱跑，给我回去打，挡住红军。
2: 小郭看见了，眼都气红了，瞄准了那个国民党官，一枪过去，那个坏家伙就栽到地上。国民党兵一看当官的都完蛋了，更跑得欢了。趁这个时候，大队的红军队伍冲过了乌江，上了岸，和毛连长他们汇合在一起。这一下力量可大了，他们一直向敌人冲过去，小郭扛着一面大红旗跑在最前头，红军就这样胜利地冲过了乌江。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帮帮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
11: 八九一
10: 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09数字档案。
0: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8: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

0: 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售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7: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寒露稻，割晚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0: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1: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2: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1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七八十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岩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4: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8: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

0: 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显的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松山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

0: 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2: 活力调频，
11: 一路相伴，
12: 一路相伴。
1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0: 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副总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晚上好。
0: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1: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呢？
1: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那是，
1: 那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是的，
1: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对于图片。视频来说，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0: 对，
1: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
0: 对，
1: 一个一个小
0: 点，
1: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凑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啊。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1: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0: 对。
1: 上百 GB， 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啊，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0: 不显眼是吧？
1: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0: 是，
1: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0: 是。
1: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0: 对，
1: 法律文书，
0: 嗯，
1: 啊，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0: 没错，
1: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了，
0: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1: 对，不能有歧义。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成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 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
0: 啊，
1: 悄悄地把它塞进

0: AI 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
1: 嗯。
0: 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
1: 嗯。
0: 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
1: 嗯，
0: 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
1: 嗯。
0: 它的宽度是零，
1: 嗯，
0: 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
1: 嗯，
0: 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
1: 嗯，
0: 先天不读。
1: 嗯，
2: 我删了完了吗？
0: 就是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
1: 哎，
0: 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
1: 嗯，
0: 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对应识别。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
1: 嗯，
0: 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
1: 嗯，
0: 叫做 meta
1: 啊，
0: 这个meta data 啊，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
1: 嗯，
0: 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
1: 嗯，
0: 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
1: 嗯，
0: 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是吧？
1: 是是，
0: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
1: 嗯，
0: 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对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
1: 嗯，
0: 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
1: 嗯，
0: 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可能差异非常小，
1: 嗯，
0: 但是也能检测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
1: 啊，
0: 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
1: 嗯，
0: 你复制粘贴，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
1: 嗯，
0: 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
1: 嗯，
0: 都很正常啊，对吧？
1: 嗯，
0: 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1: 啊。
0: 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
1: 嗯，
0: 保证不了百分之百。
1: 嗯，
0: 好，周神，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徐远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
0: 嗯，
1: 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
0: 嗯。
1: 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呢，
0: 没错
1: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
0: 加点权重，
1: 哎，加了一些权重，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1: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对吧？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这对吗？
2: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但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1: 好，
2: 就是大家，就尤其是我们八零九零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 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1: 啊，
2: 你要好好写字，
1: 嗯，
2: 对吧？
1: 嗯嗯。
2: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三五年之后，
1: 啊，
2: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1: 对
2: 吧？
1: 是的。
2: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
1: 嗯，
2: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
1: 嗯，
2: 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
1: 嗯，
2: 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1: 啊，
2: 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
1: 嗯，
2: 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1: 哎，
2: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2: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1: 是的，
2: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1: 是。
2: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1: 哎，
2: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
1: 嗯，
2: 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
1: 嗯，
2: 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1: 哎，
2: 啊，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哎，对，
2: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1: 嗯，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你一看这作文就是小明显的，
2: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1: 嗯嗯，
2: 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
1: 嗯，
2: 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1: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
0: 啊，
1: 置信度就更高了，
0: 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
1: 嗯，
0: 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2: 哎，对
0: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1: 对，
0: 啊，
1: 我就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0: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1: 啊，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2: 就我们说
1: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
1: 嗯，
2: 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
1: 嗯，
2: 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
1: 嗯，
2: 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
1: 嗯，
2: 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
1: 嗯，
2: 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2: 就妈妈这两个，
1: 对对对对对，
2: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1: 对对对，
2: 我无法检测人工智能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0: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了，二位想过没有？
1: 嗯嗯，
0: 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
1: 嗯，
0: 用词越简单，
1: 嗯，
0: 它被检误检出误检率越高，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说。
1: 越不好分辨。
2: 对，
0: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
1: 嗯，
0: 法律文档啊，
1: 对，
0: 商业合同啊，
1: 格式化的这种
0: 学术论文啊，学术论文，
1: 对，
0: 这很可怕，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
1: 嗯，
0: 其实无所谓，
1: 是的，
0: 哎，生成的就生成吧，
1: 嗯，
0: 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
1: 嗯，
0: 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
1: 嗯，
0: 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
1: 嗯嗯，
0: 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
1: 嗯，
0: 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
2: 嗯，
0: 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
1: 嗯，
0: 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
1: 嗯，
0: 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1: 是
0: 吧？
1: 嗯，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
0: 嗯，
1: 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仁先生，
0: 这个确实。

0: 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机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1: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0: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1: 是
0: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
1: 是
0: 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1: 对，
0: 所以说位置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啊，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
0: 是，
1: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但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2: 标识，
1: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

0: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1: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叫划边界。是 AI 的归 AI，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0: 对，
1: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0: 是
1: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0: 对，
1: 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划清楚这道边界。
0: 没错，
1: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不可能。
0: 是。
1: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0: 对。
1: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0: 没错，
1: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0: 方冉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
2: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乘八 FM
5: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陪你一同走过。
4: 生活89.1，
5: 行车89.1，
4: 时尚89.1，
5: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5: 89.1
4: 兆赫，
5: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8: 是个大概率事件。
9: 嗯，
8: 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9: 啊，
8: 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9: 对，
8: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9: 对对对对对，
8: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
9: 是
8: 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9: 是的，工艺品。
8: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
10: 是因为
8: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9: 啊，
8: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
9: 嗯，
8: 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
9: 嗯，
8: 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
9: 嗯，
8: 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
9: 嗯，
8: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9: 是，
8: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
9: 嗯，
8: 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
9: 嗯，
8: 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9: 哎，
10: 是
8: 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
9: 嗯，
8: 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我们
10: 我再举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对吧？
9: 对对。
10: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

0: 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1: 希望继续。
2: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1: 对。
2: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

0: 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1: 是的，是的。哎，其实学长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0: 对，
1: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0: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
1: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0: 是，
1: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
0: 嗯，
1: 啊，查查查查查，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
0: 嗯，
1: 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2: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0: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鲍然老师？
2: 确实是，
1: 嗯，
2: 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
1: 嗯，
2: 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
1: 嗯，
2: 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
1: 嗯，
2: 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
1: 嗯，
2: 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1: 是
2: 吧？
1: 是。
2: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1: 嗯，
2: 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1: 嗯，
2: 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
1: 嗯，
2: 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1: 是
0: 就是被
2: AI
0: 动过。
2: 啊、
1: 对、
2: 嗯、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嗯、你这是不是假阳性、
2: 就是、
1: 对不对？
2: 对，它是个假阳性啊、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
1: 哎、
2: 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
1: 嗯，
2: 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
1: 嗯，
2: 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
1: 嗯，
2: 然后你就是真的了，你就是阴性的了、
0: 嗯、
2: 这是一种机制啊、
1: 嗯、
2: 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0: 嗯，
2: 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
1: 嗯，
2: 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
1: 嗯，
2: 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
1: 嗯嗯、
2: 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
0: 嗯，
2: 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居然一样、
1: 嗯、
2: 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
1: 哎、
2: 为什么呢？你看啊、
1: 嗯、
2: 欧盟做的就很好嘛。
1: 嗯，
2: 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
1: 嗯、
2: 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的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嗯，
2: 是不做也不行啊。
1: 嗯，
2: 不做就要罚款的呀。
1: 嗯，
2: 1300万欧元，
1: 对，
2: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
1: 嗯，
2: 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2: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
1: 嗯，
2: 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1: 嗯
2: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2: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
1: 嗯，
2: 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
1: 嗯，
2: 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
0: 嗯、
2: 对吧？
1: 嗯，
2: 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
0: 嗯
1: 嗯、
2: 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
1: 是
2: 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
1: 嗯，
2: 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
0: 哎、
2: 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0: 我们人类共同体。

0: 吧？
1: 对，我还是乐观的。
2: 嗯，没错。嗯，徐然呢？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2: 是。
0: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倒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2: 对。
0: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2: 是的，
0: 像刚才傅格你说的那种，是吧？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8个小时，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对吧？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2: 对，
0: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2: 对，
0: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2: 是是。
0: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不能。
2: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2: 的，
0: 对吧？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2: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邦忍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0: 对，
2: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它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0: 对对对，
2: 我们也感谢邦忍先生，感谢徐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8: 有高血压家族史

0: 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0: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2: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3: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5: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6: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 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5: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6: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5: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6: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这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1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5: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6: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3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1针，18月龄打2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 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1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啊、喉炎啊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8: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1: 有空短踢长，漂亮，
12: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3: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 决胜时刻
15: ，China 赢！
1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布云朝克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共同关注。波特兰开拓者队季前赛今天开赛，中国拳杨汉森登场亮相，他的新赛季能获得多少机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7: 大家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6: 哎，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布的表现吧。
17: 嗯，小布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的现在排名应该是在前50，而小布大概前100左右的水平，而且范阿舍呢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佳。从世界排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布云朝克特近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德瑞克利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范阿舍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布云朝克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范阿舍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多拍的相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转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范阿舍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度达到100%。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项数据也来到了96%。

0: 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就来到了关键的第十局，也是范阿舍的发球局。布林乔克曾经两度把小分逼到了逼入死，但是呢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好在呢，小布凭借自己特别好的发球的状态完成了爆发，这也意味着双方在第一盘就进入到了抢七。那么小布在抢七当中发挥是非常强势的，上来就是3-0，连下三分完成了逆破发。而范阿舍呢，我觉得他其实越打越着急，抢七当中呢有4个非射会性失误。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对手的发挥，布林乔克特也是顺利的7-3连下抢七。那么第一盘的比赛实际上也打了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范阿舍他实际上在非常努力的提高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 ace， 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了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布林乔克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 ace 球。那么第六局的时候呢，小布就逼出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之后这一局双方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这一局比赛打了10分钟以上，最终呢范阿舍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八局啊，布林乔克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1: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亦丙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学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林乔克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亦丙也好，周毅也好，确实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林乔克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范阿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1: 嗯，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奇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0: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石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他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在上海比赛。他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女单赛场，蒯曼2-3输给了队友朱思冰，王曼玉3-2险胜石群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 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四，葡萄牙队上升两位，排名第五。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三投两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二年了，这第二年呢往往比第一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天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这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员，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伊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个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 NBA 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常规选择。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3节，杨汉森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4节，也就是说前3节杨汉森一秒没上，有点掉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4节上了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杨汉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杨汉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开拓者这边的情况，杨汉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这也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津吉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 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

0: 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也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出场，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米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是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五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想，毕竟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五号位主要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27岁一个2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杨汉森那要高很多，汉森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杨汉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杨汉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杨汉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是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杨汉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接下来就想谈谈这个进步，今天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汉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0: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是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4到6分钟，最多就6分钟，到六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咱们说在场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12分钟，第四节12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于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长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矿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不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他的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

0: 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艾森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十二分钟的比赛来看呢，开拓者队的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艾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个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艾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啊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艾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艾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毕竟是杨艾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
1: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因为 NBA 确实就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位星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说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的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位型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吃饼，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 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梳理进攻、策应球，也是我未来在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杨艾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在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克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个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克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7投1中，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这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是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1: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的进攻戏份。你可以像于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它毫无疑问，你这个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2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像今天莫兰特4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安森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 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8: FM891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加入吧！
1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14: 始终如一。
1: 之后没有进入常规轮回。

0: 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1: 就是11月17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世预赛。具有大概2周到4周的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 FIBA 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杨彦森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混银的比赛，打季前赛的比赛，但是呢你保不齐到时候这个咱们说这个 NBA 像克林根啊罗威啊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打不了比赛了，那这个时候杨彦森对于球队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30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的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中国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是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0: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海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1: 没错。
0: 说说看您对他新赛季具体的一个展望。
1: 我觉得汉森呢，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10分球7、8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成一池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10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10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汉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汉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汉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卡尔森比他要大6岁，也可能极端意义上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 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3分1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彦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彦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2阵容3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灰鹰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

0: NBA 打上了这个滚雪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很多人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话间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员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浩荡乾坤，延续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大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2: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浩，齐喊林诗璐上一单，并夹杂脏话。王浩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
12: 截止到目前为止。

0: 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赌，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一只鳄，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收获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作为主力前锋，王玉栋在半决赛和铜牌争夺战里面都有精彩进球。他如何总结自己的亚运之旅？如何评价主教练安东尼奥和助战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昨天我也专访了亚运归来的王玉栋。
2: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玉栋。回来休息了两天，然后其实还回味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吗？
3: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2: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3: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2: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了。嗯，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要进决赛，但是后面确实也没有成功吧。但是能拿到铜牌也是非常开心。
3: 那你对自己的发挥怎么评价呢？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
2: 满分10分，6分吧，差不多。
3: 那4分扣在哪？
2: 就是首先在小组赛，我感觉自己没有发挥特别好吧。然后，其实输给了韩国，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就是没能完成我就是在比赛中的预期吧。红牌跟银牌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还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去突破，得越过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大赛之后才能去取得金银牌。
3: 大家还是在热议你在半决赛和铜牌战里的那两个漂亮的进球哈。在那之前，我记得在丰田体育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打完阿联酋队确定出线以后，我当时在混采区采访过你，当时说到很多球迷期待你进球，你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不会错过，没想到后面不但很快就有了进球，而且连续两场关键战都有进球。作为主力前锋，进球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2: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动力吧。就是只要你捅破了这个窗户纸，我感觉就是会一直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进更多的球。
3: 这两个进球还不一样，打韩国呢是团队配合之后的个人突击，打乌兹别克斯坦是连续个人突破然后世界波。有人讲这支 U23 啊是靠防守打天下，进球就得靠球星的个人能力，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2: 同意一半吧，因为我们这个球队确实是以防守著称吧，就是也能很好的看得出来我们的小组赛的防守其实是让对手非常的难受的。然后在进球方面，其实我们不会去踢得太复杂，然后可能会比较简洁的就打到了对方禁区，然后可能就取得了进球。
3: 我们来谈谈安东尼奥，因为给全队打下这个防守烙印的是安东尼奥。大家都很好奇，防守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事儿，它需要个人的意识，也需要全队的配合。你们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要排一个序的话，比如说他在强调

0: 防守的时候最强调哪几样？
1: 说实话，我来到安东手下之前，他们其实就是以打这个战术为主的。然后到了这个，就到了这个团队之后，其实我也是在努力的适应他们这个打法。安东教练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整个就是前锋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距离，中间的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也不能退得太深，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掌控的，因为。随着对手就是对手的实力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被摁在后面打，然后就是整体的移动啊什么的，就需要更统一吧，我觉得。
0: 这种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90分钟，你要高强度的保持专注力的集中，会很累吧？
1: 其实这个阵型，我们就是在前场的5个人加上后场5个人都是踢得非常累的，但是大家在最累的时候都会选择咬牙。就是主要还是个意志力，全队的意志力，主要就是统一和团结吧。
0: 我记得采访吴曦的时候，他跟我几次谈到一个词儿叫纪律性，你刚才谈到了意志力。就这两个词儿，在刚才我们说到全队的这个防守的特点的时候，你觉得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可以让我们的防线更稳固吧，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跑不动的时候，纪律性的话就是教练。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坚强吧，我感觉。
0: 外界说他保守，我不知道他在更衣室里什么样，是那种比如说吹风机型的教练。
1: 不，非常畸形。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在西安踢完那个预选赛的时候，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就是他虽然说我们就是打平澳大利亚，但是他特别开心，就是在出现了之后，在更衣室就直接差点把更衣室给砸了，然后在那个。亚洲杯进入决赛的那时候吧，我记得是，就直接就站在桌上跳，就非常畸形。
0: 亚运会之后，他接受采访，有一句话现在刷屏了。他说：“这一代中国球员有很大机会打进世界杯，球迷很受鼓舞。”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不是安慰我们？”你信这句话吗？
1: 我信，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心里有想着一定要去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可以。
0: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比如说是跟日本、韩国经常打，觉得不输给他们？
1: 可能是近几年跟他们这些强队交手吧，就感觉其实差距没有特别大，但是这可能仅限于就是 U 系列的比赛。到了成年队，别人的很多球员都在国外留洋啊什么的，可能节奏会确实差的很多。
0: 就是我听说他给每个球员都做过专属的战术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他是怎
1: 对，
0: 么分析你？
1: 每一场比赛踢完之后，他都会。把每个球员，就首发球员的视频，不就就上场踢的球员的个人视频剪出来，然后在比赛的就过一天或者过2天，就是分批的，就比如说像后卫先看，然后前锋再看，就是个人的，然后可能没有踢的队友呢，就是会跟那些踢的队友一起看，就是安东教练给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吧，就是不管我发挥的好还不好，我感觉都他都对我就是无比的信任，就是。就有的时候在做个人视频分析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场球踢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指责我，就是一直都是鼓励我，就说你会做得更好啊，什么什么那些，然后他助理教练说你下场会进球的什么，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鼓励，我觉得。
0: 跟他相处了这么久哈，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对于防守的认知吧，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在之前我是一个。比较爱进攻的球员，但是防守可能是比较差的影响。但是到了他那个队伍之后，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统一，然后再加上为国效力、为国出战，必须得全力以赴。所以我感觉他对我的帮助就是在防守的认知上面有很大的提升。
0: 我们再说说和几位超龄球员的相处啊。赛前我采访张玉宁，印象很深。我当时问他，作为超龄球员，你希望能给小兄弟们传递点什么？他说呢，在他和你们一样大的年纪，没有取得过，比如像你们年初亚洲杯亚军那样的成绩，他觉得你们比他那时候厉害多了。所以他说他来啊，不是想传递什么，而是要主动融入你们。我不知道平时就是跟这些超龄球员怎么去相处。
1: 三位超龄球员的性格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平常像就是生活中都就感觉就是，他们就之前就在我们队一样，就没有就感觉有那种什么年龄上的差异啊那些的， 然后我们跟玉林哥就是不管在训练还是比赛结束后都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他们三个的到来帮助了我们球队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场比赛我记忆特别深，就是在落后的时候大家都三位超龄球员就站出来就大家就鼓励鼓励就没有关系再来，确实也是两位超龄球员做到了他们说的没有放弃，然后他们一人进了个球，确实让我们这帮年轻的球员就是非常的佩服他们，也非常认可。
0: 这届亚运会呢，张玉宁是你的锋线搭档。我记得赛后你也特意感谢了他，给你做支点，给你做球哈。你觉得跟他们朝夕相处这些天，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1: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非常渴望为国出战嘛。然后他们在国家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就是三位超龄球员，他们每天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我们比赛隔得很近，可能2星期就一场，他们的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但是他们就是咬牙踢的时间不比我们少。
0: 有球迷说呢，希望现在这支U23就接过国家队的班，这当然是对你们的欣赏，也是对成年国家队希望他们能尽早出成绩的一种渴望。而半决赛之后，你也说过和亚洲一流强队的差距在缩小。
1: 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慢慢的缩小吧，因为不像之前跟他们踢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到了我们这批球员，就不管在 U20 的时候，可能在 U17 的时候感觉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就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到 U20 的时候，我们那批球员，我感觉跟踢韩国就是没有那么惧怕，就是有机会赢他们。
0: 从有机会到最终能做到，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就是为什么 U23 能和日韩掰手腕，到成年队观感却差别很大？
1: 可能需要更多的球员走出去吧。国外的水平还是跟国内联赛差的也比较多的吧。我感官最深的就是严志新吧，韩国队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让我看了之后就是，哇，这个人就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面，就是。
0: 你在社交媒体上也说要向他学习哈。具体你想学？
1: 因为我们在颁奖的时候，韩国队站在我们旁边嘛，然后就是在那个里面等待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得出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0: 既然说到了刘洋，半决赛之后你也说有机会肯定要迈出这一步，大家也一直很关心这个话题。打完亚运会了，现在这一步有具体时间表了吗？
1: 因为现在还有联赛嘛，我觉得还是先把联赛完成了。
0: 我记得你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是先去次级联赛练级，再冲五大联赛，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1: 这些都有沟通吧，我跟我爸，然后其实。具体的还得商量好了之后再定这些东西。
0: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球队？
1: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肯定要符合更多的条件嘛。
0: 你说的更多的条件当中，包不包括球迷们很关心的，能不能去了就打上主力，必须踢上球？
1: 不包括，人家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外国人到了自己的球队就给你踢首发，你肯定得一步一步去争取这个位置。
0: 你们这一代的下一个大考可能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可能比年初的U23亚洲杯、比亚运会还难踢。
1: 是的，但我觉得去尝试吧，我觉得得要抱有这个念想，等到了踢比赛的时候就会很强烈。没有人想输，主要是。
0: 说来说去，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不单单指这一批U23国家队啊，就是这一批中国球员，你觉得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
1: 我觉得自信心方面吧，在碰到这种强队的时候，咱都不怵吧，就大家都能咬上那股劲儿。
2: 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
3: 八
4: 零
3: FM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京城。
10: 嗨，画画店。
11: 升级的时间被很多车主是天上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现在你要选地方是活力调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

0: 好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之声。

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扇胎。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教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头，
2: 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
1: 对，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圆，
1: 把这个取出来，
2: 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0: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啊，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啊、哦。
0: 是的，是的。

0: 王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曾经那个梯田层层绿呀，层层绿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长这么大了，
3: 小金锁啊，
2: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3: 嗯，这是这小苗，
2: 小心来夹到你的手上。
0: 这个家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对号准备。
6: 二号位云星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荷塘水》是云南弥渡民歌。

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像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你落浪，
2: 你要出门我落难。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迷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他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0: 一度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交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在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

0: 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1: 主要是以我们弥陀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气势性。
2: 走的时候裤子要带上。
3: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陀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善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陀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1: 老师，
0: 弥陀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陀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陀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陀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陀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陀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0: 离开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0: HDFM
2: 八九一，为所有
10: 有梦想、
2: 有青春、
10: 有活力、
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0: 赶紧去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1: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4: 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使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

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那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冷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冷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是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我说你干嘛？我说困点。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我弹给你听。然后我唱了他听说他也。

0: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1: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2: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都冷，外地人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0: 接下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四点半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十一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五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六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 《从前慢》，由姚科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龙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龙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龙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龙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龙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2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

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龙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龙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龙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新，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龙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兴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龙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

中文老师朱古晨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龙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龙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9丈9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龙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成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滚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龙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人拍个够。拍完，喜龙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龙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龙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龙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
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笑。

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龙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龙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龙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龙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喜龙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龙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龙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跟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龙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龙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6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龙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龙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龙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的拆卖皇城墙。喜龙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3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3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龙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龙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二十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心系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

0: 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且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其实，在电影创作之初，这首歌曲并不在计划当中。为电影创作音乐的李其明发现，整部电影没有一首歌曲，就主动找到导演赵明，表示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也可以舒缓一下观众的情绪。经导演许可，李其明请诗人卢芒、何斌两位创作歌词，自己也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李其明说，创作如此顺畅是因为自己对游击队员非常了解。
1: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扎个子弹袋，手里拿个套筒枪或者是长矛大刀，头上嘛扎个毛巾。
0: 创作之初，有人建议将歌曲的曲调写成圆舞曲或者抒情歌曲，吕其明觉得这不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因为他们口中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于是吕其明搜集整理了大量山东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特有的山东风味的歌曲。
1: 我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写出来的具有山东民间音调的民间风格的这样一个歌曲，我觉得这个和改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开始这个西边的太阳接着出来了，微山湖上非常抒情，爬上飞快的火车响起一声啊，那么他的这种精神性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民间音调的这样一些歌曲里面写这样的进行曲的东西好像没见过。
0: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而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旋律传唱。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流的地方，是谁在歌唱？一遍遍，一遍遍，是谁在歌唱？那是天上的圣水，闪动甘露的光芒。那清澈，那蔚蓝，飘向梦的方向。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林，编剧宋晋川，导演汉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二集。
2: 阿勇哥，天军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为啥来呀？
3: 哎，三个月前我刚来的时候也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老想着调回宁波，甚至还悄悄弄了个倒计时本，算着有多久能回去。但等我渐渐了解天军的情况，我意识到这里真的太需要人了，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尽快开展。哎，就比如刚才我想给老婆孩子发条拜年的微信，结果发现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这么多牧民生活在这里，不通信号怎么能行呢？过完年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还有报应，你再想想，如果村里卫生所医疗条件能好一些，如果牧区能有通汽车的公路，那今晚这种危险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2: 对，
3: 我已经把那个倒计时本给扔了，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身子扎在这儿，把心留在这里，好好为天军，为当地百姓做些实事。现在让我回宁波，我还不答应。
2: 那您的家人呢？他们愿意你跑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工作吗？
3: 肯定不愿意啊，尤其我那儿子一打电话就闹着要我回去。哎，他才12岁，比卓玛还小2岁呢。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啊，但我来天军无怨无悔，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我儿子。
2: 阿勇哥，别担心，等孩子长大了就知道他的爸爸有多伟大了。
3: 哎，等他长大了，我想带他来天军，看看高原上那片黑色的海和宁波的海有什么不一样。
2: 哦，你是说哈拉诺尔？
3: 对，哈拉诺尔，美丽的也是神秘的高原黑海，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哎，宝爷，我给你吹段鼓笛怎么样？
2: 你还会吹鼓笛呢？
3: 刚刚跟藏族多吉大叔学的，吹得不太好，你先将就着听。
4: 真好听。
5: 哎，卓玛，马喂完了。
4: 阿兹，还有书记宝音，周医生叫你们快进来。
5: 啊，不好，走。
2: 哎，王总，
5: 娘，
2: 是我阿七他。
3: 别慌，
2: 阿七，阿七。啊，
4: 阿姨，
2: 阿七，阿七醒了，阿七醒了，长生殿显灵了，阿七，太好了，阿七，医生，陈书记，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给大家磕头了。谢谢。
5: 哎呀，好了好了，
2: 谢谢，
5: 起来起来，
2: 谢谢你们。
5: 哎呀，好了，宝音，你这大年夜磕头是要我给你压岁钱？
2: 谢谢。
3: 宝音，老人家平安，大家都很高兴。
4: 太好了太好了，
6: 手术成功， 但病人还很虚弱，需要休息啊。
3: 阿佳，还得麻烦你好事做到底，让老人留下来过夜吧。
7: 你们现在要带老人家走，我还不让呢。
5: 那是。
7: 来，先把老人家抬到床铺上，睡着舒服呢。
5: 好。来，一起抬，放下。
3: 别客气了，您先不要说话，要好好休息啊。
7: 好的，老人家留下，那你们呢？
3: 宝音得留下来照顾他额姐。
2: 对，
7: 可以。
3: 周医生、林医生也得留下来观察病情，以防万一啊。
8: 是啊。
7: 对，可以呢。
3: 我好像没什么用。
5: 那要不然我先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县城吧。
7: 也可以呢。
3: 真的可以啊。
7: 你要是跟牦牛一样扛动就可以。
9: 阿勇叔，我阿妈跟你开玩笑呢，马上就要零点了，咱们一起迎接新年吧。
2: 好啊。
5: 那我给大家包汤圆啊，阿兰拧不拧？
3: 过年不包饺子，包汤圆。
7: 对，在我们这里什么也不包，就得喝酥油茶，吃糌粑。
9: 对，这叫入乡随俗。
5: 好，入乡随俗好。
3: 哎呀，今晚我真是太有感触了。咱们蒙藏汉三族人聚在这个温暖的黑牛毛帐篷里，是缘分，也是福分，更是情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除夕。
2: 对，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好运多多、福气满满、情深意长的新年。
5: 对。
3: 祁连山的主峰叫团结峰，我们大家也要像祁连山的主峰神一样团结在一起。
2: 对，团结就是力量，民族团结万岁。
5: 过新年了，大家新年好。
10: 新年好，
11: 生意不顺，
10: 生意不顺。
2: 准备，斟满美酒，谁都，各位朋友，让我们尽情歌一曲。

0: 阿勇书记啊，救护车到了，在山下的路口。
1: 好，我们马上准备一下。嗯，
2: 快看，日照金山。
1: 这就是日照金山啊，太美了，我还是第一次在晨光下看雪山呢。
2: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莲花生大师来过这座山，于是这座山就有了灵气，成了神山。我们这里人都说啊，心里干净的人才能看见它发光。
1: 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心里还都挺干净的呀？
2: 那当然了。
1: 哎，我看到这日照金山，就想起了宁波海边的清晨。我以前经常带我儿子去海上看日出，太阳从海里升起来，把整片大海都染成金色的，一层一层的金浪，一直铺到天边。我儿子说，看着船从金浪里驶出来，就像是从太阳里开出来。
2: 哇，您儿子看到过日照金山吗？

0: 些年他儿子来过天君吗？
1: 嗯，好像没有。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家的家事我就不清楚了。
0: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哎，你这话太武断了。
0: 哪个好父亲常年不回家呀？
1: 那阿勇哥是为了工作嘛。
0: 对，他是好干部，但好干部不等于好父亲好丈夫。
1: 哎，小伙子，你不了解实际情况。阿勇哥不是不想回家，是这里太需要他了，他想为天君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来天君对口支援的干部是三年一个任期，阿勇哥完全可以干满三年就调回宁波，但是呢他却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哎呀，这一晃啊六年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到了，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回去。
0: 我看他是不会回去的，他这种人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觉得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他在这里逞英雄，却要让他的家人付出代价。你们觉得他很无私，我恰恰觉得他很自私。
1: 喂喂喂，小伙子，你越说越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0: 我就有这资格。我就看过他这种感动自己感动你们却不顾自己家人的人。
1: 好了，这个小伙子脾气太冲了，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讲话，我就不拉你。
0: 随便，你要敢把我半道放下，我就举报你拒载。
1: 嘿，我还怕你一个毛头小子？我还
0: 小心你赢。
1: 哎嘿，武装防护啊可真不行啊。哎呀，这牦牛还真冲上公路了。哎，小海你没事吧？
0: 没事，系着安全带呢。
1: 哦，哎呀，对不住啊，刚才怪我分神了。
0: 也怪我不该跟您争执。
1: 哎呀，其实想想您说的也在理，只是从情感上我们很难接受。
0: 嗯，理解。我相信他为天君做了很多好事，我也相信你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好。但是嘛，角度不同，感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
1: 对，
0: 哪有人是零差评的，有点赞就会有吐槽。
1: 是，那咱们搁置争议继续前进。
0: 嗯，好吧，那一定要安全驾驶，礼让牦牛。
1: 好。
0: 哎，对了，那头牦牛呢？跑了？没把它重伤吧？
1: 真跑了。哎呀，放心吧，那牦牛结实着呢，我这车撞坏了它也撞不伤。哎，哎呀，糟了，不会真的撞坏了吧？我下去看看。
0: 哎哎，我也下去。
1: 这，哎，完了完了，我这乌鸦嘴呀，你看这前面都撞变形了。
0: 哎，这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吧？
1: 哎呀，没有，只能打电话叫救援车了，拖回县里再修。
0: 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去不了哈兰道尔了？
1: 哎呀，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2: 哎，你们没事吧？
1: 太好了，来人了。
3: 哎，人没事，车子坏掉了。
2: 是宝仪叔吗？
3: 哎，卓玛，你回来了。
2: 嗯，昨天刚到家，回乡实习了。
3: 大几了？
2: 大三了。
3: 好，等大学毕业就可以回来接你阿爸阿妈的班了。哎，那些都是你们家的牦牛啊？
2: 对呀，前面不就到我家了？
3: 养养了这么多的牦牛，可以啊，越来越富裕了。
2: 还不够卖呢，宝仪叔，你家的牛羊用不用我帮你卖啊？我最近尝试直播带货，销量很好的。
3: 啊，真的？好啊。

0: 天我得向你好好请教一下。但是嘛，今天你得先帮我个忙，把你们家的越野车借我用一下。
1: 呀，这可借不了。
0: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你们家的牦牛撞坏了我的车子，我还没找你赔钱呢。
1: 不好意思，你说反了吧，是你的车子撞了我家的牦牛吧，不是我不借，是我阿爸阿妈今天一早就开车去哈拉湖参加活动了。
2: 哈拉湖去通车仪式了？
1: 对，你是？
0: 他是我的乘客，要去哈拉湖旅游。对了，他是宁波来的。
1: 冯干山
0: 藏语你好的意思
3: 啊。暂时的嘞。
0: 小海啊，这个姑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卓玛。
3: 哦，卓玛好，我叫小海。
1: 你读大几？
3: 高三。
1: 高三？那不就是马上要高考了？
0: 哎，对呀，小海，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跑出来玩啊？
3: 我就是想这个时候出来玩。
1: 为什么？
3: 心里烦。
0: 哎呀，小海，你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讲，高考是决定。
1: 宝英说，他都说了，心里烦。
0: 那，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
1: 小海，你是想去哈拉湖散心吗？要不你跟我走？
0: 跟你走？你怎么带他去啊？
1: 那您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下单，今日必达。
3: 啊，把我当快递了？
1: 不好意思，直播带货说习惯了。那小海同学，你下单吗？
3: 下单。
1: 好嘞，跟我走吧。前面就是我家了。
2: 那是古笛声吗？
1: 你挺厉害啊，外地人一般听不出来。
3: 我听我爸推我，在电话里。
1: 你爸爸来过青海？
3: 他在青海很多年，他说是一个藏族老人教的他。
1: 哦，青海的藏族很喜欢吹古笛，这就是我阿佳吹的。
3: 阿佳？
1: 就是我们对年长女性的尊称。
3: 哦，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阿佳呀？
1: 在不同藏语地区，阿佳有不同的含义，在我们这儿大概等同于汉语里的大姐。你觉得叫我大姐合适吗？
3: 哎呀，我不是想表示尊敬嘛。
1: 那你可以在我名字后面加上藏族的敬语拉，卓玛拉。
3: 卓玛拉？哦，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是你有一个花的名字，
4: 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1: 你唱的不错，但是我们到了。
3: 这一大片都是你家的？
1: 对呀，目之所及全是。
3: 哇，这么大呀！你家院子比我们小区都大。
1: 那是，整个草原都是我们牧民的家。阿佳，
5: 哎，卓玛回来了。
1: 阿佳，帮我挑一匹温顺的马，装上马具，背上水和干粮，赶紧去。
5: 哦呀。
1: 小海，来，进帐篷稍等一下。
2: 这就是黑牛毛帐篷。
1: 对，这些全是，一共25顶。
2: 25顶？你家住了多少人啊？
1: 这黑牛毛帐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阿爸阿妈搞了一个民宿加农家乐，我们管这个叫藏家乐。
2: 哎，那好想法呀。
1: 这是阿勇叔的建议。
2: 陈阿勇？
1: 对，你认识他？
2: 啊，刚听宝英叔讲起他。
1: 进来看看，这顶帐篷就是我们家的客厅。
2: 啊，里面空间这么大呀，陈设装饰都很有民族特色。哎，这些挂着的是什么呀？
1: 这是藏族的卡爹，可以铺着当地毯， 也可以挂起来当壁毯。
2: 哦，真漂亮。这张卡垫上黑乎乎的一大片是什么呀？
1: 那是血迹。
2: 啊，这么大一片啊。哦，我知道了，这是六年前的除夕铺在宝英额吉身下的那张卡垫。
1: 宝英叔跟你讲了。
2: 那这顶帐篷就是当年的临时手术室？
1: 是，现在牧区通了公路，就算牧民需要急诊，坐车去医院或是救护车上门都很方便。小海，你随便坐，我去给你倒一碗酥油茶。
2: 哦，谢谢啊。这边还挂着一幅水彩画，大海朝阳，轮船码头，怎么那么像宁波的北仑港啊？对，就是北仑港。这边是招宝山，这边是七家山，那中间是永江出海口。哎呀，不对，这画怎么这么眼熟呢？呀，这不是卓玛画的，这是……不会是我小时候画的那幅吧？哎呀，怎么会这么巧呢？哎，小时候画的真是没脸再看，干脆我把它摘下来。
1: 哎，你怎么把它摘下来了？
2: 哦，这幅画跟你家环境不搭。
1: 我挺喜欢的，你知道画的是哪儿吗？
2: 宁波北仑港。
1: 对，画的多好，你一眼就认出来，挂回去吧。
2: 哎呀，还是别挂了。
1: 为什么？嗯，
2: 这画多幼稚。
1: 你才幼稚呢，这是几年前你们宁波的一个小朋友画的，你看右下角还写着小画家的名字小海。哎
2: 就是我，幼稚的我。
1: 真是你啊。
2: 哎，就是我。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二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英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英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颖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天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吴肖磊、吴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义。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就能找到，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这儿留言可以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很多喜欢自驾向往新疆风光的人都在关注一条消息，那就是独库公路要跟我们暂别一下了。
1: 最新的路况消息显示，受近期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提前实施了交通管制，公路将全线进入冬季封闭管控，正式开启封闭模式。
0: 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堪称天山脚下的地理奇观，也是很多旅行者的梦中自驾路线，因为他最绝的呢，就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几百公里就能够集齐新疆大半的绝美风景。
1: 比如说它的北段穿行险峻的奎屯河峡谷，悬崖山路蜿蜒曲折，哪怕是盛夏七月也会邂逅冰雪的景致。
0: 这条路的中段呢，是整段路的颜值担当，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落日余晖，毡房点点，牛羊成群，都是温柔的草原风情。
1: 来到了南段，它衔接壮阔的库车红峡谷，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苍凉又震撼。
0: 每年这条公路只有4个月左右的开放期，所以也让它的美景呢就格外的珍贵了。这一次冬季封闭是常态化安全管控，规避冰雪路段的通行风险，具体开通的时间会另行通知。
1: 短暂的告别也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么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冰雪消融，这条绝美公路就会再度解封，继续带着大家解锁天山南北的四季浪漫。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全国高血压日，我国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血压高，那么如何科学预防和干预呢？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血压早期啊，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声杀手、隐形杀手。如何科学预防、科学干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
3: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
5: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

0: 监测一到两次。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0: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五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白宇、池肖航、刘涛。
6: 我看见了痕迹，要在这里拖出崔三万的地震，促进争取时间。
7: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8: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嘛，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7: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9: 同志们，跟我上！
7: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0: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岛。

0: 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三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1: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0: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2: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3: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盐巴吃。
1: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3: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1: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3: 把群东西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也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1: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3: 红军巡长之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也看作是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1: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3: 这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1: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3: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 把枪放在背头底下，上边背眼，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1: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3: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他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这么好的军队。那慢慢的就融合了。
1: 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4: 在订单市场，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4: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呐、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4: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免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5: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4: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6: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得烟不打不得吹水。
7: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出精神。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前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 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1: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9: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9: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 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0: 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衣单，并夹带脏话。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一直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2: 所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余丽拿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寒露节气之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余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余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4: 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也多。
1: 余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余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4: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余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余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
4: 这个就是他。
1: 假期来找余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余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4: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而且是不收费。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余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

0: 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呢，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他说怎么讲，开开手
2: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了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十一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伸过来，
1: 因为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的吧。
2: 嗯，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就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这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后来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都听得懂，那是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同意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但是我讲师的时候，久别重逢。

0: 呗，就是楼台是头两区，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1: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2: 您觉得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1: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0: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1: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2: 投意。
1: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0: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1: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1: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2: 好，很好。
0: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1: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4个4姐、4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0: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怎么摸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0: 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寒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此时露气转寒，秋意渐深。走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文献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2: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1: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碎石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2: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10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4: 对。
3: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4: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7: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 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8: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8: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5: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8: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5: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5: 哎，副总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16: 大家好，晚上好。
0: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15: 你这话不行，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呢？
15: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 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
0: 嗯，
15: 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嗯、那是，
15: 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是的，
15: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
0: 嗯，
15: 啊，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
0: 嗯，
15: 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
0: 嗯，
15: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
0: 嗯，
15: 对于图片。视频来说，
0: 嗯，
15: 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
0: 对
15: 吧？
0: 对，
15: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
0: 嗯，
15: 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
0: 对，
15: 一个一个小
0: 点
15: 儿，每个、
0: 嗯、
15: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
0: 嗯，
15: 凑在一起，哎，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啊、
0: 嗯、
15: 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
0: 对，
15: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
0: 嗯，
15: 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
0: 嗯，
15: 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15: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
0: 嗯、
15: 啊，十几 K 几十 K 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0: 对，
15: 上百 KB 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
0: 嗯，
15: 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
0: 嗯，
15: 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
0: 嗯，
15: 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
0: 啊
15: 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0: 不显眼是吧？
15: 这个观众呢、
0: 嗯、
15: 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0: 是，
15: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
0: 嗯，
15: 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
0: 嗯，
15: 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
0: 嗯，
15: 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
0: 嗯，
15: 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0: 是、嗯、
15: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
0: 嗯、
15: 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
0: 嗯、
15: 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0: 对，
15: 法律文书，
0: 嗯，
15: 啊，专家学者研究生、
0: 嗯、
15: 撰写的学术论文，
0: 嗯，
15: 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
0: 嗯，
15: 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0: 没错、嗯、
15: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
0: 嗯，
15: 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
0: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15: 对，不能有歧义。
0: 对，
15: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
0: 嗯嗯，
15: 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
0: 嗯，
15: 给呈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
0: 啊
15: 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
0: 嗯，
15: 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
0: 嗯，
15: 这个证物呈堂证物，
0: 嗯，
15: 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
0: 嗯，
15: 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
0: 嗯
15: 嗯，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
0: 啊，
15: 悄悄地把它塞进 AI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
0: 嗯，
15: 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
0: 嗯，
15: 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0: 对，
15: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
0: 嗯，
15: 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
0: 嗯，
15: 它的宽度是零，
0: 嗯，
15: 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0: 是，
15: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
0: 嗯，
15: 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
0: 嗯，
15: 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
0: 嗯，
15: 先天不足。
0: 嗯，
7: 我删了完了吗？
15: 就是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0: 对，
15: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0: 是的是的，
15: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
0: 嗯，
15: 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
0: 嗯，
15: 水印识别，
0: 嗯，
15: 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
0: 嗯，
15: 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
0: 嗯，
15: 叫做 meta data 这个 meta data 啊，就元数据啊，
0: 嗯，
15: 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
0: 嗯，
15: 元数据，
0: 嗯，
15: 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
0: 嗯，
15: 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
0: 嗯，
15: 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0: 是
15: 吧？
0: 是
15: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0: 对， 对，
15: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里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是吧？OK。

0: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
1: 嗯。
0: 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
1: 嗯，
0: 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可能差异非常小，
1: 嗯，
0: 但是也能检测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
1: 嗯，
0: 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制造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
1: 嗯，
0: 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
1: 嗯，
0: 都很正常啊，对吧？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1: 啊，
0: 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
1: 嗯，
0: 保证不了百分之百。
1: 嗯嗯。
0: 好，周神，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徐冉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
0: 嗯，
1: 那可以是我很开心，
0: 嗯，
1: 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
0: 嗯，
1: 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
0: 嗯，
1: 但是呢，
0: 没错
1: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
0: 加点权重，
1: 哎，加了一些权重，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
2: 嗯。
1: 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1: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对吧，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
0: 嗯，
1: 虽然我理解这对吗，
2: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
1: 嗯，
2: 但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
1: 嗯，
2: 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1: 哎，嗯，好，
2: 就是大家就尤其是我们八零九零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1: 啊，
2: 你要好好写字，
1: 嗯，
2: 对吧，
1: 嗯嗯，
2: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三五年之后，
1: 啊，
2: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1: 对，
2: 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
1: 嗯，
2: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
1: 嗯，
2: 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
1: 嗯，
2: 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1: 啊，
2: 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
1: 嗯，
2: 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1: 哎，
2: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2: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1: 是的，
2: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1: 是，
2: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1: 哎，
2: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
1: 嗯，
2: 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
1: 嗯，
2: 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1: 哎，
2: 啊，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对，
2: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1: 嗯，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你一看这作文就是小明显的，
2: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
1: 嗯嗯，
2: 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
1: 嗯，
2: 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1: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
0: 啊，
1: 置信度就更高了，
0: 哎，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其实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
1: 嗯，
0: 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2: 哎，对
0: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1: 对，
0: 啊，
1: 我就是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0: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1: 啊，
2: 共性太少，
1: 这还是得说 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2: 就我们说
1: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

0: 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
1: 你
0: 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妈妈这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0: 对对对，
1: 我无法检测人工智能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2: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老二你想过没有？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用词越简单，它被误检率越高，
0: 对
2: 吧？
0: 对，
2: 就是说。
0: 越不好分辨，
1: 对，
2: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法律文档啊，
0: 对，
2: 商业合同啊，
0: 格式化的这种
2: 学术论文啊，学术论文，
0: 对，
2: 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其实无所谓，
0: 是的，
2: 生成的就生成吧。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0: 是
2: 吧？
0: 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这个文本过短，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它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它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山先生，
2: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资源，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0: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2: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0: 是，
2: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是吧？
0: 对。
2: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

0: 一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是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1: 对，
0: 所以说为着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但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2: 标识，
1: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2: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叫划边界。是 AI 的归 AI，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1: 对，
2: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的研发的这个成本，
1: 是
2: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1: 对，
2: 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划清楚这道边界。
1: 没错，
2: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1: 对对对
2: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1: 是的。
2: 另外呢，我个人的理解。

0: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
1: 嗯，
0: 不可能。
1: 是。
0: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1: 嗯，
0: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1: 对。
0: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1: 没错。
0: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1: 嗯嗯嗯，汪冉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嗯，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本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2: 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
1: 嗯，
2: 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
1: 嗯，
2: 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1: 也是
2: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
1: 嗯，
2: 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
1: 嗯。
2: 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对吧？
1: 嗯。
2: 这点上，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就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1: 是
2: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1: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哎，
0: 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这就是
0: 另一码事儿，
1: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2: 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的
2: 为主呢？是吧？
0: 先把电话挂了，
2: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汪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对？
0: 科技平权嘛。
1: 对，你会看，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0: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 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0: 对呀、啊、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0: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
0: 儿我手搓的，我写
1: 出来
0: 手搓的，
1: 对，估算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2: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0: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1: 对，
0: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
1: 是
0: 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
1: 对对对
0: 一些物品吧，
1: 是的，工艺品。
0: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
1: 嗯，
0: 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1: 嗯、
0: 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嗯、
0: 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
1: 嗯嗯、
0: 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1: 是，
0: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
1: 嗯，
0: 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
1: 嗯，
0: 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1: 哎，
2: 是
0: 经过了什么、
1: 嗯、
0: 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
1: 嗯、
0: 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
1: 嗯、
0: 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
1: 嗯，
0: 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1: 嗯、
0: 我们
2: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
1: 嗯、
2: 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
1: 嗯、
2: 啊。
0: 好，
1: 嗯嗯，
2: 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对吧？
1: 对对，
2: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
0: 嗯、
2: 对吧、
1: 嗯、
2: 这也是一个道理。
1: 嗯嗯嗯，继续继续。
0: 嗯，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
1: 嗯，
0: 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
1: 嗯，
0: 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1: 对，
0: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
1: 嗯、
0: 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
1: 哎、
0: 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
1: 嗯、
0: 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
1: 嗯、
0: 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0: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
1: 嗯嗯，
0: 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
1: 嗯，
0: 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啊，
1: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0: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1: 是
0: 是吧？
1: 是，
0: 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
1: 嗯、
0: 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1: 是的是的，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啊，一步一个脚印的、
0: 嗯、
1: 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震痛也好、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0: 对，
1: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0: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
1: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0: 是，
1: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啊，查查查查查，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2: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0: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2: 确实是，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1: 是
2: 吧？
1: 是。
2: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1: 是
0: 就是被 AI 动过。
1: 对对
2: 对。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你这是不是假阳性，对不对？
2: 对，那是不是假阳性啊？对吧？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然后你就是真的了，你就是阴性的了，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卷一样，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地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2: 不做也不行啊，不做就要罚款的呀，1300万欧元。
1: 对，
2: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2: 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2: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
1: 是
2: 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的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0: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2: 对，我还是乐观的。
1: 没错，徐然呢？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1: 是。
0: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 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0: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

0: 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的，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
0: 嗯，
1: 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0: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
1: 嗯，
0: 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1: 对，
0: 这个可能是个是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
1: 哎，
0: 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
1: 负责任，
0: 对，不管它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
1: 哎，
0: 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1: 哎，对对对，
0: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9: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8: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9: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得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8: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

0: 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1: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2: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4: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5: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4: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5: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 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4: 完成两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5: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就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两剂疫苗，基本上认为一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两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一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4: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5: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三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一针，18月龄打第二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 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一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肝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啊、喉炎啊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6: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一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十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

0: 餐饮局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指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的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 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一号到二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四号、五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六号、七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 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9: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国立采取正向激励方式，

0: 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公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0: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

0: 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5: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 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5: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2: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5: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2: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0: 广西金嗓子。
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小岛航天大人，飞表姐很棒。
5: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7: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11: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0: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1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11: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向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9: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2: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12: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2: 哒哒哒滴哒呀哒啦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呀哒。
9: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1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9: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12: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这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 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0: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1: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2: 而且是不收费。
1: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0: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1: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0: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 是因为贺鲁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呢，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到这基本上开开手
2: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了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1: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那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这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正在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那是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就是我讲学讲师的时候

0: 拉到最后一位，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淡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哎，不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核弹号在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觉得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2: 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他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投意、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演奏也小提，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四个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

0: 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小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五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星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4点整。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一起出来。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饭胎。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教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头，
2: 我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
1: 对，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圆，
1: 把这个取出来，
2: 就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毛着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0: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啊，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哦。
0: 是的，是的。

0: 王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曾经那个梯田层层绿呀，层层绿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长这么大了，
3: 小金土啊，
2: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3: 嗯，这是这小苗，
2: 小心来夹到你的手。
0: 这个家堂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夜。
1: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男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后准备，
8: 二号位云心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

度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像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迷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么罗浪。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迷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0: 一度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交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哥大姐们在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叙事性。
4: 走的时候声不要带唱，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0: 离开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大团班。当然呢，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

种高亢嘹亮的床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近了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解休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使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
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像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那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冷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冷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我说你干嘛？我说困点，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唱了他听说他就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冷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多。外地人为了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0: 下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不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 《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4个家族4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父父子子第一集。
0: 寿比埃尔就要死了，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舞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前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德穆伊德苏珊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
4: 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0: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而在另一些人那儿，其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的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义林仅在词典深刻影响了他，除了词典，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似甚少。
3: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

0: 供热充足，温暖如春。唯一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40多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自从他随同苏珊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俄苏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爵士风和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比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1: 1935年冬季，确切地说2月5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粗力撞击了某处，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剐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来，地动如铸铁，寒夜闻裂声。此前1月7日，伪满协和会中央总部发出通知，召集地方联合协议会，严厉加强奴化教育。1月20日，伪满实业部推行重要产业统治法大纲，对全东北重要产业实行全面控制。2月1日，北满铁路运费改收伪国币。
0: 是的，是犹太人的萨克斯圣手就要死了，隐形的死神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章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比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它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河流似乎是松花江，不能确定。那些享受美景的快乐的男女老少似乎是哈尔滨人，也无法确定。他的眼更多的时候在看圣比埃尔的脸，那张脸也瘦得脱相，别人看了会害怕的，但他却想将那张脸通过自己的双眼拍摄下来，保存在心灵的底片上。 友谊之所以为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最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1: 圣比埃尔戴着西洋艳照，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医生说，吸氧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临终的呼吸痛苦，并无任何医治方面的作用。高鹏举说，
0: 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1: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照在窗户上，外边正下雪。起初不知从哪儿飞来只麻雀，落在窗户一角，不久又飞来一只，两只小东西挨得紧紧的，如果它们的翅膀是手臂，那么想必会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他再次看它们时，它们的身体已没了鸟形，变成两个紧挨着的微小的雪人了。他看得揪心，不再看了。倘那窗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他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尸，冻死的人更多，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高鹏举在商界一倡议，组成了临时慈善机构，专门救助流浪者，为冻死的他们收尸，找地方下葬。圣比埃尔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吸声更长，呼声更短，面罩扩大了那声音，高鹏举也听得越发揪心了。萨克斯曲和萨克斯手临终前困难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得高鹏举五味杂陈，眼眶屡湿。
0: 1935年，高鹏举27岁，却在2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带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样子，必定会被人当面称为先生的。同曰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父亲高义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不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义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遗传基因。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生命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黄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金城。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21届吉林化电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

0: 新船员用心讲好划定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桦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桦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桦甸的美好画卷。桦甸市京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桦甸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看桦甸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庆长假，我市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艺遗产底蕴，凭借独树一帜的黄金工业文化 IP， 迅速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期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不仅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也成为我市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载体。国庆节期间，黄金博物馆人头攒动，馆内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镌刻着岁月痕迹的采矿老设备，高度还原的历史采金场景前站满了驻足观赏的游客，大家携亲带友缓步穿行，拍照记录。跟随讲解员的步伐，游客们顺着历史脉络一路探寻，从唐宋时期的民间采金溯源，到清末民初的规模化工矿开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抗联依托金矿开展斗争的峥嵘岁月，再到新中国黄金工业体系建设，完整触摸到我市横跨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这座藏在临海深处的黄金博物馆，成为了域外游客了解我市工业根脉与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
4: 我呢也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的博物馆，我了解到了很多的黄金文化，也知道了很多的历史故事。我妈妈还给我买了这里的文创产品，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回家之后，我要和同学一起分享在黄金博物馆看到的很多东西，我也在这里获得了很多关于黄金的知识。
6: 我们是从延吉来的，第一站来到了

0: 黄金博物馆，了解了抗战历史，看到了很多黄金文创，准备买一些带回去。
1: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夹皮沟黄金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其扎根百年金矿的黄金工业属性。作为中国开发历史最悠久、工业遗存保存最完整的黄金矿区之一，夹皮沟金矿完整保留了中国黄金工业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开采的全链条发展印记，是见证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国家工业建设的珍贵实物档案。据了解，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截止10月7号，参观人数近4万人次，游客主要覆盖长春、吉林、沈阳、哈尔滨等周边城市。自驾亲子游、文化深度游成为本次假期域外游客来化的主流方式。在这里，大家可身临其境，一观百年采金历程。
0: 针对双节假期的客流预期，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欢迎广大游客走进黄金博物馆，体悟夹皮沟百年金脉的历史底蕴和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收获的假期。
1: 国庆假期，夹皮沟宝戏台金谷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百年黄金文旅资源，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内中国黄金金饰门店更是人气爆棚，各类黄金饰品、特色黄金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门店假期销售额达48.59万元，黄金文旅消费成为国庆假期消费新热点。
2: 记者走进金谷景区金饰黄金消费门店，看到一派热闹繁忙的节日景象，店内人头攒动，客流不断，前来选购黄金饰品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柜台前认真挑选款式，对比工艺，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3: 看这儿的这个黄金样式比较多嘛，然后想给我爱人这个选一选啊，然后这边的景区也是刚开业没多久，然后带孩子过来这个玩一玩，
4: 感觉处理的好，就咱们这个中国黄金的款式也比较的多，而且呢就是每克还能比市场上便宜90块钱，所以今天就是带着任务来，想收获一份送给今天的生日礼物。咱们这帅哥啊，这个服务也非常的热情周到。所以非常体验感特别的好。
2: 恰逢国庆出游高峰，时尚黄金配饰、寓意吉祥的节日金饰、特色黄金文创、纪念摆件成为热销爆款，各种黄金饰品兼顾日常佩戴、节日送礼和收藏纪念等诸多消费需求，受到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喜爱。
5: 像这种定价类产品，我们现在是全部都可以打7折，就整体打7折，昨天卖的特别好，然后大家也是在去穿手串啊，当项链吊坠的比较多。然后像这种项链或者是我们这种侧重大一点的，我们不仅说是金价每一克都能减50，同时我们工艺费还能打折，所以说一价下来的可能就要优惠到大几千块钱。像我们这种项链吊坠啊，以及这种小挂件，还有我们的金手镯卖的都好。
1: 国庆期间，我市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爱好者沿国334松花江山水文化廊道开展采风创作活动，聚焦家乡生态之美、文旅之盛，用镜头定格我市秋日盛景，深度挖掘国334沿线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秋日的国334沿线层林尽染，景致如画，为全方位捕捉江汉风光，创作团队多角度取景拍摄，近距离记录红石湖沿岸生态风貌、设施建设及沿线文旅景观资源。大家认真选景构图，交流创作技巧和取景思路，用镜头精准捕捉山水生态之美、廊道建设之变、江畔风光之韵，积累了大量展现家乡山水风貌、城市发展的优质影像素材。
6: 每年我们都将到这里进行打卡拍摄，这里的秋色宜人，尤其是在五花山的点缀下，两岸更加漂亮美丽。欢迎广大全国各地的影友到此来进行拍摄打卡。我们历年来接待了好多全国各地的影友到此拍摄，远到广州、深圳。
1: 近年来，随着我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文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334沿线山水资源优势愈发凸显，沿途风景秀美、生态宜居成为市民休闲处。

0: 出游的好去处，同时也吸引大批域外游客、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打卡、创作采风。寒露时节，天气转凉，风干物燥，加之生产生活用火、用电用气增多，火灾隐患随之增加。以下消防安全提示，请查收。一、居家防火，大功率电器如电暖器、空调需错开使用，避免电路过载。定期检查线路，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电线。电器使用后及时断电，切勿让电器带病工作。厨房明火不离人，离开必关火。使用取暖设备时远离家具、衣物等可燃物，避免长时间高温烘烤。油锅起火时应迅速隔绝空气灭火，切勿直接泼水。二、户外及野外防火，户外郊游登高时不携带火种进山，不野外烧火取暖，不在林区吸烟。秋收后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应堆放在远离道路、电线、火源的安全地带，严禁靠近烟囱，防止火花飞溅引发火灾。三、应急与防范，家用电器或线路起火时，首先切断电源，再使用灭火器灭火，防止触电或电器爆炸伤人。家中建议常备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并掌握基本逃生技能，如遇火灾及时拨打119。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危难时刻显身手，这正是英雄本色呀。就在秦王李世民身陷困境，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刻，是人家尉迟敬德大喝一声啊，纵马杀到近前，让过李世民，用手中的大槊拦住了敌将单雄信。在《隋唐演义》这部传统评书里边，单雄信那可是各路英雄的总瓢把子，黑道上的总头。历史上这单雄信倒没有这黑道总头这身份，跟着王世充这是一点不假。单雄信是员勇将，李世民当然打不过他呀。两个人大槊对大槊呀，叮铃当啷，这倒不错，跟那铁匠铺差不离，一个动静叮当山响，两个人都暗自吃惊，是勇将碰见勇将了。尉迟敬德奋死抵抗，跟这单雄信打了个平手。就在这个时候，唐朝后边的后续援军陆续赶到，单雄信一看占不得便宜，只得拨转马头败回城中啊。多亏尉迟敬德呀，李世民的衣服前后心全湿透了。怎么的，要没有尉迟将军，小王哪能活到此刻哟。他更感谢这尉迟恭了。有打这一战之后，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秦王府有一位尉迟大将军，尉迟敬德这名扬朝廷上下呀。可是这名声一出来也容易带来麻烦，引起别人的嫉妒跟不服。谁嫉妒啊？李世民的兄弟齐王李元吉。李元吉比李世民这武艺可高强多了，李元吉使那兵刃也寸了，还是长槊。因为他武功比李世民高，就觉得自个儿简直天下无敌了。你看他哥哥那么能打仗，老打胜仗，但是你比武你不如我，既然自己武功天下第一，那那尉迟敬德算吃哪碗饭的呀？我要跟他比试比试。齐王就来找秦王来了。秦王一听既然要比试，习武之人争强好胜，这可以理解呀。问问尉迟敬德愿意吗？敬德一听愿听秦王吩咐，既然齐王要约小人比武，小人怎敢推却，秦王做主吧。李世民一听，好，我倒要让这李元吉看一看我府中的将军比他是强是弱。秦王打心里边有点烦这兄弟，为什么？因为这个齐王李元吉跟太子李建成很好，两个人的军功没有秦王李世民大，所以作为两个政治阵营来说，他们算是敌对呀。李世民既然是兄长，他就得对这个齐王表示关心，反过来对自己的大将也不能有丝毫慢待。二位既然是比武，我看把那个铁刃能不能用什么包上，要不干脆不用长槊，就用那木棒怎么样啊？齐王一听，要长棒子那也行。尉迟敬德一听，全听齐王之便，您用槊也好，用木棒子也好，尉迟敬德敢不奉陪呀。这句话给李元吉这火斗上来了。好啊，既然如此， 我就用硕，你赤手空拳得了，你不听我吩咐吗？秦王李世民一听，这叫什么打法啊？哦，你用真兵刃，人家空着手。哎，他刚要说不行，没想到尉迟敬德微微一笑，遵齐王之命。齐王李元吉一听，嘿，心中暗想，尉迟恭你真是死脆的，你空手我用长槊，我怎么我也把你说的，我非打死你不可。好好好，既然尉迟大将军答应，咱们就开始比吧。齐王李元吉跨马抡槊就奔着尉迟敬德打过来了。尉迟敬德上马往旁边这么一闪，躲开一槊。李元吉一看，大喝了一声，你留神了。横过来又是一槊扫过来，槊头往左这么一摆，紧追尉迟敬德呀。这位尉迟敬德你别看人高马大的，但是极其灵巧，他也没还手，也没法还手啊，手里没东西，骑着战马左蹦右跳，居然连着躲开十好几槊。李元吉脑袋可就大了，汗也下来了，这大槊呜呜呜呜刮着风声，紧跟着尉迟敬德就是一下也碰不着。尉迟敬德这倒不错，不用带扇子了，大伙儿这乐呀，好，齐王给你扇风了。在这儿连着将近20槊没挨着这尉迟敬德的边儿，秦王李世民一看差不离了吧，兄弟还打呀？腾的一下，李元吉脸红的跟西红柿一个色儿，大伙一块儿在那鼓掌吹口哨，反正这都是武将，也不像平时上朝时候那么讲礼法。李元吉现在也败了，不好说什么了，再打自个儿都觉着没劲了，当啷一声他把大槊扔地上了。怎么呢？要摔跤？那倒不是，打不着就完了。尉迟敬德连忙双手把他的槊捡起来，等李元吉下马，他给把这槊挂在战马上，多谢王爷承让。嗯，李元吉心想，好你尉迟敬德，你这是假客气真挖苦啊，假装有礼貌，实际你这是羞臊啊，有朝一日我就不能用槊打你了。怎么的？打不着，我哪天我非得亲手把你脑袋剁下来不可，等着吧。李元吉冲着李世民一抱腕，回见马二哥。这位齐王爷走了。齐王爷跟李世民原本关系就不好，跟尉迟敬德这么一比武，在受到了侮辱。

他更恨这秦王李世民呢。反过来跟太子他的哥哥李建成，他们是越走越近呢。李建成本来还打算让这李元吉出面收买尉迟敬德呢，武艺高强嘛。李元吉一听，什么，我的太子大哥，你想收买尉迟敬德，那尉迟敬德是死了心塌了地就跟着老二走了，我跟他比武的时候老二多护着他吧，非要让他也拿着兵刃，要不我们俩就赤手空拳。不过那尉迟敬德也是真有本领，他空手我拿着大说，我就别提这事儿了。哎，李建成一听，别不提啊，怎么样啊，反正也没伤着他啊。李建成一听，兄弟，就你这本事比我们可强多了，你用硕没伤着赤手空拳的尉迟敬德吗？啊，赶快赶快干嘛呀，把李元吉吓一跳。你就甭去了，派人给他送一车金子，我非把他买过来不可。李建成心想，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不信这尉迟敬德他不傻不捏的，他不喜欢钱吗？派人把一车黄金就给送来了。尉迟敬德一问，谁给我的呀？太子李建成仰慕将军大名，特意表示馈赠慰问。尉迟敬德一看，这钱呢，我不要，替我谢谢太子，赶快把这车给我退回去。给退回来了，手下人扫不搭了眼的就回来了。怎么样啊？他收下了吗？嗨，太子，他羞臊我们一顿，数这么两句说谢谢您，一分都没拿。李建成火冒三丈啊！看看李元吉，李元吉瞅了瞅李建成，怎么样？太子大哥，这回你知道这尉迟敬德了吧？他死心塌地就给这秦王当走狗，你想买买不过来。不过，您也用不着生气。李建成看看，我不生气我还高兴啊！你说怎么办吧？李元吉挥了挥手，把左右人都赶出去。我打算今晚派一个高手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他不听咱们兄弟的话，也不能让他被李世民用啊，咱把他除了，心头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好，两个人商量完这事儿，李世民就知道了，这李元吉不是在李建成的太子宫中，李世民在秦王府，怎么知道？都有眼线。李世民对这李建成跟李元吉那是当政治敌人那么对待的，没当哥们弟兄。一听说有人要杀尉迟敬德，李世民大吃一惊啊，连忙派人把尉迟将军请来。尉迟敬德不知什么事儿啊，秦王唤小人哪旁使用，哪敢使用啊，今天晚上尉迟将军要多加谨慎。据我刚刚得到可靠的消息，李建成李元吉今夜要派人刺杀将军呢，三更时分你可要留神，换个房子躲躲，我派人帮你把这个刺客抓住怎么样？哎呀，尉迟敬德一听，我正闲暇无事，让他们大胆的来，那可不行。哎，您就放心吧。李世民能放心吗？连忙安排手下严密看护住尉迟敬德的安危。尉迟敬德根本就没换房子，还在自己那房中坐着。三更时分呢，刚定更，他就把门窗都打开了，灯也给掌上了，坐屋里那看书，等着你有能耐你到屋里边来。刺客真来了，刚到三更时分，刺客就来找这尉迟敬德了。旁边那些埋伏的武士们没敢动手，为什么呢？秦王有令，要看看尉迟将军能不能抓住这匪徒。尉迟将军没动，他们就在这看着，反正要想杀人，你是做梦你杀不了尉迟恭的。大伙就把这刺客放进来了。这刺客赶到了院里一看，好嘛，感情人家坐屋里等着呢，那还行什么刺啊，我走啊。他刚要走，尉迟敬德打屋里出来了，来了不坐坐呀？啊，刺客有打树后边咕叽一下就栽出来了。与此同时，墙上的房里边、房外边、院外边呼啦进来好些人，把这刺客绳捆索绑就给抓住了。这刺客也跑不了了，一问全秃噜了。李元吉、李建成让我来的，行了，

人说臣要谋反，您看老臣身上这伤疤。这敬德就把这铠甲扒开，衣服脱下来亮出后背，你看吧，满是伤痕。这是老臣随陛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留下来的纪念。陛下真要怀疑我反叛吗？问的李世民泪流满面。老将军快穿上衣裳，我怎敢怀疑您呢？君臣又一次消除了隔阂。没多久，李世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尉迟敬德，准备要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尉迟敬德。这辈儿不对呀，嗨，政治姻亲就顾不得这辈儿了，表示嘉奖吧。尉迟敬德听完之后，亲自面见皇帝，当面叩谢推辞啊，谢陛下的关爱，但是这门亲我可不敢应允呐。我尉迟恭老妻虽丑，但是我们贫贱相守多年，臣读书不多，但也知道古人富不一妻之理呀。人不常说吗？有钱了什么都能换，这妻子不能换，媳妇不能换呢。我知道这句话，故而陛下厚爱，臣不敢拜受啊。这就是尉迟恭的人品。这一生一世一直在感动的李世民，这是后话。这会儿这秦王受恩于这尉迟恭啊，人家救了驾，所以对着尉迟恭格外的关照。而通过尉迟恭，李世民也收买了很多能人志士的心，大伙儿都认定就跟着秦王错不了了。可以说李世民为了将来登基坐殿夺取皇权，他在招兵买马等待时机呀。人才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李世民在这儿招揽人才用心交结的时候，人家太子李建成也没闲着，太子李建成也在招揽天下能人志士，巩固自己的幕僚智囊势力。最近李世民就听说这么一个信儿，说有一个叫魏征的投到了李建成的手下。哟，提起魏征，李世民也知道，听说过这位，这是个能人呢。那位朋友一听，您说魏征啊，我们都知道啊。啊，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边，不说那魏征是一个能掐会算、神机妙算、智谋过人的老道吗？有人说呀，这魏征被《隋唐演义》里说成老道，这是小说家们的创造。其实历史上，一代名臣魏征还真就当过道士。而且他归顺唐朝之前也曾经几番坎坷呀。魏征小的时候他父亲因病而逝，那时候男人是家里第一主力，主要经济来源，你想他父亲没了吃什么喝什么呀。也正因为这一份苦难，正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嘛，他是少怀壮志啊，原本呢就想读书，可是现在不行啊，家里边没顶梁柱，家庭生活陷于困境，吃什么喝什么呀，必须放下书本先要谋生啊。他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四处起义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战火燃遍了大江南北。魏征知道隋朝灭亡是势在必然了，眼看着国家大乱，家道衰败，这位满腹经纶的少年读书人痛恨生不逢时。没有办法，出家吧。一着急他真进道观当了道士了。可是像这样一位饱读史书、志在治国平天下的书生，他能真心跳出三界之外苦心修道吗？魏征是躲避战乱，暂时寄居于道观之中啊。没多久他受不了那份清苦，离开道观，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大军中。魏征奔哪儿啊？奔河南瓦岗寨了。他投奔了瓦岗军呢，在瓦岗军首领李密的手下当了一名文职小官。李密率队攻打于文化集，
所谓江都的随部。

0: 正规军，宇文化及带领的这帮人跟吕密决战，被吕密打败的。王世充呢，带领着人马趁机进攻瓦岗，吕密的瓦岗军实力受到了削弱呀。王世充大队直抵洛口，这时候魏征向吕密建议说，您现在号称魏公啊，天下谁不知魏公李密与瓦岗军的威名，但是现在虽然打了几个小的胜仗，您别忘了咱们瓦岗军伤亡也不小啊，所以只宜固守不宜强攻。什么意思啊？就这一次王世充打咱们，咱们别主动出击，能守则守，缓缓劲儿再说。李密没拿这魏征的建议当回事儿，一介书生，你哪见过这阵势啊？你哪打过仗？你是害怕吧？老生常谈，休得多言。李密没搭理这魏征，他跟手下战将草率的这么一商量，王世充有什么可怕的？上！草率带队一窝蜂的冲出来，被人王世充打了一个落花流水，走投无路。为了生存，李密带着瓦岗军只能投降唐朝，归顺了李渊了。魏征也就这样跟着归了大唐了。魏征倒是希望像李密这样的人，他不听我的正确意见，良言逆耳他听不进去，我要能碰见一个明主就好了，在长安城找找吧。魏征在瓦岗军中的职位本来很低，到长安他估计自己也没有显露的机会，就得主动去寻觅有作为的新主。新主人那就李渊父子啊，可是自己身份卑微，也没有什么功绩，怎么会引起李渊的重视呢？魏征天天是苦思冥想啊，李渊现在想干什么呢？我如何能投其所好，引之注重呢？这会儿他得观察李渊，李渊忙什么呢？呵，李渊正忙着收拾徐世基的队伍呢。李渊知道在山东还有一支起义军，领导人叫徐世基呀。徐世基就是《隋唐演义》里边那位能掐会算的徐茂公。历史上徐世基也是一支队伍的领袖，他控制着山东大片土地，至今还没有归顺呢。瓦岗军归顺了，这支队伍不能跟我对着干呢。可这李渊知道尽量不要用武力去吞并，收人在于收心，能不能不动干戈而收服这支劲旅呢？李渊为这事正发愁，魏征东串西走，左扫听右询问，他知道了李渊所想，这活我能干呢。哎，我就来个毛遂自荐吧。他求见唐高祖，告诉李渊，我愿意为您达成此意呀。哦，你不怕身首异处吗？陛下放心，小臣一定会说得徐公带队相投啊，您就听好吧。马上李渊命魏征做秘书丞，你得有个官职啊，以特使身份就够奔黎阳去找这徐世基来了。魏征怎么这么有把握呀？人家徐世基要不听怎么办呢？感情魏征跟这徐世基认的，早年在瓦岗军的时候两个人有过交往，并且志趣相投，而这智慧跟两个人的兴趣爱好都很接近，英雄爱英雄，所谓好汉是爱好汉，所以俩人都很钦佩。魏征自信一定能游说成功啊。最初徐世基是有勇有谋瓦岗军的二号人物，后来怎么单干了呢？因为那位李密嫉贤妒能，翟让不是把那一把金交椅让给李密了吗？李密找了个借口把翟让给杀了，伤了很多瓦岗寨将领们的心，徐世基这才退出瓦岗义军，率人马单干，也是遭受了李密的排挤才躲出去的。现在李密兵败已经归了大唐了， 徐世基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呀。按说李密的瓦岗军比我的人马多得多，他都归顺了，我又该何去何从呢？正在此时，有人来报唐朝派使者前来求见。徐世基一听，甭问，这是游说我的呀。手下有几员战将一听，当时就急了：“大将军，让我等出去斩了唐使，灭灭他们的威风。”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魏征前来游说，对手就是那徐世基呀，《隋唐演义》里边不有个徐茂公吗？就是这位。跟那个《隋唐演义》里不一样的是，历史上这徐世基是能文能武，文武双全。魏征虽然在瓦岗寨的时候跟他两个人关系不错，两个人互相钦佩，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天各一方，现在两个人能不能说得拢，魏征也不是说100%的自信。他这前脚刚刚一出发，那边徐世基那就得着信儿了，有人就劝这徐世基，怎么不能让这唐使来啊？我们知道这魏征跟您是好朋友，咱们拉杆子带这帮弟兄们也不容易，不如让我等出去把他脑袋剁下来，绝了李渊老儿的念头，不能投降啊。徐世基马上就明白，手下有主降的，也有主战的，可是战是没有生存之路，降众人心头又咽不下这口气，现在自己不便于直接表态啊。诸位将军，我看倒听听他魏征能说些什么，倘若魏征是为你我弟兄着想，说的有理，咱们也不妨听听，说的不对把他赶走，或者再把他杀了也不迟晚，何必鲁莽行事啊，毕竟是主帅啊。大伙不敢再多说别的了，很多人吵嚷完了之后一冷静一想，还真这样，别瞎叫我们听听吧。徐世基吩咐设摆酒宴，我要宴请我的老友啊。大伙一听，还给他花这么大的规格去招待他，又破费咱自个儿的腰包。徐世基一瞪眼，怎么了？这是饭都吃不起了吗？魏征到了，有人这么一通禀，徐世基连忙走出大帐，拱手施礼，弟兄相见，一番寒暄呐、啊，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啊？来来来，帐中一叙。徐世基拉着魏征的手，两个人进帐落座，有人献上酒来，酒过三巡，两个人喝的都很高兴。魏征放下酒杯，徐将军乃当代俊杰，我魏征这一次来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名义上我是唐皇李渊的说客，实际呢 我是徐将军的朋友。哦，徐世基一听倒也坦诚，魏征兄既为说客，要想说我徐世基何去何从，既为朋友可曾替我着想啊。魏征点了点头，二者兼而有之，现下我魏征想听听徐大将军对天下的高论呐。嘿，徐世基一听你游说我嘛，你不吭声，让我先说说啊。您从长安来是见多识广，所见比我要多得多呀，我徐世基当洗耳恭听在先呐。言外之意，你先说说吧，回来我再发表意见。魏征一听，好，如此说来，我先干为敬。这魏征是直性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滔滔不绝是纵论天下。徐将军，诸位将军，现在隋皇无道，天下大乱，当今群雄逐鹿，大好河山何去何从是众说纷纭呢、一时就在这酒席宴前妄下结论难以服众。但是依我魏征看来，胜数大的应该是唐皇李渊呢、试看李渊父子大略雄才，非常人可比，更何况还有关陇豪族尽力支持啊。目前他所带的人马已几十万之众了，当初魏公李密拥有十好几万的军队，雄踞瓦岗，声威遍及中原呐、但转眼之间一败涂地，归顺大唐，岂非天意呀、将军今处于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此地绝无安宁之理，瞬息万变，何去何从？将军应当早做打算，何必要我魏征多嘴呀、魏征这些话说的徐世基跟他手下的众将频频点头啊。其实啊，人家说的在理，徐世基自己也不是没动过这脑子，他把当今天下的几股军事力量认真比较，原先瓦岗英雄他们最看好，后来没想到瓦岗英雄都投降了，那么成大事的非李渊莫属了，没有意外的话取代隋炀的一定是李唐啊。经过魏征这番劝说，徐世基是真心归顺呐、端起杯来命人先给魏征满上。先生这番话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啊，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归顺大唐了、有不服的可以走，有愿意跟着的，我徐世基是双手相迎啊。大伙儿一看主将都说了话，我们服不服管什么用啊，啊，我们走走走单了更没得干了，一块儿跟着您投归大唐了。就在酒桌上，魏征这几句话把大伙儿就都给说服了。这可是奇功伟业，这是一支几万人马的队伍，几句话兵不血刃就归顺李唐了，李渊能不高兴吗？能不重视魏征吗？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河北义军窦建德率领人马攻打黎阳的徐世基呀、这会儿徐世基带着人马主力已经转移了，魏征在这儿帮着他断后，结果这一断后把自己给当了俘虏呢，没跑了，被窦建德扣在了自己的农民军中，一直到最后李世民攻灭了窦建德，魏征才重新回到唐朝廷，归顺了李建成作为东宫的一员。魏征没看出李世民优秀吗？他为什么要跟着李建成啊？他说了不算呢。现在不是那唐高祖李渊在位吗？皇帝让他跟着太子也有道理。李渊感谢魏征，欣赏魏征，于是就重用魏征。那东宫太子是储君，魏征这样的能人 不跟着楚军，跟那二太子三太子，那有什么意思呀？太子将来要执掌国家，身边缺不了人才，所以很自然的把魏征派给了李建成了。李建成在李渊的儿子中行大，他是长子，所以立长而不立幼，他就是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行二。上一次找那尉迟敬德比武，那李元吉是老四，被封为齐王。反正李元吉是看明白了，要么大哥当皇帝顺利继位，如果大哥不能继位也轮不着老四，老二也得上啊，那就归了李世民了。从感情上讲，他更愿意跟李建成待着。李建成知道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这个李世民二弟可是战功卓著啊，而且不断的事实证明，他边打边收留，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能人呢、有文有武，是文武齐备，这股势力可是相当的强大，对于东宫太子的继位造成了威胁。老四必须作为我的助手，将来我要登基，四弟你就是并肩王啊。李元吉一想，李世民登基绝不会让我当并肩王，得了，我就跟着大哥吧。这兄弟三个人年纪都比较大，所以呢在军中都有实权，自然划归两个阵营，矛盾怎能避免呢？要不前文书李元吉怎么去跟那尉迟敬德拼那武功去了，又在那练硕，又派刺客去暗杀，那都是在帮李建成的忙。经过长期征战，现在唐帝国基本上已经稳定了。那么现在的李渊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整顿内治上，这会儿已经到了武德七年了，公元624年，打了10多年的仗了。李渊心想，应该治理治理内政，让百姓休养休养啊。就在这种政治转变的时候，矛盾由外也就回归了李唐王朝内部，就是李建成的太子党跟秦王李世民的实力派进行的争斗。李世民知道魏征在这李建成的手下，那给他出谋划策，按着一般人的逻辑，李世民得恨死魏征，但是现在李世民却一直在想着如何收留魏征。手下人说了，与其树敌是不如交友啊，像魏征这样的人都帮着李建成，那是因为他是太子，一旦您要是太子，他没有理由不帮助您。李世民一阵苦笑，我能成为太子吗？陛下能让我做他的继承人吗？哎，暗自准备，小心谨慎吧。这弟兄之间两大政治集团矛盾越来越尖锐，双方都加着小心呢。公元626年六月这一天，这年是武德九年呢，突然间秦王李世民接到了一份请柬，他的太子大哥李建成请他去东宫赴宴。这太子是楚军，说话那有半拉君王的含义，又是兄长，李世民怎敢不去啊？告诉马上就到，换身干净衣服，坐着车他就来了。来到李建成这儿，李建成是特别的客气，二弟如今也不打仗了，咱们弟兄除了在早朝上有事相逢，平日私下里走动也少了，今天哥哥我特别的高兴，咱们应该聚一块儿，好好吃点饭，喝点酒，聊聊天啊。我这府中又来了很多新进来的歌舞艺伎，他们风华绝代，才色动人，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四弟一会儿也到，我大会儿功夫李元吉的车也来了，弟兄三人有说有笑。新弟兄吗？新弟兄是各揣心腹事啊。李世民带着很多随从就在太子府那儿等着，李世民自己袍子里边也暗藏着铠甲，穿的是软铠，为什么？ 就为防止外衣呀、啊。可这一次吃饭平平静静，什么事儿没有，说着聊的还都挺顺畅，没出现岔头。李世民纳闷，这是何意呀、啊？敢由打东宫回到自己的秦王府，睡丁到半夜里，李世民就觉得腹内一阵疼痛啊！啊呀，他大喊了一声，咕咚的一下，由在床上就滚下来了。一个青壮年人能疼到什么样，站都站不起来，由床上摔下来还不算完呢，就地翻滚，最后一张嘴哇吐了好几口血呀、啊！可把手下这帮人吓坏了，秦王怎么着了，赶忙过来把大夫大半夜就给请来，连看了好几天，最后证明食物中毒，吃了脏东西了。史书记载说李世民吐了好几天的血，怎么回事？李世民倒来倒去，对，就是我在我大哥那吃饭给闹的，看来他是想用慢性毒药药死我呀。多亏诊治及时，把李世民的命保住了。真是李建成干的吗？一点不假呀。私下李建成没少了在他父皇李渊那儿诬告李世民图谋不轨，暗地里他又怕李渊不信，李渊当然不信了。虽然说李渊倾向于让李建成继位，可他也不能说把自己二儿子就无罪而杀了呀。李建成一看李世民不除，他这皇位也坐不稳当啊，他暗中又派人花钱在父亲的宠妃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父亲的宠妃见着钱能不高兴吗？太子让说什么他能不说吗？有时候钱给多了，这帮宠妃们还在那超水平发挥，添油加醋添着加叶呢。这天天晚上吹枕头风，李渊还真就对这李世民意见越来越大了，准备治罪给李世民，什么亲王一撸到底，不让他当官，把兵权交出来，你就当个老百姓就完了，我养着你不就完了吗？省得你威胁我李唐江山呐、啊。李渊这主意打定，跟手下几个大臣一商量，有一位一听，什么，陛下可不能这样，太伤人心了。伤谁心呢？伤秦王的心呢。剿灭天下，平定四海，秦王有大功啊，现在无罪而惩罚，以秦王的个性何等刚强，一旦陛下要是把他惹急了，后果可就不堪设想啊。人家当大臣的不好再说别的了，那言外之意，你二儿子手下有多少人马你不知道吗？你真惹急了他，来个叛反动乱，你的江山就不稳定了。这个嘛，李渊又有些犹豫了。他就在这犹犹豫豫举棋不定的时候，李建成的举动是越来越张狂，他一会儿去找父亲的宠妃，一会儿在父亲面前说这个李世民的坏话，秦王府上下没有不知道的，秦王府上下都很恐惧。为什么？太子要是动了狠的，我们这措手不及，就全军尽灭呀。李世民也不傻呀，连忙把自己的亲信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等的都找得近前，他们对李世民是十分的看重，全力要辅佐李世民。尤其这长孙无忌论着还是李世民亲戚呢，李世民的夫人不是长孙皇后吗？人家是一家子呀。智囊团的人都到齐了，李世民脸上是一脸愁容啊。诸位老先生，社稷就在我的面前呢、啊、为了长久社稷着想，我应该如何是好？现在我的兄长那位太子李建成是蠢蠢欲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这里边最着急的就是那长孙无忌，大概是有亲戚这关系给闹的，李世民的命运他最为关注。长孙无忌站起身来，看了看秦王，又瞅了瞅众人，诸位，我长孙无忌以为方才秦王这番话提到了社稷，此乃天经地义之真理也，社稷必须交与明君， 我们跟着秦王，并不仅仅是为了当着皇帝夺取权力。

0: 是为了天下万万子民呐、啊！不要怪我说话不中听啊！如果秦王不是一代明君，我们何必帮他呢？那就让太子建成继位得了。但是建成心狭量窄，德行品学远不如我们秦王，所以秦王应该提前行动，且莫受人所制啊！长孙无忌这话说的众人心悦诚服啊，连李世民都点头。怎么呢？我们现在讲的就客观，不是说因为我是他们家亲戚我就向着他。要论着这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哥，正因为是亲戚，可是要是处处向着李世民说出这话来就没分量了。现在说的很明显，天下江山万万子民需要的是明君，你们几位呢？房玄龄啊，杜如晦啊，大伙频频点头，纷纷站起身来，就这么定了。秦王您赶快行动吧。秦王府里算是商量妥了，下一步就是怎么去安排了。不能操之过急，但是需要严加防范的。防范文文武武，走进走出可都得留神。果然尉迟敬德那有了消息反馈了，感情李建成李元吉没羞没臊的又花钱去收买尉迟敬德了。上次不是退他一车金子吗？这会儿又搭了两车银子，尉迟敬德还是没理他们，根本就没有谋反之意，始终要跟着秦王李世民呐、啊。李世民很感动。李建成一看这尉迟敬德我是扒拉不走了，我把他身旁那高参我都给参参吧，参他啊，到他父亲李渊那就参了一本呢。他知道李世民手下有一位房玄龄大谋士，最为二弟信任呐、啊。他想办法让李渊把这房玄龄借公干给调走了，调出秦王府，还一杜如晦也给调出来。好，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唐太宗贞观之治时的名相，那是后来的事儿。现在要走了，李世民能答应吗？还没等李世民做反应呢，第三道旨意下了，要把李世民手下的一员大将程之杰调到外任去做刺史。去哪儿？去康州。这程之杰不乐意去，撅着嘴就来找秦王李世民来了。秦王让咱们走咱就走，我走了不要紧，我怕大王您身边人全被调走，您也就悬了，我老程死也不离开你。这程之杰是谁呀、啊？这就是隋唐演义里边那位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在正史里可不是什么混世魔王，但是也不像隋唐里边说的只会三斧子半头脑简单，没看过什么书没什么文化，不是。程咬金是一个有头脑文武双全的将才啊。他这一番说话表态让的李世民无法再退让了，心想大哥呀大哥，你可真够狠的，你这招叫釜底抽薪，你把我可逼急了，我总得有个对策呀。啊，程大将军先别动，切莫着急上火，你方才说的小王想过全是金玉之言，现在不光你一个人要离我而去，还有房先生杜先生，现在我就把他们请来咱们共商决策。一会儿房玄龄杜如晦俩人都来了，谁也不愿意走啊，有一有二又有三，老百姓讲话不能再三再四啊。程之杰看了看这二位文官，咱们都走了，咱们秦王一个人咱们在这放心吗？去外地咱们睡得踏实吗？三个人不约而同点点头，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战就要占个先机，打就要打一个措手不及，要不然秦王你就会束手遭擒，死无葬身之地呀。嗯，李世民一想话说的对，可是找个什么借口啊。恰在此时突然宫中有人传来密信，说北方少数民族突厥首领突然带着兵马攻打大唐朝。李世民一听，嘿，机会来了。
1: FM 891

0: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0: 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3: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也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均有化特征。
7: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0: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5: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2: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1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 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

0: 序、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9: 放在啥不行？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酷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1: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这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

0: 制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0: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

0: 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

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0,000,000,000，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000,000。美国检方八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2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八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1: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堤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8: 长征地理名片。
9: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

0: 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三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啊，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3: 就是这个碑，这个龙鱼高地门飞下去必须要抄。
4: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塔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上一样，就是
5: 那就是守灵站上。
4: 哎，对的，守灵站上。
5: 嗯。
4: 所以说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5: 放到树底下。
4: 放在树底下，水底。到下年我成灰，
5: 沤成肥。
4: 哎，沤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5: 来，我放。
4: 啊，没事没事。
5: 来来来。
1: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三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30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4: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待2天8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1: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0-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

0: 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新运强就来的了，干了几十年了。那我就让我心疼了。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非常是补丁上当兵解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成真，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成了今天的神火。
2: 前途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3: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号码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厂的故事。
1: 当年这里是鲁班厂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渡4水，每月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厂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要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0: 从鲁班厂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常年与鲁班厂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渡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4: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要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一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抓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了桥。
0: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4: 打的一个四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5: 但是还挺热闹
4: 哈。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

0: 笑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1: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来寻找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2: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九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5: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7: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9: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纯声音，
12: 化电活力调频。
1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陶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4: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15: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3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是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4: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6: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3: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4: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6: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起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串运回去。
4: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2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晟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
0: 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

0: 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儿，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儿，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鳞甲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很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

0: 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绒巾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绒巾手中化灵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绒巾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绒巾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了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绒巾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绒巾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绒巾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 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

0: 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4: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3: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5: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突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引进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3: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8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4: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6: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7: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6: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8: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6: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9: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0: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8: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